0: 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6: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7: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

0: 会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发式增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2到3年。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更新，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
3: 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推动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4: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专业超长设置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及时响应绿色通道，指导有关高校积极论证优先布局，有组织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6: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
8: 心所向。

0: 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1: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2: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 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
2: 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
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布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布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23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村庄，以色列军方大面积铲除巴勒斯坦农户土地上的橄榄树。这次行动正值当地一年一度的橄榄收获季前，当地民众对此感到悲痛和愤慨。
3: 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眼睁睁看着赖以为生的橄榄树被尽数损毁，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当场落泪。据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数据，以军今年8月以来开始大量铲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橄榄树。当地民众表示，以军刻意选择在收获前夕开展这一行动，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破坏巴勒斯坦农民的全年收成。
5: جرفوا كل الأرض هاي أنا في عندك حوالي 36-40 دنوم إحنا وجيراننا كلهم ما خلوش يشلنا
6: بس كونهم بدهم يعملوا هذا العمل يخربوا ويعملوا شغلات تضرنا إحنا كمزارعين في الوقت اللي إحنا بننتظر في موسم زيتون يعني تحكي على شهر زمان والناس بتنزل على الزيتون تجني ثمار الزيتون عندك يعني الأرض هذه إلا يعني إحنا وإخوتي تقريبا 120 تنكة زيت يعني بعملن شجراتنا وجيراننا نفس العملية أولاد عمنا هنا بين دورهم اقتلعوا لهم جميع الأشجار حتى بين البيوت اقتلعوهم.
3: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近年来，以色列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大规模房屋拆除，系统性破坏当地农业，纵容定居者发动暴力袭击，持续发动封锁和搜捕行动等手段，不断加速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实际控制与吞并。
2: 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

0: 湘西风景独好。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哇，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今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8: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

0: 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天天做下去，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酱油配料表真的是越简单越好吗？秋燥来袭，如何减轻燥邪对肝脏的影响？用牙咬蟹壳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喝速溶咖啡真的会加速衰老吗？腰背发酸发紧，弯腰费劲？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增强核心力量，稳定脊柱。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2: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品酒香，更酱香。
4: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品种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选择健康酱油。日常调味，很多消费者已经不只追求味道了，还在意吃的清淡，吃的适合我们的体质。有圈友发来求助，他想问问，配料表越干净的酱油真的就越好吗？食补调养更适合选黑豆酱油吗？据说啊，肠胃敏感、体质偏弱的人群还可以选择无麸质酱油。除此之外，还要看氨基酸肽氮含量，听说啊，数值越高就越健康。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酱油里的养生奥秘。
0: 选购酱油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现象，有些酱油配料表十分简洁，就拿这款原生酱油来说，配料表只有水、大豆、小麦、食用盐，也有一些生抽酱油配料多达十几种，除了水、黄豆、小麦、食用盐，还添加了谷氨酸钠、白砂糖、果葡糖浆等成分。网上不少人说买酱油配料表越简单就越好，这个说法真的科学吗？
12: 配料表越简单越好，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绝对的。只要它在执行标准之内，同时呢遵守以下的这几个原则，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酱油。首先呢，我们看到它的标签上有执行标准，国标18186，它是遵守这个酿造酱油的标准。其次呢是它的指标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呢是衡量酱油风味的一个核心标准，也是我们酱油等级区分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同时钠的含量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就是健康生活要控盐，所以呢也要看钠含量的高低。在这三个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对标这个配料表，那么它是相对来说越简单越好。
0: 酱油的核心作用是提鲜，因此 氨基酸肽氮这个鲜味指标成为了很多消费者选购时的关注重点。翻看各类酱油的包装瓶身和宣传介绍，氨基酸肽氮的数值的确格外醒目，而且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酱油数值差距很大。有网友认为，氨基酸肽氮数值越高，酱油品质就越好，还能靠酱油给身体补充氨基酸。事实果真如此吗？
12: 氨基酸肽氮呢，它不是原料，而是大豆的蛋白质在发酵过程中生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我们用氨基酸肽氮的这个指标来衡量游离氨基酸的含量，数值越高呢，表明它的风味越好。这也就是大家说的数值越高等级越高。比如说根据国标特级的酱油，它的氨基酸肽氮是100毫升呢大于等于 0.8 克，而一级呢是100毫升大于等于 0.7 克，二级呢是100毫升大于等于 0.55 克，三级呢是100毫升呢大于等于 0.4 克。实际上呢，这些氨基酸呢，它是酱油中的主要成味成分。比如说鲜味的氨基酸呢，它有谷氨酸、天冬氨酸，而呈甜味的氨基酸呢，有色氨酸和丙氨酸。所以这些氨基酸呢是有营养价值，但是它主要是一个风味。

0: 所以我们氨基酸太淡的含量越高，它的风味越好，等级也就越高。
1: 除了鲜味儿，钠含量也是大家绕不开的关注点。民间常说酱油就是看不见的盐，为了控盐减盐，不少朋友会特意挑选薄盐酱油，甚至有人打算直接用酱油代替食盐做菜。那么酱油的钠含量是不是越低就越好？
0: 酱油中的钠呢，主要来源于食盐的添加。当然市场中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些薄盐、低盐和减盐的酱油，每十毫升的钠含量呢大约在400到500毫克，但并不是钠含量越低越好。因为食盐中所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有抑菌防腐，在安全和口味明确的情况下，钠含量越低越好。
1: 除了风味指标，酱油的原材料也是重点。现在市面上除了常见的黄豆酱油，黑豆酱油也越来越多见，它的售价通常也比普通黄豆酱油更高。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黑豆酱油比黄豆酱油营养价值更高，这种说法靠谱吗？
0: 从传统的中医角度上来说，黑豆味甘性平，入脾经和肾经，有健脾利水、养血明目的功效。因为种皮的黑色呢，它也主要是入肾，所以和黄豆的它的补益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证据来看呢，黑豆的种皮呢，它提供了更多的花青素、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所以它的抗氧化活性会高一些。但是我们说到黑豆和黄豆酱油，我们还是回到大众对于酱油选择的需求，它的风味需求。如果它的发酵工艺、氨基酸太淡含量以及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都是相似的，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它的差别并不是太大。
1: 随着大家对饮食体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无麸质酱油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和普通酱油相比，它的配料表里不含小麦。很多网友建议肠胃过敏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无麸质酱油，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麸质。麸质呢，其实主要是在自然界存在于这个小麦、大麦和黑麦中。那么在酱油中呢，你看我们有很多普通的酿造酱油里面，除了黄豆或者大豆之外呢，它有小麦、水和食用盐。那么小麦呢，在酿造工艺中呢，它主要提供了一个淀粉的一个功能，一方面呢可以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另一方面对酱油的这个风味呢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其中小麦除了把淀粉带入之后呢，它实际上呢它的蛋白也进来了。这些麸质蛋白呢证明是引起小麦过敏症的主要的致敏源，对于肠道的损伤或者是小肠的吸收不利，具体表现在腹泻、腹胀，还有对于免疫力也有影响。所以说无麸质酱油对于特殊的体质，比如说肠道的敏感、脾胃虚弱的人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这些选购要点您都记住了吗？接下来我们教您如何利用酱油做一道全程不需要额外放盐的红焖牛肉。
2: 那今天呢我们做的是红焖牛肉，我们的主料里有呢牛肉，配料有呢八角、桂皮、白胡椒、白芷，调料有呢葱、姜、黑豆酱油。首先呢我们把牛肉改刀，锅中倒入冷水，下入牛肉，小火烧开，撇去锅中的浮沫，然后我们再 取一个砂锅倒入开水。
1: 焯水后的牛肉一定要下入热水锅，因为冷热温差会让牛肉纤维收紧，久炖不烂。同时酱油的咸度要提前把握好，后续不需要再加盐。
2: 把焯过的牛肉倒入砂锅内，同时呢下入我们的香料，一片八角，一小块桂皮，一片白芷，5-6粒白胡椒，然后葱姜，然后倒入黑豆酱油，大火烧开10分钟，转至小火，盖上盖子焖至大概40分钟。我们做这道菜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不放盐，我们只放酱油。现在市场上的酱油呢咸度都不一样，我们选用的酱油呢就是综合了一个盐的咸度，所以说就不需要格外加盐，我这种炖出来的牛肉呢可能更鲜甜。
3: 原来酱油不只是调味，还能开胃助食，补充氨基酸。亲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燥伤肝的话题。说到秋天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干燥，

0: 很多朋友会出现眼睛干涩、皮肤紧绷、嘴唇干裂的情况，有的朋友会觉得这秋燥只是皮肤体表的小问题，但其实燥邪还会向内侵扰，损伤我们的脏腑，尤其啊容易伤及肝脏。那么秋燥伤肝具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滋养肝脏，抵御秋燥带来的伤害呢？
1: 大家好，我是杨清河医生，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秋燥伤肝的话题。很多人呢，一到秋天第一反应就是润肺补水防秋燥，但我在临床上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很多人秋天水也喝了，润肺的汤也煲了，饮食也清淡了，可是呢还是浑身没劲儿，容易累，提不起精神，眼睛干涩，皮肤干燥，还会出现胸口肋骨位置闷胀不适，甚至隐隐作痛。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养生真相，秋天很多的燥和累常常不是肺燥，而是肝血不足，是秋燥偷偷伤了肝。如果只润肺不养肝，整个秋天怎么养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首先我们先来讲讲秋天有哪些身体信号是在提醒我们肝血不够用了。第一就是眼睛干涩疲劳，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是肝脏对外的窗口，靠肝血滋养才能明亮润泽，炯炯有神。肝血一亏，眼睛啊最先出现问题，这不是简单的视疲劳，是肝血濡养不足的典型表现。第二呢是全身皮肤干痒，大家总觉得皮肤干燥就是缺水，拼命补水敷面膜却没有用，其实呢肝主藏血，濡养肌肤皮毛，全身皮肤的滋润度不能缺少肝血的充盈滋养，这是啊由内而外的亏虚，外在补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第三是持续性疲劳乏力，这是因为肝血不足，脏腑经络肌肉肌肤都得不到充足滋养，整个人就会处于啊电量不足的虚弱状态。第四，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胁肋发闷发胀或者隐隐作痛，两侧胁肋是肝脏经络的循行部位，一旦肝血亏虚，经络失养，就会出现闷胀不适、隐隐作痛。讲到这里呢，很多观众会疑惑，为什么秋天容易肝血亏虚呢？从中医天人相应简单来说，秋天大自然的肃杀收敛肝燥之气，会直接克制肝脏的疏泄功能。若秋天肝血亏虚，秋冬季节就容易体虚多病，反复疲劳，情绪不稳，心烦失眠等等，这也是一秋不养秋冬多病的重要因素。今天重点给大家拆解三个秋季养肝误区。第一个误区，不吃晚饭给肝脏排毒减负。很多人觉得空腹能让肝脏休息加速排毒，晚上啊正是身体养血藏血的关键时段，不吃晚饭空腹熬夜，没有营养供给，肝血就没有化生来源，不仅无法排毒，废物堆积，肝血持续耗损，越饿肝越虚，越饿人越累，不少疾病由此而生。当然了，晚饭适当少吃是有益健康的。第二个误区，秋燥上火， 多喝菊花茶，清肝降火。大家一定要分清，秋天的上火绝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虚火内生，不是夏天的实火。菊花茶金银花性质寒凉，适合实火清热，不适合秋季干燥的情况。第三个误区，秋天养肝要极致清淡，少吃肉，甚至不吃肉，这也是典型的伪养生。肝血的生成，肝脏的自我修复，均离不开优质蛋白质。秋天人体气血耗损大，过度素食，营养单一，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反而会加重肝脏代谢失常、疲劳、干燥、虚弱的问题。所谓秋季养肝的清淡，是要忌重油、重盐、辛辣、燥热之品。讲完误区，我教大家一个30秒快速自测方法，在家就能判断自己肝血是否充足，简单精准。第一，看眼睛，晨起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发干发痒，就是肝血不足的表现。第二，看指甲，指甲干枯发白，脆裂一段，没有月牙光泽，这也是肝血亏虚的表现。第三，看肤色，皮肤干燥暗沉无光泽，反复干痒，就是肝血不容肌肤皮毛的表现。第四，看精神，白天无精打采，动着疲惫，睡醒后还是觉得累，大多数是气血无法濡养脏腑所致。以上只要占两条，就说明你已经肝血不足，需要及时养肝补血。最后给大家分享我临床常用，适合所有人秋季养肝的一个小方子和一套实操方法。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专属养肝代茶饮，枸杞子10粒，桑葚5克，百合3克，菊花3克，开水冲泡即可。枸杞子滋补肝血，养肝明目，桑葚滋阴养血，填补肝阴，百合润燥肝神，菊花呢清肝明目，色泽搭配温润不腻，清虚热，补肝血，适合秋天干燥、虚火、眼睛干涩、睡眠差等问题。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两个核心养肝穴位。第一个是太溪穴，在脚踝内侧凹陷处，是肾经的原穴，肝肾通源，补肾即补肝，每天按揉3至5分钟，滋养肝肾阴血。第二个是三阴交穴，在内脚踝上方3寸，肝脾肾3条经络交汇于此，每天按压疏通经络3至5分钟，健脾养肝补肾。
0: 针对口干、皮肤干，刚才中医专家教的这几招应对秋燥的方法，这个秋天您就可以随时用上了。亲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梭子蟹。最近啊，来自杭州的60岁的王女士，她在吃梭子蟹的时候啊，直接用牙齿咬坚硬的蟹钳，结果一声脆响，她的牙齿出现了明显的缺损。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门牙关折且牙髓暴露。很多朋友吃螃蟹都会直接用牙咬，这样的行为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孙医生，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吃螃蟹的季节，很多朋友吃螃蟹呢都不喜欢用工具，都直接用手掰用牙咬，结果就损害了牙齿。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啊，她就是用牙齿直接咬梭子蟹，结果出现了门牙关折的情况。那么也想问问您，除了门牙关折，这样吃螃蟹还可能引发什么样的口腔问题呢？
7: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吃螃蟹呢，一是可能会像我们案例当中对我们的牙体硬组织发生损伤，比如说引起我们牙齿有一个轻微的裂纹，我们叫牙龈裂，也可能让我们的牙齿发生部分的缺损啊，我们叫做关折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折断。那么还有可能呢引起我们牙齿上的一些粘接修复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补牙用的树脂，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修复的全冠，或者是我们的贴面，那么这些修复的牙体组织也可能造成脱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本身它就是比较松动的，或者是我们的小朋友在换牙的时候这个牙已经快要掉了，那么去吃螃蟹的时候啃这些硬物的时候也可能引起牙的整个的脱落，那这是我们在硬组织方面可能引起的问题。那软组织呢，大家都知道这些螃蟹壳是比较硬的，那还有一些比较尖锐或者是锋利的边缘或者是凸起，那这些呢也可能让我们的牙龈或者是我们的口腔黏膜造成损伤，轻的可能是引起一些轻微的擦伤，那么甚至有可能进而呢会发展成创伤性的溃疡，那严重的呢可能还会造成我们组织的比较大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些呢都需要及时的去进行就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它有很少数的人会引起对螃蟹的过敏。那么这在我们临床上虽然并不常见，但是我们也是遇到过的。除此之外啊，咬硬物呢还会引起我们的有一类问题叫做关节问题。在我们口腔呢最相关的就是我们的颞下颌关节，在我们的太阳穴这个下边的这个地方。那么咬硬物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一些损伤，那这里边呢就会比较复杂了。但是呢总的来说咬硬物或者是去咬螃蟹这样的硬物会给我们的口腔有潜在的多方面的问题和影响啊，我们观众朋友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0: 那孙医生，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在吃螃蟹这样的硬物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口腔问题呢？
7: 那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是我们的比如说小朋友和老年人，那么他们本身如果牙齿有一点松动的话，或者是牙周状况不好的话，这类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是补过牙或者是做过全冠或者是贴面这些修复体，就是进行过这些治疗的朋友们也要特别小心用牙齿。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我们关节有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那么有紧咬牙或者是夜磨牙习惯的朋友，那么在吃这些硬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0: 遇到了像王女士同样的情况，比如说门牙关折啊，或者是牙齿崩掉了半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7: 那首先呢，第一件事就是要做的是先停止使用受伤的这个牙齿，不要再继续的咀嚼它，或者是为了确认它的受伤状况去摇动它，那如果是咱们咀嚼的时候有部分的牙齿发生了折断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影片当中的王女士，那么就一定要把折断的这部分牙齿把它保存好，首先把它找到。它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清理或者是冲洗，同时呢把它保存在湿润的环境当中，如果有生理盐水肯定是最好的。那除此之外，干净的水或者是我们的唾液牛奶也都是可以用来保存这些折断组织的。那么在找到这些折断的组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就诊。那么特别是还有一些软组织的损伤，这些都需要医生去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看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孙医生，在生活当中除了螃蟹还有哪些食物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保护牙齿呢？
7: 那么这个问题呢，首先就是一定不要吃特别硬的食物除了我们生活当中最近上市的螃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排骨啊，或者是一些坚硬的豆类，还有就是冰块等等，这些可能会比较坚硬的食物，这些我们都不建议直接用牙去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准备食物的时候要小心，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米里的沙子，或者是其他食物当中的小的颗粒或者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骨头渣，这些的可能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意外，割掉我们的这个牙齿。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要把牙齿当作工具来使用。就是我们有朋友喜欢用牙齿去比如说开啤酒瓶盖，鹦鹉去咬坚果，或者是把它去咬一些我们的塑料袋或者是标签甚至是咬断一些线头，因为现在有的这个线也是比较韧的，那么它也会给我们的牙齿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阻力，或者是带来一个有可能潜在的一个创伤。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有些爱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在运动当中一定要防止这种意外的损伤。对于一些对抗性比较强比较激烈的运动，可以提前呢去做好一个运动牙套的制作和戴上，并保持我们的这种牙齿的健康。那有的时候呢，小问题会拖成大问题，同时呢还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给我们的治疗也和我们的患者朋友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尽快的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就诊是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孙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孙医生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咖啡。圈友梅梅发来求助，她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项研究，研究说了经常喝速溶咖啡的人啊，容易加速衰老，而经常喝手冲过滤咖啡的人会延缓衰老。她想问问这项研究是真的吗？这咖啡究竟应该怎么喝才健康呢？针对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徐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手冲咖啡会延缓衰老，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8: 我想对于网友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几个层面来看待。第一呢，到底咖啡能不能达到我们抗衰老的这个目的？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嘛，我们这个有叫生物学年龄，那么就是年龄自然增长数。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所谓的衰老。那生理上衰老，我们看的更多的就是器官的功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咖啡到底能不能起到一个抗衰老的功能。那我们起到抗衰老的功能，我们目前评判的几个常见的一个指标，那第一个就是脑功能。那脑功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老龄化这个阶段以后，那么出现老年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常见的这个阿尔茨海默啊，那依据目前的研究呢，认为是饮用适量的咖啡是可以起到 这个延缓脑功能这个抗痴呆抗衰老这个作用呢？
0: 嗯，
8: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单一的用脑功能来评判，那么它是可以起到一部分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呢。但是对于其他的重要人体初期脑部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评判指标，比如我们常见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心脏的功能，整个循环系统的功能。

0: 能到目前来说还没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虽然有一部分证据说有好处，但也有部分证据说这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从整体上来说，目前咖啡对人体的这个作用啊，更多的是起到这个对神经认知系统的功能。这是第一个层次，如果认识到咖啡对这个人体的抗衰老对神经认知的功能以后，我们就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速溶咖啡和手冲咖啡之间的区别。其实所有的咖啡中间的它含的有效的物质呢，第一个就是咖啡因，那第二个我们对人体有作用呢，那么就是我们的多酚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营养学中间提到的叫生物活性物质。那这个里面就是咖啡中间含的更多的就是绿原酸，那也是多酚类物质的一种。那这个多酚类物质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衰老和抗衰老，那目前认为都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摄入这个多酚类物质可能是有助于在动物实验中至少证明了有助于那个可以抑制我们体内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咖啡那对人体的作用那主要体现这一点。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这个刚才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所谓的手冲咖啡和速溶咖啡。那我们其实本身首先它主要的原材料都是咖啡，咖啡之间并没有一个显著性的差异。那么它的加工的方法造成的咖啡因和多酚的含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么首先可以从配料表中间可以看一道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这个速溶咖啡和我们手冲的咖啡之间所谓的在制作方法中间去添加这些物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添加糖，那么增加了它的甜味，对冲了它的咖啡本身的苦味。那么为了咖啡的这个口感的顺滑，它还添加了一些植物的脂类的物质，而我们这个植物脂类的物质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人工合成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一类的物质对人体肯定是有害的。那还有其他的，我们这个速溶咖啡有一定的保质期，那保质期我们为了延长这个保质期，那么还添加了一些就是添加物质，虽然这些添加物质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长期的摄入那对人体的影响那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一些研究会发现速溶咖啡相对于我们手冲咖啡来说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更大，而我们这个手冲咖啡因为是新鲜制作的，避免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几类对人体影响的这些就是产生危害的这些物质，这是两者产生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徐医生，您看平常我们去买咖啡的时候啊，种类还是挺多的，有美式啊、白咖啡啊、黑咖啡啊、冷萃等等。那很多网友就想问了，说这咖啡究竟应该怎么选？是不是它们的热量是不一样的呢？怕胖应该选择哪种咖啡比较好呢？
0: 这些咖啡的品种更多的是咖啡的加工和处理方法。像白咖啡和我们目前吃的这个黑色咖啡之外，就是白咖啡它做的那个咖啡的焦化程度不同，那么相对来说苦味更好一点。就是咖啡本身并不提供能量，它中间含极少量的一些那个碳水化合物，脂类也是可以接近为零，所以我们对于人体提供能量的物质，咖啡本身其实是含量是很少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所谓能量的差异，那就更多的是来自于后来在咖啡制作过程中所添加的这些物质。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可以接受咖啡的苦味和这个咖啡因本身的这个浓度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再添加任何辅助的东西。目前做的有些研究是目前认为一个中等量的一个咖啡摄入量，比如说每天在2到3杯这个咖啡，这个每杯大概是150毫升左右，对心血管啊，对其他的一些认知功能它起的作用是最强的。
1: 那徐医生一天当中什么样的时段喝咖啡比较好呢？
0: 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推荐时间。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呢，就是第一个你要考虑你饮用咖啡的目的是什么。你总归是希望你自己在这个神经系统可能不是那么兴奋的时候，你想达到一个提高这个神经系统功能，对啊，这个作用。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饮用最好的。这个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耐受量。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对咖啡因的这个就是代谢的这种情况，那还要根据他的生活习惯。
1: 那您再跟我们说说吧，比如说这个喝咖啡有什么样的适宜人群吗？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咖啡呢？
0: 这对一般成人来说。

0: 我想喝应该都是可以喝的。那不是人群呢，第一个就是疾病限制。那比如我们对医学上最常见的，因为咖啡以后，喝了咖啡以后，它主要一个神经兴奋，有失眠，特别有焦虑，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不太适宜喝咖啡。第二个，喝个咖啡以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兴奋，很兴奋还体现在一点，就是心率的加快，血压的升高。那我们对于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本身就有一个心率比较快和心律不齐或者血压控制不好的这种人群，那我们相对来说，我们就是不建议喝咖啡的。
1: 感谢许医生，谢谢，再见。生活圈的圈友们，你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进行抗阻训练。
2: 有的人搬东西、转身、弯腰轻轻松松，有人稍一用力就容易闪腰，而且肚子越来越松，腰却越来越酸。这未必是腰本身的问题，有一个部位可能一直被您忽略了。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它练起来。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1: 娄老师好。你看我们这一周的训练内容是抗阻训练，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就是核心部位的训练。但是很多人也不一定知道这核心究竟在哪儿。我对于核心的理解就是腹部使劲儿。
3: 我们普遍意义上讲的这核心是肚子收紧，然后人鱼线、马甲线，这个叫核心。其实对于我而言，整体的核心是从肩关节以下到骨盆这个区间都是叫核心，也就是我们整个脊柱包括这个胸廓、腹部这一个圈都叫核心。核心又分外核心和内核心，内核心负责稳定，外核心负责引起我们大的肌肉关节的运动。
1: 那如果核心力量不足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呢？对我们的身体，
3: 很多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转腰拿个东西、说个话的功夫，就能把腰给掉了。经常会出现这个腰疼、腿部的下肢的放射疼，这些像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一些老年的疾病就会跟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
1: 那小韩想问问你哈，平常你觉得练习了核心力量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影响吗？
4: 我在生活中做一些力量训练的话，让我的躯干变得更稳定，可以保证我的腰不晃，然后膝盖不内扣，这些相当于核心是一个稳定我身体的重要作用。
2: 所以说核心不只是肚子的事儿，它连着腰、连着背，是全身发力的中转站。核心稳了，腰才不容易酸，动作才更协调。今天第一个动作，身体动态后仰，跟着专家一起把核心唤醒。
3: 今天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坐姿动态后仰，它可以充分的动员到我们的核心。好，我们今天选择一把稳定的椅子，注意坐在椅子的前半部分。双膝打开，双脚与肩同宽。好，坐稳了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椅子的安全哦。我们在这个座位的基础之上，双脚稳定的踩住地面，手扶哑铃，身体后仰。好，控制住，在你后仰的极限上保持稳定，再收回来。好，再后仰，收紧下颌，肩膀下沉，身体后仰，注意脚不要离开地面，稳定身体，回来，再后仰，往返的后仰。后仰的角度取决于自己核心的能力。注意，有人在后仰的过程当中越后仰越控制不住，腰越向前挺，控制住腰部，注意不要腰部伸展。力量不够强的可以选择低组数，8到10个为一组。那么核心力量比较强的，像小韩同学呢，可以稍微增加点后仰的幅度，同时保持住时长，再增加次数。
1: 娄老师，我在做前几个的时候还是挺稳定的，但是做到第5个、第6个之后，我就发现开始抖了。
3: 好，如果你有一点点抖，保持在这个区间，稳定的稍微控制一下，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极度的后仰。
1: 明白，就是大家不要一味的求幅度，好像做这么大，一定要在控制的情况下。

0: 求稳，对，求质量，嗯啊，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我就保持在小幅度慢的动态活动当中。
1: 明白了，小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可以控制？
2: 我觉得我的核心肌群还是挺稳定的。
0: 对于经常健身的这部分人群来说呢，这个椅子的难度呢就有一点轻了，太简单了，一般来说会选择地面上去稳定的支撑，后仰的幅度会更大，双脚也会离开身体，只是有一点臀部支撑。
3: 怎么样，感受到核心肌群的发力了吗？做的时候要记住，幅度不用太大，关键是核心收紧，不要用腰部代偿，出现不适的感觉就及时停下来。好了，我们继续第二个动作，进一步强化核心的旋转控制能力。
0: 我们可以选择更靠前一点的位置，嗯，那么还是同样的身体后仰，同时双脚也离开地面啊，这个时候呢，屈髋肌就会去协同用力，除了核心以外，才会增加屈髋肌的力量。嗯，那么这个力量只有双臀部是一个支点，双膝打开，双脚与肩同宽。哦，如果还想继续挑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个转体。啊，如果说这个动作你做的已经控制不住了，它会出现像我一样一直在抖抖抖抖，但是没有动作质量发生问题。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住了，那我把脚放下，把后背靠在椅子上，嗯，放松休息，然后继续再来第二个循环，增加一个转体。那么这个训练呢，对于我们平时日常当中弯腰取物够东西的时候呢是很有帮助的。一定要注意不要用肩膀去做旋转，胸椎去做旋转，完成一个我们腹内外斜肌的一个充分的动员。嗯，好，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身体，膝盖向肩膀的方向去做活动，不要膝内扣。
1: 我刚才做的时候感觉我的后腰很酸，这对吗？
0: 刚好是我们核心力量不够强的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过度了用腰椎的参与代偿完成了这个训练。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起始的最简单的动作是伸髋来完成这个动作，避免用腰椎的伸展来完成这个核心的训练。
1: 王老师，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哑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哑铃呢是给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控制，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呢，我的双手无处安放，那我给自己制造一个稳定的平面和稳定的空间，让我们的肢体去协调配合完成核心的一个训练动作，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些训练的难度。
1: 罗老师，那您带着我们再完整做一下这两个动作好吗？
0: 好，我们今天开始核心训练。

0: 4天的抗阻训练都坚持下来了吗？从全身激活到臀腿、肩背、核心4个部位都练到了。周五休息一天，周六周日再把前4天的动作重复练一遍，动起来，坚持住，身体会越来越有劲儿。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前年我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报告徐主任，我决定和方牧阳同志结为夫妻，请您帮我们开一封介绍信，我们要登记结婚。
1: 你跟方牧阳？
0: 主任，您别误会，在昨天之前，我跟方牧阳同志还只是纯洁的同志关系，是叶枫同志让我明白，我不该高攀，是他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让我知道，方牧阳同志才是最适合我的伴侣。哎呀，
1: 小飞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新社会啊，不讲什么门当户对，更没有什么。更没有什么高不高攀。
2: 你们年轻人感情上嘛没有经验，偶尔走错了路，只要及时掉头，都还是好同志。
1: 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跟叶枫啊
2: 还是好同事好战友。
0: 我明白主任，那这个介绍信
1: 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
1: 行，我给你看。

0: 三日线哪儿去了？哎，小周，方苗呢？
1: 他一早就出去了，没回来过。
0: 哦。
1: 来喝茶啊。
2: 谢谢阿姨。
3: 杜芳，你说你客气什么呀？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好的茶叶啊？
2: 应该的。
0: 你是没见过茶叶还是怎么着？
3: 你没觉得这茶叶有点眼熟吗？
0: 你看啥好东西不眼熟啊？
1: 别见怪啊。
2: 叔叔阿姨感情真好，上回我就看出来了，真让人羡慕。
1: 你说你这孩子多会说话。哎，你这个都好了吗？
2: 没事了。
3: 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啊，头一受伤，哎呀，可怜啊。
1: 小芳啊，你以后来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那个，我知道你特别感激我们家费妮，可费妮呢，准备结婚了。
2: 我知道。叔叔阿姨，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我要和费妮结婚了。
1: 你说什么？
3: 你再说一句，
2: 我要和费妮结婚了。
4: 爸妈，
2: 费妮，你回来了。
0: 方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会再去医院找你了，你来找我也没有用。快起来，走。
1: 出去。
0: 行了行了，别演了。方母娘都说了。
1: 说什么？
5: 抓过来。菲妮到。
0: 方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会再去医院找你了。你来找我也没有用。快起来。

0: 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真要跟那个傻小子结婚吗？
1: 妈，方明不傻。
0: 别跟我说这些，你上次不是亲口跟我说了你跟方牧阳没有恋爱关系吗？那
1: 之前没有，现在有。
0: 你啊，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不是跟叶枫处着对象的吗？
1: 我们分手了。
0: 分手？先不说谁，那你前脚跟叶枫分手啊，你后脚你就要跟方牧阳结婚，你这跟脚踏两只船有什么区别呀？那外面人要是知道了，痛心思都没淹死你。
1: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就是喜欢方明，我要跟他结婚。
2: 结婚？你想得美。方明，你怎么想的呀？你看看你啊，你要工作没工作，房子的事儿就更别提了。你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还结婚？哎，你怎么养妮妮啊？
3: 叔叔，我姐给我留了100块钱，我还参加了报社的培训班，以后就能靠画连环画挣钱。我能养活飞。
2: 那行，别说结婚了，连喜欢都不行。
0: 你喜欢他什么？是他长得还挺周正啊，脾气也不错，这有什么用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咱先不说他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就他那个脑子，万一一直不好怎么办？你想没想过，那万一哪天又犯病了怎么办？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1: 哎呀，走也不算一步呗。
0: 妮妮，你说你从小就是个精打细算的孩子，这怎么到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开始犯糊涂了呢？
3: 叔叔，我现在很清醒，我想费尼也是。
2: 我说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哎，就算现在费尼跟叶枫分了手，我跟他妈也不会同意你们结婚的。你啊，死心吧。
3: 费尼，你别生气。
4: 好好的，你提什么亲？
3: 不是马上要结婚的人都要先拜访一下双方父母吗？我爸妈又不在这儿，我就只能去你家。
4: 咱昨天是不是说好了先瞒着他们？
3: 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实话呢？告诉他们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分房子。
4: 我要是告诉他们我跟你结婚是为了给我哥腾房子，那他们只会更为难。

0: 算了，这婚也是我要结。
1: 你就这么想嫁给我？
0: 我发现你这人真是啥都没想起来，脸皮还挺厚。
1: 你就别愁了，既然是我惹出来的问题，我来负责解决。
0: 怎么解决？
1: 想办法让你爸妈喜欢上我这个女婿。
0: 我现在相信你脑子是真坏了。
1: 你别小看我，我在医院人缘可好了，医生护士们都可喜欢我。别总叹气，好运气都叹没了，你就让我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吗？
0: 那你试试呗。你说谁是马？你说我爸是马？啊？
2: 我
0: 给我站住！
2: 啊，你知不知道费妮跟方明要结婚啊？
3: 他跟方明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啊？你怎么能给他们开介绍信呢？
3: 婚姻自由你懂不懂？我凭什么不给人家开介绍信啊？
2: 她不能嫁给方牧阳，绝对不行。
3: 儿子，在这件事情上我就要批评你了。
4: 啊？你还不如人家费妮脑子清楚呢，人家都知道你们两个不合适，知难而退，见好就收。你呢？你把你咬了谁？
2: 不是妈，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在谈朋友，就他一转身嫁给方明，那我这脸面还要不要啊？
4: 你要脸面行啊，找个比他更好的，比如那个林妮。
3: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是因为费妮上了方明同志的车，你心里觉得憋屈，想出这口气，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不要再去纠缠了，不然才真的是没有脸面了。
2: 妈，我不是。
4: 行了。

0: 必须听我的。
1: 你回头去买两张电影票，请林一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再去压压马路。你要是敢不去啊，这个家你就别回了，给我喝西北风去。
2: 再见，
3: 再见。
2: 方老师，你洗澡。
4: 哦，不了，我还有一点工作。
2: 对了，明天礼拜天咱们看电影去。
4: 好啊。

0: 小胖，这次的研发项目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还是觉得你不太合适。
1: 他爸爸是部队首长，妈妈也是部队的，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
2: 你真的和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吗？
3: Thank you.

0: 说说你，怎么连个方慕阳都说服不了？
1: 你不是也没说服费尼吗？
2: 哎，这难度能一样吗？
1: 下点劲儿。
0: 妮妮这孩子的脾气有多倔，你又不是不知道。方慕阳就是个傻子，怎么都对付不了。
1: 这傻子就更难对付了，听不懂人话，讲不清道理。我看这方慕阳啊，比费尼麻烦。
0: 那现在咋办？
1: 这方慕阳喜欢妮妮，这很容易理解，是吧？你说妮妮那么好，谁不喜欢呢？
0: 那是。
1: 可是妮妮喜欢方慕阳，这就有问题了。你说谁会喜欢一个傻子呢？这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段时间他就是不对劲儿。睡吧睡吧，
3: 哎，睡吧。

0: 你来找吴教授？
1: 不，是来找你的。有空吗？陪我走一走。

0: 这几天很忙吗？我以为你不会开口问了。那你打算回答吗？我跟着医疗队下乡医诊，今天早上刚回来。我不是故意躲着你的。
1: 我又没问这个。那就当是我怕你误会吧。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关于你的家庭背景，坦白地说，作为一个伴侣，你并不是我最好的选择。像我们医院的医生，我父亲战友的女儿，甚至是你们学校的老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都比你更加合适。
0: 应该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们甚至才见过几面。但是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了。方木镜，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你刚才说我们不合适。对，我们是不合适。
2: 但我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所以我还是决定选择你。对不起，菊花，我也有很多选择，而且在我看来也比你更优秀、更适合。比如，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以前的大学同学，还有跟你一样的医生，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副院长了。而且跟你相反，我恰恰是个实用主义者。
0: 如果你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你更应该选择我，是吗？你觉得自己根正苗红，而我不过是个黑五类家庭出身，所以面对你的求婚，我应该毫不犹豫。你是聪明人，我也是。我认为聪明人之间不需要客套，所以我确实觉得你应该毫不犹豫。
2: 需要一些时间。

0: 宗静，你已经在这想了3个小时了。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3个小时，我可以救一个人的命。
1: 终身大事，我不应该多想想吗？
0: 可你根本就没有想。我刚才在问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出了答案，只不过你没有告诉我。
1: 那我的答案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不会问吗？
0: 方木静，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0: 跟你下个棋可真费劲呢、啊。
1: 老刘啊，这心急，这下棋讲究气定神闲，那一步走错呀、啊，满盘皆输。
2: 备注，
3: 气死我了！你来干什么呀？
2: 我来看看你，
3: 我用不着你看吗？
0: 哎，快点，下不下了？
3: 下什么呀？我本来走的好好的这一步。都是他来了，这扰乱我思路，这不行！
0: 哎，你这个人，你输就输了，你还赖人家，他不来你也得输，
2: 不可能啊！
3: 是
2: 啊，
3: 我什么时候输过？
2: 我废书棋下的可好了，我的棋都是他教的。
3: 你就别起哄了。
0: 哎，老费，我让你个马，
3: 我让你个车。
2: 要不这样，我废书这样赢了你呢，也是胜之不武。我替我废书下，我算他徒弟。
0: 行啊，老费，什么时候还收徒弟了？我跟你也下腻了。好，咱俩来一盘。
2: 这干下也没劲啊，咱们赢点什么？
0: 行，你说赢点什么？
2: 西瓜，大个儿西瓜。
0: 没问题。那我要是赢了呢？

0: 这两瓶酒和象棋，本来我是拿来孝敬我叔叔，要是您赢了，都归您。
1: 哎，别！就是他了。我要是输了，我给你买一个星期西瓜。
0: 成啊！
2: 哎，你行不行？
0: 飞叔，信我。
3: 再要一个蛤蜊油。
4: 好的。
3: 贝尼，我正打算下班去找你呢。
5: 再要个雪花膏。
3: 不要散装的，你要这个瓶装。
5: 你买这么贵的东西，看来和叶枫好事将近啊。这是给他妈买的吧？
3: 不是给他妈买的，给我妈买的。多少钱？
4: 5块。
5: 那不该叶枫买吗？
3: 我拒绝他了。
6: 啊！马上要输了呀！
7: 哎，这小子真厉害。
8: 走啊，想什么呢？你到这快点啊！别那么磨叽了，就一步的事儿了。要不这样，认输得了啊？
0: 嗯。将军，刘叔，没棋了。
8: 老刘，你说说你都输了多少盘了啊？你欠我多少个大西瓜了？要不这样的，我们让他个马，不，咱让那个车马炮。
0: 不成啊！
1: 不下了
8: ！你干什么去？
1: 买西瓜去。
9: 老费，你的徒弟不错呀。
0: 哎，叶叔教的好。叶叔教的好。
8: 戒骄戒躁啊，年轻人需要磨砺啊。
10: 老费，哎，提成一扔老刘。
8: 哎，赢了，小意思。长
3: 日哟，这么大西瓜。
8: 老费啊，这谁呀？那
10: 是我下象棋的徒弟。
8: 哎，你干什么呀？
0: 您看我这赢这瓜，还是酒，都是孝敬您的。
8: 今天妮妮妈妈呢回娘家了，要不然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这门啊。
10: 是不是？进来吧。
5: 你怎么想的？就算叶枫不行，你也不能找那个方牧阳啊。难怪你爸妈不同意。
3: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呀？
5: 费尼，我知道你急着结婚是为了给我们腾房子。如果说啊，你真找叶枫那个条件的，我当然希望你早点结婚啊。可如果是方牧阳那样的，这房子你就算腾出来了，我也没脸住进去。为了我跟你哥，你竟然要嫁给一个傻子。不行啊，费尼，我不能让你这么干，你哥也不会同意的。
3: 林梅，我跟方牧阳结婚不是为了你跟我哥，我是为了我自己。而且方牧阳只是失忆了，又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四肢健全，人品端正，还会画画，他现在也可以自己赚钱了。最主要的是

0: 强烈可以给他分房子。
1: 可再怎么说，他脑子受过伤啊，有后遗症怎么办？费尼，可能方牧阳是没那么差，但你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0: 对于眼下来讲，方牧阳就是那个最好的选择。林梅，你相信我，我不会拿自己后半辈子开玩笑的。
1: 哎呀，那这事儿就算我同意了，你哥也不会同意的。
0: 所以你不能告诉他呀，
1: 他以后也会知道的，肯定要怪我。哎
0: 呀，不会的，怎么会呢？那你现在要是告诉他，你就纯给我添乱。我爸妈那边我都整不明白呢，你再加一个废听，那我就去死吧。
1: 呸呸呸，摸木头。好吧，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你帮我保密。
1: 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俩罐头。
2: 是吧？刚酱好的牛肉，您尝尝。
3: 哎，小芳，这师傅可不是乱叫的。那是刚才耽误着人，我给你点面子。
2: 行，费叔，咱喝点。
3: 小芳同志啊，像现在咱俩这关系啊，不适合坐在一起喝酒啊。
2: 好，不坐一起。
1: 喂，前进农场吗？我找一下费婷。
3: 这玩意儿不便宜吧？这哪儿来的呀？
2: 我做的。
3: 你做的？
2: 对。菲妮跟我说，您爱下象棋。我就去商店转了一圈，差的您肯定也瞧不上，好的好我也买不起。正好我们培训班有个同学家里有把红檀木的椅子坏了，我就花了点钱把木头买回来，一个一个做的，不难。
3: 你小子还挺有本事的啊。
2: 飞叔，我其实会的挺多的，绝对饿不着。
3: 你呀、啊，这么做我明白，啊，你就是想让我跟他妈答应你跟妮妮的这个婚事。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妮妮的，你说我们妮妮这么好，谁不喜欢呢？是不是？可是话说回来，出身好，条件好，那是客观的、稳固的。可感情这回事儿，它是主观的、脆弱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的生活，把生活过得实实在在的，是不是？
2: 是，您说的对。我承认，叶枫家里的条件是好，但是他家条件好，不代表费尼就能过得好。
3: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
2: 菲妮没跟您说他为什么和叶枫分手的吧？
3: 太气人了，这么说我那些酱牛肉都喂了狗了。
2: 费叔，您先别着急，别生气，别生气。费叔，对我来说，菲妮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她是独一无二的，我理解她，也尊重她。但是在叶枫看来，费妮只是一个想要攀高枝的普通女工。所以，费叔，您觉得费妮应该怎么选？
3: 我当然希望他选一个珍惜他、爱护他、尊重他的人了。
2: 你也知道，上大学这件事儿是费宁的理想，也是他最想做的事儿。但是在叶枫看来，这就是费宁为了嫁个好人家、为了找份好工作的手段。费宁不仅不被人珍惜，还被人轻视。再说，可能您跟阿姨都觉得，比起上大学，找个条件好的爱人更重要。但如果这个爱人都不认可他，他家里条件再好，也没意义了。您说，
3: 照你这么说，你是支持费尼上大学的？
2: 我支持，我全力支持。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帮助他的。
3: 我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家妮妮喜欢你了。哎，就打个比方啊，咱们打比方，如果我今天同意你跟妮妮的婚事，你敢不敢向我保证，你今天所说的话全是真的？
2: 费叔，我向您保证，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我会做到。
3: 咱爷儿俩喝一杯。哎呀呀呀，就别在这儿还隔着楚河汉界下象棋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呀、啊哎。你别看我现在是个剧院拉大幕的，那我30年前那是咱们市京剧团的台柱子。
4: 骗他。

0: 太极拳你知道吗？我会的太极拳是我们老费家祖传的费氏七十二式太极拳。使劲使劲，哎，用尽全力，看着我，哎，使劲，哎，使劲，使劲，你找你。
1: 费叔，您这水平可以授课了。你这功夫不传下去太可惜了。要不这样，我到时候啊，把您这七十二式全都画下来，加一注解，装订成书，亲戚朋友人手一本，让大家都好好见识见识您的英姿。但是费叔，眼下的大事呢，是我跟费妮的婚事儿。虽然您答应了，但这家不还有另外半边天吗？有办法，
2: 我想想。
3: 这上面就这两个问题啊，回家改一改。
4: 好的，好的，吴教授。
3: 好嘞，
4: 好了，哎。

0: 教授，
1: 嗯，
0: 我和菊花要结婚了，请您吃喜糖。
1: 菊花，没想到你们发展的这么快。
0: 我也没想到，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不是件坏事。
1: 他哪里好？
0: 他出身好。
1: 除了出身，别的你了解吗？
0: 他是个脑外科的医生，长得不错，性格沉稳，医术一流。
1: 光了解这些恐怕不够吧？他之前的情感经历，跟谁处过对象，又为什么分手，这些事儿，你不打听打听？
0: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不重要。只要他是革命家庭出身就行。吴教授，我嫁给他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参加项目组的工作了？
1: 啊，你成为军人家属之后，当然可以。不过，小八，为了工作，牺牲了个人感情，值得吗？
0: 值得。而且对我来说，也不算是牺牲。
1: 哎，小八，有时候人生啊，就像我们的算法研究。可能要经历无数次的试错，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希望你对待感情就像对待研究那样锲而不舍，但同时要提醒你，一旦发现计算错误，切记不要执迷不悟。
0: 您的意思是，不看好我和菊花的婚姻？
1: 我看不看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毕竟你们认识的时间太短，可能还不够了解。
0: 确实不多，但对我来说也已经够了。谢谢你，吴教授，那我就回去写申请了。

0: 等一会儿到了我家，你就说这些东西是你买给我妈的。
1: 行，多少钱我给你？
0: 不用，咱俩还给什么钱呀？
1: 也行，反正以后我的钱都是你的。
0: 这成不成的，我心里都没底。一会儿，请你尽量表现得好一点。
1: 一会儿到你家，你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不然哪是两口子呀？
0: 你还没领证呢，也不算两口子。
1: 那什么时候领？
0: 那也得让咱爸妈同意才行啊。
1: 你刚说咱爸妈？
0: 我没有。
2: 费氏太极拳谱。
3: 赶快看，赶快看，
4: 老费啊，这是你？
5: 这都看不出来啊，
6: 老费，没想到你还会太极。
5: 这天底下会太极的人多了，能出拳谱的他有几个呀？
6: 老费，这谁给你出的？
5: 我那徒弟小芳。俗话说得好啊，人过留名呢，雁过留声。我老费呢，今天总算是有了自己的拳谱了。你们想学？
1: 你学吧。
3: 学不学？太极拳好。来，
7: 想学？想学？想学？想学？
6: 哎，老费，让你徒弟多做几本，
7: 多学学。
5: 这是武林秘籍，又不能批量生产，还多做几本。要不这样吧，你们是真心想学的话，我也真心实意的教你们。
3: 你们叫一声费老师，我免费教授。
7: 费老师，费老师，
8: 我们想学，
9: 费老师想学，
8: 费老师，
10: 我学，我学。张明，这儿挺危险的。哎，张明，这下班的人听到了，停下，快点下吧。
1: 刘叔，今天没下棋啊？
11: 去，臭小子。
10: 张明，你快停啊！
11: 这不老费家闺女吗？
5: 先出左腿，引天地之灵气，贯于百会，气沉丹田。
1: 费叔，这么多学生，
10: 这小伙子什么呀？
5: 多亏你拳谱啊！
6: 小芳，你这拳谱画的好啊！
8: 是啊，画的好啊！
10: 爸，
5: 你们先上去吧。
1: 走啊，
10: 哥。
4: 老费啊，你这是徒弟变女婿了啊？
5: 年轻人的事儿，咱也不清楚啊。不是，你这是跟王八似的，下。好好站着啊。半个小时以后自动解散。明天继续啊。待住了啊。
10: 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拳谱？你还跟我爸眉来眼去的。
1: 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爸现在跟咱俩是同盟军。
5: 我跟你们说啊，在你妈点头之前千万别把我给卖了。
10: 你真的同意我们俩的事儿了？
5: 妮妮，爸爸问你啊，你为什么非要跟他结婚呢？

0: 因为他能尊重和支持我的梦想，我觉得我们会把日子过得更好。
1: 这就够了，我这关呢就算你们糊弄过去了，你妈那儿呢就要看今天的这招先声夺人灵不灵了。
2: 先声夺人，
3: 哎呦，哎，老王，你这怎么还练上太极了？
4: 嗨，这不老费的徒弟出了一套拳谱，我们这练着呢吗？
3: 徒弟啊？谁啊？
4: 那就是那个小方，救人英雄小方。伯爷，是不是好事将近，要发喜糖了啊？
3: 什么喜糖？
4: 发喜糖。
5: 吴姐，好福气啊！
6: 福婶，您回来了，恭喜恭喜啊！回头菲妮结婚了，记得请咱吃喜糖啊！
3: 结什么婚？跟谁结婚？
7: 哟，就是，还不承认呢！前两天是主任儿子，最近又是救人英雄，你们家闺女优秀呢。哎，别说，你这新女婿啊，人真不错。我看他给你们家送的礼品都是高档货，
8: 没得说，他不是我女婿。
7: 哎，你就别瞒着了，我听我们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被他们收买。我们家条件是一般，可我眼皮子没有那么浅，我不卖闺女。
2: 你是不是把我跟方明瑶结婚的事告诉我哥了？
3: 我没有，我哥他是不是去找他了？你快说。
4: 费尼，你别以为你嫁给了英雄就可以这样跟我说话了。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5: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我们婚都结了，为什么房子不能分给我们？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8: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8: 没完了是吧？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格力真好。
1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1: 前年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我们家是一个账号的战友，是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被他们收买了。还有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啊？收买我啊？我们家条件是一般，可我眼皮子没有那么浅，我不卖闺女。
1: 妈，你先别生气，这些东西是我让他买的，跟方苗没关系。阿姨，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为什么您不愿意让菲妮嫁给我？我的条件的确不如叶枫，但是我们两个人结婚过日子，过的不只是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契合。我觉得这一点上，没人能比得上我。你别跟我说这些文绉绉的，我听不懂。我只知道我的闺女，我不能让她为了一套房子把自己下半辈子都搭进去。
0: 妮妮跟我说句实话，你非着急着跟方慕阳结婚，是不是因为江绵一场，答应了要给他分套房？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妮妮呢？她不是这样的人。
0: 我跟方慕阳结婚是为了房子，可你这么做是为了能让你哥和林梅早点结婚，把这个地方腾给他们，是不是？
2: 要不是我去问林梅，我都不知道你是为了套房子你要跟她结婚。妮妮啊，我知道你跟你哥关系好，你心疼你哥，可你不能为了他，你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妈不同意，打死都不同意。妈。 真的不全是因为我哥，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如果我完全是因为给我哥腾地方，我可以嫁给叶枫啊。我就是不想让自己受委屈，所以才选的方明。当然，叶枫他也挺好的，但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不想以后在他跟他妈面前。
0: 埋头过日子，这事儿我知道。叶枫不想让妮妮上大学。行，那就算不是叶枫，那咱能不能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你说这个方慕阳，咱别的不说，他除了有一个英雄的头衔，他还有什么呀？
2: 但别人的条件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不是我的。 人家想收走就收走了，而且我就觉得方明阳就是最合适的。他不比任何人差，下乡插队的时候，他被推荐上大学；救人的时候，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嫁？

0: 什么喜事儿
1: 啊？我接媳妇领证去，回来请你吃喜糖。
2: 我知道了。嗯，谢谢。
0: 咋说？
2: 医院说方明一大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出门了。
3: 那你没告诉他我们在这儿等着他一块儿去街道办证啊？
2: 我说了。
0: 你看看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我就说这个方母羊嫁不得吧，脑子里的问题还真说不出来。平常看着挺好的，这一到关键时刻说不定哪天突然就傻掉了。我看啊，他就是又犯病了，走丢了。走走回家。
2: 哎，再等会儿呗。
0: 等什么呀？今天方牧阳要是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以后不许搭理他。
4: 你也是大热天惹你妈生气。来、
5: 那个
2: 费尼，结婚是大事儿，你还是得想清楚，要是觉得不合适，现在还来得及，也不急这一时，不然你哥也不会同意的。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我怕叔叔阿姨不高兴了。
6: 冰梅，
2: 啊，
6: 你有事吗？我
2: 没有啊。
6: 我哥回来了。
2: 我不知道，
6: 你是不是把我跟方明要结婚的事告诉我哥了？
2: 我没有。
6: 我哥他是不是去找他了？你快说。
2: 哎呀，他说他去找方明阳谈谈。
7: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9团农业2连3班知青费婷向救人英雄方明阳同志致敬。
1: 大舅哥，你把我绑起来，我怎么跟你握手？
8: 方明阳同志，既然你不方便，就不用拘礼了。
1: 大舅哥，你先把我松开。
8: 停，
1: 别乱叫，谁是你大舅哥？行，那我跟着费尼叫。哥，
8: 那也不行。
1: 哎，哥，哎，不，费婷同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真不至于，真不至于。
9: 我现在问你，你老实回答。
1: 好。
9: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1: 我是真傻。
9: 真傻绝不能娶我妹妹，她不能嫁给一个傻子。
1: 那我不傻。
9: 不傻你就更可恨了，那你就是个骗子。
10: 哥，费婷，你干嘛呢？
2: 费婷，你不就说谈谈吗？你拿刀干什么呀？
9: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们怎么来了？都让你别说了。
2: 你们兄妹俩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反正我里外不是人。
10: 你绑他干嘛呀？
9: 妮，你真要嫁给一个傻子？
10: 他不是傻子，他是英雄。
9: 他是英雄，他也不能娶我妹妹。妮，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和妹妹。
10: 哎呦，我都说了，不是因为你们，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0: 你了解我的，我是一个特别实际的人，我要真是为了给你俩腾房子， 我嫁给他干嘛呀？我找一个条件好的得了呗。
1: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非不信，他非要回来。
2: 可他脑子有问题。
0: 但他心是干净的，这点就比很多人要强了。
3: 哥，问问林梅，他喜欢你是因为你条件好吗？

0: 后要是敢对妮妮不好，我下次把你绑起来扔江里。
1: 你放心，你舍得我都不舍得。

0: 来，两位，两位靠近一点点。女同志，往中间站。哎，对了对了，再靠近男同志一点。哎，好好好，放松啊，男同志，大方起来。哎，对对对，两位是新婚夫妇，高兴一点。女同志，笑容，笑容。哎，好好好，男同志也笑起来。三二一。
1: 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我就一个要求，
1: 永远这辈子对妮妮好。
3: 对对对，妈妈就祝你们红红火火，百年好合。
4: 谢谢爸，谢谢妈。你们放心，以后我们家都听费妮的。
3: 费妮，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5: 咱俩什么都不用说，
3: 祝你幸福，
4: 祝我们幸福。
3: 对对，祝你们幸福。
1: 好。来来来，动客动客
5: 啊！哎哥，我跟方明都商量好了，等房子一下来我们就搬走。你跟林梅也抓紧啊！
0: 我们不急。
3: 你不急我急。
0: 不是我急，我咋不急啊？
1: 急就对了。那咱们就来个急急风，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干干。哎呀！来来来，赶紧动筷子，动筷子吃。
1: 要是这么高兴，那我演一个啊！

0: 小芳还会修半导体呢。
1: 妈，以前学过一点。
0: 真厉害啊，喝点水啊。哎，都这个点了，费婷啊，
2: 哎，
0: 先别忙活了，把林梅送回去吧，不早了啊。
2: 好嘞，妈。
0: 林梅，快别干了，我来，我来，回去吧，太晚了，别让你爸妈着急了。来来，拿东西。
3: 哥，别送到楼下就走，跟人爸妈打声招呼啊。
2: 我知道。
0: 路上慢一点，天黑了，骑慢点。
3: 那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2: 放心吧，东西都拿了。
3: 慢点啊，
0: 来你。今天晚上你跟方慕阳就睡我和你爸的床吧。
3: 那你们呢？
4: 我们没事，我跟你妈去你二姨那儿住啊。
1: 不用，爸妈，我开好介绍信了，晚上我和费尼就住在招待所，行吗？
0: 还是小芳想的周到哈、啊。来，你跟妈进趟屋，我给你出点事儿，去喝点水吧，再坐会儿。
4: 哎，你听，这怎么有点杂音啊？我听，你听。
0: 嗯，这个今天是你跟小芳大喜的日子，程序方面你都了解吗？
3: 什么程序？我们俩……
4: 你听。
0: 嗯。这个今天是你跟小芳大喜的日子，程序方面你都了解吗？
3: 什么程序？我们俩结婚证已经领完了。

0: 小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谦虚谨慎，切脚切早的原则。
1: 妈，你说什么呢？
0: 妈在跟你说我的经验呢。小芳脑子有问题，有些事情你得带着她。妮妮，别不好意思，你们这已经是不是两口？
1: 你别说了，
0: 妈也难为情。我现在要不跟你说，一会儿到了招待所问谁去？我跟你说，你真得注意点小芳的身体。妈可是听说了，这脑子有问题，其他方面说不定也会有影响。
1: 我妈，我哎哎谁呀？
0: 我说清楚了吧，
2: 怎么样？这都是我提前准备的。
1: 怎么就一张床啊？

0: 我去洗漱，一起吗？
1: 好，我在家洗锅了。

0: 鉴于咱们俩这种特殊关系，我写了一份书面协议，你看看，你要是同意，你就签个字。
1: 结婚协议，费尼同志和方明同志就婚后生活以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0: 我想跟您说件事儿。我恢复记忆了。
1: 你恢复记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
0: 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你之前也跟我说过，等我病好了以后你就不照顾我了。但现在我们都结婚了，我就不怕了。菲妮，
1: 哎，
0: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家人。

0: 你可要好好保管。
1: 当然了，这个我得好好保管。
0: 佩妮啊。
1: 嗯。

0: 给你防身用的，知道你不放心吗？你睡床上，我睡地上。
1: 地上多硬啊！
0: 心疼我啊？要不咱来挤挤？
1: 不，方良同志，你还是克服一下吧。
0: 好嘞。

0: 我觉得就像在做梦一样。小的时候，我每次遇见你就会倒霉，但是现在反而是你，让我有了这么一个好运气。
1: 我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遇到的都是好事。
0: 哎，方牧阳，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布置咱们这个家？
1: 没有。
0: 哎呀，我可是想过好多次呢。假设这个屋就是我们家的话，我要在这边放一个小书桌，在书桌旁边放一个大书柜。你呢？
1: 那我想在这边放一张八仙桌，然后再在这边放个沙发。
0: 这边放沙发，会不会有点太占地方了？但是这个八仙桌挺好，我喜欢。哎，那我要在这边放一个缝纫机。
1: 那我就放一个五斗柜，然后再摆两把长椅。
0: 哎，等等啊，等等，现在这个屋是不是摆太多东西了？我们俩好像还没有放床呢。
1: 对啊，咱俩都还没放床呢。那咱俩睡哪儿？总不能挂墙上吧？
0: 那重来重来重来。那我们就先放两张单人床。
1: 我们结婚买两张单人床会不会让人怀疑啊？
0: 那怎么办？
1: 我们应该买一张能够拆开的双人床。你看啊，白天拼成一张大床，晚上再分成两张小床。
0: 哦，你这个说得好。那我这边还要摆一个缝纫机，然后这儿还是我的小书桌，我这个书柜我就不要了。
1: 然后想在这儿放一个画架。
0: 画架？
1: 对，画画用。
0: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1: 我刚上来啊。
0: 下去，你快下去。那就这么安排吧。
2: 不要拥挤，有序上车，大家注意脚下安
3: 全。回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返程报告，记住了吗？
4: 记得了，你都念了一路。
3: 你还不耐烦了？
2: 这给我吧。到地方前。
3: 我告诉你啊，这次你要是再拖着，
2: 没事，
3: 我可真不等你了。
4: 林梅，之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对你说那样的话，但我当时是真怕耽误你。
3: 你就不怕我一赌气真跟别人走了？
4: 我怕呀，我天天做梦梦见你和别人结婚了。
3: 你都怎么了？
4: 我难过的多耕了几亩地。
3: 你就知道你这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了。你说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4: 我命好呗，但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争取早点回来，我一回来就去你家提亲。
3: 说好了。
4: 那我走了。
3: 来，这个拿上。去吧。
4: 你回吧。
3: 照顾好自己啊。
4: 等我回来。回吧，
3: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一路平安。

0: 好，好，好，好啊！我代表江棉衣厂祝贺你们，祝你们今后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谢谢主任。
2: 谢谢徐主任。
0: 不客气，没什么事儿，你们可以走了。
2: 徐主任，之前您没把房分配给我，是因为我单身，要优先照顾已婚的职工。但是您看，我现在也是已婚了，费尼又是厂里的职工，我们有资格分房了吧？
0: 我是说过这话，作为干部，我说话肯定是算数的。但是这一批分房，新宿舍不多，大部分都是腾出来的旧宿舍，条件一般。等下一批新宿舍建成，给你们分一间新房。
2: 不用，徐主任，我们不挑。您不是让我发扬风格吗？我们愿意把下一批新宿舍让给别人，我们就要旧宿舍。
0: 对，哎呀，方牧阳同志，你要体谅组织的难处。
2: 徐主任，我们已经很体谅您了。我和费尼，连新婚之夜也只能住招待所。要不这样，我们以后都住招待所，费用厂里能给报销吗？
0: 开什么玩笑？这种费用，凭什么厂里给你们报销啊？
3: 徐主任，我听说厂里的这次分房名单里面有冯林。
0: 嗯，厂里的分房名单都是厂领导统一商讨以后决定的，你有意见？
3: 我记得您之前说过，厂里分房要优先照顾有家庭的职工，可冯林是单身，他凭什么有资格分到房子？
0: 冯林是大学生，是我们江棉一厂重点培养的人才，当然有这个资格了。
3: 我也想上大学，是您一直不肯推荐我。
0: 费尼，你别以为你嫁给了英雄就可以这样跟我说话了。
3: 可是我讲的是事实。
0: 事实就是，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3: 方牧阳他是英雄，我们还结婚了。
2: 费尼，徐主任，打扰了，走。
3: 你刚才不应该拦我的。
2: 你看许荣琪那个样子，你再跟他继续吵下去也没用啊。
3: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我们婚都结了，为什么房子不能分给我们？
2: 你上哪儿去？
3: 我去找书记，我不信还没有说理的地儿。
2: 许红旗是厂办主任，你去告他的状，你能有好果子吃？你就不怕丢了厂里工作啊？

了。不管我多努力，我都过不上我想要的生活。不管是上大学还是分房子，我是不是就不该有这样的奢求？

0: 你先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房子给要回来。什么办法？姓王。不过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嗯，跟我走。
1: 今年这么丰盛了，
2: 那是。今天是吴宝英同志和费明德同志结婚30周年纪念日啊，那必须得露两手。哎呀，媳妇儿，哎呀，感谢你这30年对我的照顾，衷心的感谢你在这30年当中生了这么好的儿子和闺女，你辛苦了。
3: 你也辛苦啦。
2: 爸妈，我们回来了。是的。这家里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说你们买什么新鞋呀？妈，真是方便一点心意。
3: 哎，是啊，是人孩子一点心意是吧？那快吃快吃，嗯，哎，妈。
2: 反正厂里一天名单没下来，我们就还有希望。
3: 这是你自己家，你是说什么呢？你回来住，还省得我和你爸想你呢。嗯，
2: 就是。
3: 那林梅跟我哥，
4: 你哥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能帮的都帮了，
3: 他一个大小伙子，要真是娶不上媳妇儿，那怪他自己没本事。
2: 哎，都怪这许黄旗。
3: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了？你说是？哎呀，你别火上浇油了。妮妮啊，你跟小芳别太上火。人许红旗毕竟是领导，对吧？那有啥事儿，咱也别跟他硬碰硬。走一步说一步吧。今天晚上你俩先好好睡觉。你们可是新婚燕尔，高高兴兴的啊。
2: 嗯，你妈说的对啊。 哎，你们放心吧，他们有大炮，咱们有小米加步枪，给他来一个游击战和巷战，一定能争取胜利，是不是？放心。
3: 嗯，
2: 把这点都遮紧啊！哎，这咱不能浪费啊，发扬我们的传统啊，这都好好的。
4: 对对对。
3: 你摸摸。 这都是新絮的棉花，你看这喜字儿多好看呀！这些布，妈可是找了好久。你喜不喜欢？
5: 喜欢。
3: 你俩就踏踏实实住着，你哥和林梅的事就别管了啊。歇会儿吧。

0: 来，快快快，小芳，你快进来，在那儿干嘛？就床小了点儿，你们歇着啊，我去帮你爸收拾收拾。
1: 妈说的对啊，床是小了点，要不咱们挤挤？
2: 想得美，你睡地上。
1: 那我就躺躺。哎。

0: 媳妇儿，本来今天想跟您好好庆祝一下，您没成功，明年我再给你补上啊。
1: 谁说没成功？今天这不是还没过完呢吗？哎呦，
0: 那我祝，祝你长寿。
1: 那你也得长寿。干杯！哎、我陪你。
0: 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慢点喝，慢点喝，又没了，你对着啊。

0: 谈这个房子的事儿啊？
1: 就说是我都跟林梅说了，她肯定会失望。还有我爸妈，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很着急。而且，我觉得很对不起你。结婚是我提的，现在房子没了，以后你都成二婚了。
0: 我不后悔。
1: 你今天白天说有办法拿回房子，什么办法？
0: 你怕丢脸吗？
1: 当然怕。
0: 但如果丢了脸，就能把房子要回来呢？
1: 那我就不怕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去把房子要回来。
1: 现在？

0: 要不要再想想呀、啊？这可是徐主任的办公室。
1: 你还想不想把咱们的房子要回来了？
0: 拉我一把。

0: 姐在干嘛呀？我跟一个男的躺在办公室睡觉。
1: 不是说不害怕丢脸的吗？
2: 你确定这样能把你的房子要回来？
1: 是咱们的房子，程亮要是不给的话，我就在这睡到底。
2: 说的对，我陪你一起睡。
1: 嗯？
2: 哦，那我是说，我跟你一起睡。对，我是说你，我也睡，你也睡。
1: 明天早上徐主任要是骂你的话，你就通通都推到我身上，反正他觉得我是个病人，脑子时好时坏的，你就说跑出事儿，所以只能假期随机了。反正我干什么你也只能跟着，知道吗？
0: 转过去。
1: 哦。
2: 我别抢被子呀。哦。哎，干嘛呢？你乱弄什么？
1: 我脱衣服。
2: 你脱衣服干嘛？
1: 做戏做全套，反正里面有背心儿。
2: 我也脱。
1: 啊，不行，
2: 我里面也有背心。
1: 那不行，不能让别人吃我媳妇豆腐。
2: 我才不是你媳妇儿。
1: 假的也不行。
3: 徐主任早。
4: 早。
5: 徐主任早。
3: 早。
5: 徐主任早。
3: 早。
1: 早啊，
2: 徐主任。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冯林，把被子扔出去，把他们赶走。
2: 哦，你就是冯林啊！
3: 我愿意把房子让给方牧阳同志。我认为方牧阳同志比我更需要这间房子。
4: 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只要你以后不再为难费宁，那些我该想不起来的事儿，我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5: 爷爷，你现在终于和小花结婚了。
6: 是奶奶把我认成了别人，还是你根本照着别人的模样找的我？
7: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5: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想要干什么？
1: 这方梦阳昨天晚上非得不在家睡，就要来厂里，我拦了好久都没拦住。您知道的，他这个这是还没好吗？万一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也不好，我只好跟过来了。
0: 那你们也不能睡在这儿啊，这是厂办，又不是你们家，你赶紧收拾收拾，走走走，出去。
2: 我不走，我房子没了，你想让我回哪儿去啊？总不能让我和我媳妇睡大街吧？
0: 你们睡在哪儿我管不了，但不能睡在厂办。凤林，哎，把被子扔出去，通知保卫科的人把他们赶走。
2: 冯林，哦，你就是冯林啊！听说你分到房子了？原来徐主任教导我，要发扬风格。你是大学生，又是厂办的骨干，要不你发扬风格，把房子让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为了救你们。脑袋被砸坏了，现在也是时好时坏。原来的事情也能偶尔记起来一些。我记得那天雨很大，突然把树给劈倒了，我就看着你的房子塌了。
3: 怎么着？
0: 一天没领证，咱俩就不是夫妻。那叫别人看见我们睡在一块儿，就是作风有问题，咱们就全完了，你懂不懂？
2: 进去我就看见。
4: 主任，我身为厂干事，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愿意把房子让给方牧阳同志，我认为方牧阳同志比我更需要这间房子。
5: 小冯啊，你这是？
4: 主任，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但他们这样，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不想您为难。
5: 小冯啊，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呀。看看，这就是差距，这就是觉悟。
2: 冯林同志，

0: 看不住，
1: 冯林，你干嘛呢？
2: 房虽然让给你们了，但墙是我之前自己刷的，我爱怎么弄怎么弄。
1: 这是我们的房子，冯林，你别太过分
2: 了。我乐意，反正就是不能便宜了你们。
3: 冯林。冯林，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只要你以后不再为难费尼，

0: 那些我该想不起来的事儿，我都会忘得干干净净。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只能信我。
1: 让他走。

0: 陪我买点东西。
1: 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0: 嗯。
1: 冯林为什么那么怕你啊？
0: 你就别问了，只要咱们房子到手就行。

0: 不用紧张，我爸妈都很随和。爸妈，
1: 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
0: 这位就是方木镜。
3: 哦，爸妈，
1: 哎，别站着站着了，赶紧带静静去洗手，洗完手咱们好吃饭，快去吧。
2: 对，去吧。
4: 小芳，曲化一向是一个懂条理的人，他突然跟你处对象，又突然说要跟你结婚。说实话，我和他爸爸还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今天见到你本人，我倒是能理解他了。
2: 啊，今天是个好日子，菊花，我祝福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革命伴侣了。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一定要互助互爱，白头偕老。来，咱们喝一杯吧。
4: 小芳，我代表我和曲化的爸爸欢迎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来，
5: 谢谢爸，谢谢妈。

0: 妈，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嗯，好。秀华，奶奶醒了。奶奶。
1: 小花回来了，哎呦，又瘦了，瘦点好，精神。嗯，奶奶，哎，我结婚了。<笑>
0: 我知道，我知道，结婚好，结婚我就放心了。<笑>
1: 这位是我的爱人方木镜。奶奶好，哎。<笑>
0: 妈，现在不兴这个了。哎呀，妈脑子糊涂了，随她吧。这个红包啊，我一直都帮你准备着。妍妍，你现在终于和小花结婚了，奶奶特别高兴。来，你收着吧。啊，给你。妍妍，收着。啊。
2: 奶奶，哎，我叫方木镜。嗯嗯嗯，好，拿着吧。<笑>拿着。奶奶，我们收下了，谢谢奶奶。
0: 好，好。
3: 葛江，
0: 起来吧。
3: 哎，陪奶奶过来吃饭吧。
2: 好的。<笑>
0: 吃饭，
4: 慢点。小江，去拿副碗筷。
2: 啊。
4: 真是婆呀！
2: 婆啊！
4: 这可是自己家的墙。
2: 幸运一次。来啊，三、二、一。

0: 春风飘过山坡，将温暖投递到窗前，柳枝蘸着河水，把绿意挥洒至堤岸。金色的油菜花田是阳光印下的邮戳。
1: 林飞，回程报告批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回家了。
0: 蒲公英撑开小伞，把春讯送往更远的土地。看阳光洒满大地，绿草如茵，山花烂漫，整个春天都为我绽放。

0: 那些东西用的还习惯吗？
1: 我也不是特别会买。
2: 奶奶嘴里叫的妍妍，是你之前的女朋友吧？

0: 奶奶的脑部有恶性肿瘤，肿瘤压迫了神经，所以才会把你认成了别人。
1: 是奶奶把我认成了别人，还是你根本照着别人的模样找的我？

0: 我不想听一下子就能拆穿的谎言。
1: 是，我向你求婚，确实是因为你长得像妍妍。

0: 难怪他明里暗里提醒我要了解你过去的感情，却又三缄其口不肯跟我说明白。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可悲的替代品，却还蒙在鼓里洋洋自得，以为我自己找到了爱情。
1: 方慕静，你答应我的求婚是为了爱情吗？难道不是为了摆脱你的家庭出身吗？前脚刚跟我确定完关系，后脚就盲目迭地向学校递交了加入项目组的申请。你这份急切里面藏有多少份爱情呢？如果我的父亲不是革命军人，你还会嫁给我吗？
0: 如果我长得不像那个妍妍，你还会娶我吗？既然是各取所需，就都别奢望爱情。你这种根正苗红的人，从来不懂我们经历的不公和屈辱。我的家庭，它就像一个胎记一样，一直在我的脸上，时刻提醒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我低人一等。哪怕我再努力，我也得不到别人触手可及的东西。没错，我是迫不及待打出了你们曲家的招牌，但我也会踏踏实实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
1: 你觉得你现在的表现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吗？
0: 当然是，我可以扮演好那个妍妍的替身。

谁更匀称？怎么，把我当成他的替身，却又不愿意我提起他？

0: 行。别跟别人说。
1: 好，下。再见。
2: 嗯，再见。
1: 来，嗯，吃两块肉。
2: 谢谢刘姐。
1: 客气。丹妮，恭喜你啊。我说你怎么连叶枫这样的都看不上呢？原来是有方牧阳垫底啊。
3: 方牧阳条件虽然是比叶枫差了点，但是
1: 叶枫那脾气早被那谁给惯坏了。
0: 你和他分手是对的。
2: 刘姐，我没拿方牧阳垫底儿。再说了，我也没觉得方牧阳比叶枫差呀。
0: 哦，对对对，明白明白，算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啊。这说起来，你和方牧阳结婚证都领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呀？
2: 啊？啊？
0: 他不会这么小气，连喜糖都舍不得买吧？还是说，
1: 他现在也没有工作，没有钱买喜糖？
2: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是，
2: 是我不让他买的。我觉得浪费钱没必要。嗯，
0: 这就是你不懂事儿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喜糖都舍不得请大家吃，那大家伙儿指不定背后怎么挤兑你们俩呢？
2: 背后挤兑就挤兑，背后我又不在乎，当面的我也不怕。
0: 你说说你这个，你现在是这样？
4: 通知一车间所有已婚的同志，1点到厂办外面集合啊。
0: 嗯，好了好了。等会儿吃完饭，咱俩回去啊。
3: 我，
0: 你现在也是已婚同志了？
3: 哦，哦，对。
5: 这是
2: 刘姐，你这是在发什么呀？是劳保用品吗？
0: 什么劳保用品？避孕药具。
2: 我不用这个。
1: 哎，干什么呀？好不容易排到这儿的。
0: 阿森，你别跟我说你这刚结婚就准备怀孕生孩子。
2: 我们我自己可以避孕，就不领了。
1: 费尼同志，你可别太高估了自己啊！你们这小年轻啊，老觉得自己会算日子啊，会这会那的。我跟你说啊，那要是真到了兴头上啊，那可就是不管不顾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千算万算不如科学说了算。哎呀，走。
6: 这文章我都看了，不错。嗯，毕业之后就来报社工作吧。
7: 谢谢傅叔叔，我会继续努力的。
6: 傅叔，我来。哎呦，下课了。哦，正好林一在这儿，你们俩也有日子没见了吧？
8: 傅叔叔，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声，我结婚了。
6: 什么？你结婚了？
8: 对。
6: 什么时候事儿？跟谁呀？
8: 费尼，就一直照顾我那姑娘。
6: 哎呀，这可是个大好事儿，总算有人管你了。别忘了啊，抽空带着媳妇儿到家里边去，让我和你阿姨好好看看。
8: 好，我们家费尼可馋了，到时候让刘姨给他做点好吃的。
6: 你看看，你看，你看看，刚结婚就知道疼媳妇儿了。你放心，让你阿姨给他做红烧排骨，那是你阿姨的拿手好菜。
8: 好。那我替费尼先谢谢刘姨。
6: 一句一个费尼，我倒好奇了，他有什么本事？

0: 居然把你这个皮猴子给收了。
1: 您见着就知道了。
2: 我先回去了啊，菲尼还在家等我呢。走了，不吃。
0: 哎，下次来记着带媳妇儿啊。
2: 一定。再见。
0: 这小子真把我给惊着了。
3: 傅叔叔，我也先走了。哎。方牧瑶，
0: 给收了。
1: 您见着就知道了。
2: 我先回去了啊，菲尼还在家等我呢。走了，不吃。
0: 哎，下次来记着带媳妇儿啊。
2: 一定。再见。

0: 刚好有报道的任务出去了，我本来是想去看你的。
1: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本来也没有照顾我的义务，我还要感谢你。如果你来了，费尼就不会来了，那我们也就不会结婚了。
0: 你记忆全都恢复了？
1: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只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而你不是我女朋友。至于我为什么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这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林一，不管你以前对我有什么样的感情，既然你现在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你就应该把自己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选择上。而且我和费尼结婚，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0: 我确实很高兴，终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毕竟对现在的我来说，叶枫才是最重要的。

0: 个天台还可以上来，
1: 哇！我也是才发现。来，上来。

0: 坐吧。
1: 我好喜欢这个家呀，好喜欢。方明，我们现在有家了，但是呢，我们家里现在是空空的，所以我们要往里面添家具。这个房子是你的，家具我就多出一点。我算过了，我们买二手的最划算。
2: 我怎么着都行，但不能让你用二手的。
1: 怎么不行？便宜就行。
2: 家具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
1: 你姐给你那些钱花的都快差不多了吧？你还要买画笔、画纸，你得省着点用。赚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哦，对了，这个笔信给你买的。
3: 嗯，是什么？
1: 这，没什么，给我。
3: 不知道啊？
1: 那
3: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等会儿问问爸妈去。
1: 你给我。

0: 哎呀，这都到饭点了，小芳呢？
1: 来了吧，我晚上夹着菜。
2: 这都你买的？
1: 对啊，本来还想买点五花肉的，但这个月没肉票。妈，我下个月买点五花肉，您做点红烧肉呗。
2: 好嘞。这个月才过几天，你肉票就用完了啊？
1: 咱们新婚夫妇把这事儿都庆幸了。
2: 你为了吃，真的什么理由都变不出来。行了行了，小芳这是为了你。

0: 呀，觉得你最近弄房子太累了，想给你补一补，是吧？
1: 是啊，你妈说的对，你们这个婚啊，结得太简朴喽。哎，就算咱们家办不起那么多的酒席，那也得给人家送点喜糖啊，让邻居们都祝福祝福嘛，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爸这个事说的对，明天你们先去买点喜糖，然后带到单位去啊。
2: 好，我去买。
3: 爸妈真不用，钱得花在刀刃上。
2: 咱们结婚就一次，听你的。
0: 哎，我够了够了，别给我夹了，你们多吃啊。
4: 嗯，我也要。
2: 多吃。

0: 5斗柜儿，不行不行，太贵了，买个箱子。
1: 喝口水吧。哪来这么多钱？
0: 这是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为我上大学攒的钱，我每个月省吃俭用才攒了这么多。
1: 哦，
0: 对，今天的菜钱。哎呀，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刚刚在饭桌上有点激动了，我不该那样。但是啊，方明。虽然我们是假结婚，但是我们以后的日子是真真切切在一起过的，啊，所以每一笔账都要算得很清楚，啊。刚刚那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有我爸妈那肉都吃了，所以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你快拿拿好。但是啊，就你这么寅吃卯粮的，你哪天饿死了，我还得管你。
1: 所以你是怕我饿死？
0: 这人听话只听一半儿。我说我怕你饿死之后我贴补你。
1: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0: 干嘛？
1: 以后你替我管钱吧，我怕我乱花。
0: 行，那我先收着。
2: 同学们，户外写生是我们日报社工农兵美术培训学校的最重要的课程啊。这个绘画呀，最忌讳的就是闭门造车，其实这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3: 哎，干什么呢？站住，别跑！你这属于玩社会主义想讲，别跑。
4: 哎，强哥，这儿还能钓到鱼啊？
5: 能，这里头鱼可多了，但是巡逻队不给他们钓，他们只能是偷偷来钓。
2: 写生要专心，不要掉头劲儿啊。
6: 医生，手术怎么样？
7: 手术非常成功。乔总，去跟家属说一下术后事宜。
8: 好，来这边跟我走吧。

0: 你怎么来了？
1: 妈说你每次做手术都会出一身的汗，我就想着来给你送点换洗的衣服，算是尽妻子的义务。
0: 以前没有发现你穿这个颜色这么好看。
1: 以前不敢穿，怕别人说我是资产阶级余毒未消，出身不好连漂亮都是错的，但是现在我不怕了。给你，
0: 一起吃吧。
1: 不了，学校还有事儿。

0: 咱俩是新婚，买二手家具都不合适。你要是嫌新家具贵，不如咱们买点木材，我也能打家具。
1: 二手的怎么？看着觉得挺好的呀。你看这个床，我觉得就不错。咱俩一人一张。
0: 我。结了婚，哪有一人睡一张单人床的道理啊？这邻居一看不就露馅了吗？你爸妈那边也说不过去啊。你再说了，咱们家就这么点地儿，哪放得下两张单人床？
1: 也是。
0: 哎，这不错啊。这张大床不错。
1: 这不行，你买这个我不得天天跟你睡一起啊。
0: 结了婚就是要睡在一起啊。
2: 你别忘了，结婚那天你说的一张大床分两张，所以必须分开睡。
0: 那我没办法，反正咱们家放不下两张单人床。
1: 哎，这个好哎，上下铺，咱俩一人一个铺，这别人要问起来就说上边是放东西的。
0: 成宿舍了吗？
1: 宿舍怎么了？我们自己的家，我想放什么放什么。
0: 哎，这写字桌怎么就没用了？结婚当天你说的呀，一定要买写字桌。
1: 太贵了，还是这箱子好，又能当桌子，里面还能装东西，这都实用了。
0: 这太难看了，根本就不是个正经家具啊。
1: 难看怕什么呀，实用就行呗。
0: 我有个主意。
1: 嗯。
0: 箱子跟写字桌都买。
1: 那不行，
0: 你先听我说，这箱子既能装东西又能当饭桌，这写字桌既能放书学习又能当床头柜，两样换四样，这才是真的实用。
1: 行。
3: 哎，往里往里往里，哎呀呀呀，哎
0: 哎，我不是别动手吗？我来，
1: 没事，就没事。
0: 爸妈，我给你们
1: 打个车。哎，你这屋里东西也太少了，我就说去咱家把那个柜子拿来，死活不要。哎呀妈，就我们两个人住要用多少东西啊？而且我不是把那个缝纫机都拿过来了吗？啊，够了。你就是舍不得花钱，我还不了解你。我和你爸给你的钱别省着，该花花啊。我知道，回头我都给置办齐全了，你放心吧。
4: 妮妮，
1: 嗯，
4: 别的咱不说啊，就你这上下铺看起来太像宿舍住。
1: 爸，我这多有创意啊！啊，买的上下铺，上铺可以放东西，多好啊。
4: 行。哎，
5: 咋看都觉得怪，哪像两口子。
1: 我们俩这刚结婚，一切以实用为主。哦，对了，爸妈，我哥说明天就回来了。他跟林梅的婚事你们可得赶紧操办起来了，多把心思放在他们那儿，你们就不用管我们俩了。啊，对，爸，给你换盆水。
4: 哎，哎呀，哎
1: 哎
4: 哎哎哎哎哎呀，媳妇儿啊，你别老唉声叹气啊，没事儿。人家两个小两口把生活过好了比什么都强，跟你瞎操什么心。
0: 爸妈喝口水
4: 啊。哎，不用了，别别别，搁哪儿搁哪儿啊。来来来来来，过来给我贴一下这个。
0: 好，
6: 来这边贴好了。
0: 您再高点吧，您这
6: 再高点。
0: 对，再稍微高点。

0: 你想吃上铺还是下铺？床是我挑的，你选吧，我都行。要不还是吃上铺吧，一来干净，二来我酒量不好，万一哪天跟你们家老爷子喝醉了，到时候再爬错床。
1: 我睡上铺。成。来了。哎，王科长，
2: 美女，没想到咱们成邻居了吧？
0: 是。呀，小芳你好，来吃苹果，吃苹果。
1: 谢谢王科长。
0: 哎，你好。哎呦，这么大一幅画，嗯，哎呦，好，好，好看，好看。 您轻人想法是不一样哈，哎，你俩不睡一块儿啊？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先生，你的饭。
2: 方老师说以后你的饭和衣服我来送就行。
3: 方明，你帮我把行李先送回家，我去办点事儿。
4: 我就喜欢学历高、工作好、最好自己还能分房子的小伙子。你满足哪一点啊？
5: 他满足小伙子，
4: 那谁还不是个小伙子？
6: 你怎么在这儿？
7: 你大概是我这辈子认识的人当中看书看得最认真的。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9: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热烈欢迎，
3: 欢迎欢迎，
4: 热烈欢迎，
5: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5: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6: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6: 欢迎
5: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7: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2: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信息，假期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
7: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速路网车流量将呈现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0: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6: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三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7: 这两天，多地铁路站点、机场客流明显增多。
8: 昨天是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启动第一天，在上海虹桥车站，从上午开始，出发层就人流如织。
9: 中秋节人老多呀，葛末乃末提前两天，葛末一老放脱么就好嘞。葛末白相到中秋回来，葛末人家白相了，我回来了呀。
10: 中秋节一家人要该团聚，过节嘛。
8: 铁路部门介绍，虹桥站客流昨天已出现明显增长。
11: 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0万人次，那么较平时的客流相比增加了3万人次左右。
8: 铁路部门预计，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各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03%。
11: 中秋假期的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25日，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那么国庆假期的最高峰则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将发送旅客达到80万人次。
8: 在广州，随着双节临近，再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中秋国庆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
12: I know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n China. Visa free policy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saves money, saves time. Just I book hotel tickets and that's all. I come here, and so it's very convenient.
8: 另外，部分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假期也将迎来车流高峰，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40.1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在海南，中秋假期三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将达37.7万人次。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将重点强化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海事部门介绍，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运输量约5000台次，预计明天为出行最高峰。目前，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提前预约。目前假期预票充足。
6: 中秋假期，中央气象台也提醒，未来三天，华北、东北、华西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阴雨天气。
7: 受降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地区气温将会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偏凉，公众出行出游要注意天气变化。
6: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则简讯。
8: 记者从昨天开幕的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中国天眼正在规划2期工程，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 FAST 核心阵。建成后，预计 FAST 分辨率将提升200倍，灵敏度提升约2倍，在引力波事件、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昨天介绍，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事实上，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7: 国际方面，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进入第二天。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时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1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14: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13: 佩泽西奇扬说，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14: ایشان بداند
15: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 تر می کند.

0: می 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这两天，多国领导人在联大发言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5: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nt.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6: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Israel must liftall restrictions on humanitarian aid, stop the killing in Gaza and withdraw,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severe pressures, is also crucial to supporting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challenges are immense, but we cannot simply walk away.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言论十分荒谬。23号，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为以色列及以军的行为辩护。
3: 根据日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同天也将以视频方式发言。
2: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纽约举行会晤，
3: 双方就俄乌冲突和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
1: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9: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3: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称已击退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经夺回当地大片区域。据报道，目前双方仍然在交战中，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卡赫布布山区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 4.9% 上调至 5%。 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二十国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 4.1% 降至2027年的 3.6%。经合组织建议各国央行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空军新设第三太空效应中队，成为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据介绍，部队将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政府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具体计划，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较强降雨集中在四川、陕西到江苏、山东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因为降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超过10度，而在江南、华南还将会持续暑热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10到19度，银川13到25度，西安21到26度，榆林14到25度，咸阳20到25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2到28度，宜宾22到29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6到28度，建成16到24度，邯郸20到31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4到31度，漳州25到34度，渤海东北风3到5级，琼州海峡东风3到4级，南海东北部东风3到4级。
8: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9: 感谢收看。
1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2: 我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3: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0: G9，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深蓝 L06，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每天都有开心事。
3: 下班了，又相聚了，
2: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4: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9: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今天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偶像亲签限量周边，
8: 他长得也很帅，唱歌也唱得很好听，而且他在综艺上面表现得特别好笑。
7: 孩子们单纯热忱的执念，让他们成为不法分子瞄准的猎物。
9: 你涉嫌泄露明星的相关隐私，我们要对你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
7: 青春热爱不可盲从，守住财产安全。
10: 门反锁，我说你今天晚上做作业怎么这么长时间？
7: 警惕偶像签名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浙江省宁波市，13岁的佳佳正在读初二，性格内向的她学习刻苦，成绩也十分优异。她也和许许多多处在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心里藏着少女的憧憬，有着自己喜欢的偶像。
8: 舞蹈好，成绩好，性格好，关照其他人。
7: 让佳佳心心念念的是国内某少年团体里一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艺人。佳佳书桌前贴了很多张偶像的海报，在她眼中，这名偶像阳光开朗，努力上进，是她青春岁月里一份温暖的精神寄托。
8: 思考肯定不会的时候，然后看到他卡片了，肯定就是想放弃，然后呢就会继续去思考。
7: 然而，佳佳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自己的这个喜好和执念，却在后来让她的家人蒙受了不小的损失。2025年冬天，正值寒假，佳佳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条视频里的字幕信息吸引了她的目光。视频宣称，只要添加明星专属聊天账号，就可以免费领取偶像的签名海报。视频内容正好戳中了佳佳的内心，她立刻添加了对方的聊天账号，全然沉浸在少女纯粹的喜悦之中。可这场看似好运的际遇背后暗藏着巨大的陷阱。没过多久，佳佳的母亲发现家里积攒多年的存款不见了，
10: 几千，都是有一个还有9000的、8000的，这种转了17万多。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崇敬偶像，追逐美好，本就是青春期孩子十分正常的心理。佳佳正是源于这份简单的喜爱，随手啊就添加了一个陌生的 QQ 账号，可这一举动却让他掉入了一个精心布下的陷阱。家里的10几万存款被悉数转走，是否源于这次小小的网络操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还原故事经过，揭开背后的真相。
7: 事情的起因源于佳佳刷到的一条短视频，视频宣称只要添加指定聊天账号就能拿到偶像的亲笔签名。添加账号后，佳佳发现她加入的正是她喜欢的那名偶像的粉丝群，群里有上百名和她一样的少男少女，群内工作人员不停晒出偶像的签名照、限量周边图片，气氛非常热闹。
8: 我是个粉丝群，说他说什么可以看什么直播什么之类的。
7: 群里有人称，进群的人不但都可以拿到签名海报，还能免费观看偶像直播，但需要大家另行添加一个明星工作室粉丝客服账号完成报名。佳佳随即照做， 可添加新号后，原本的福利剧情彻底反转，佳佳竟收到了这样一条视频信息：
9: 你涉嫌泄露明星的相关隐私，很有可能涉嫌到诈骗罪。
12: 提问几个问题就结束了啊。
7: 和佳佳对话的是一名自称警察的人，对方发来警官证件和立案文书，告知佳佳，佳佳加入的群组涉嫌非法泄露艺人个人隐私，涉嫌盗用明星直播版权，要求其配合调查。
8: 他说这个直播他有粉丝，他进了演唱会现场，然后在位置上然后直播，他说这个群组是诈骗的，说我们都是什么帮凶之类的。
7: 佳佳心想，他只是加了一个聊天账号，怎么就参与诈骗了呢？还没来得及思索，对方竟然直接拨来了视频电话。
9: 我们这边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民警，要向你进行一个相关的信息进行询问。
7: 视频通话中，对方还展示了警察办公的画面，声称佳佳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必须接受警方调查，其中一项就是要核查佳佳的资金流水。但由于佳佳是未成年人，没有网银账户，只能调取其父母的银行账户进行核验。
8: 他要看一下这些钱是从哪来的，就是说转完之后，那就是给我退回来，排除我的嫌疑。
7: 当时佳佳的父母就在隔壁客厅，他正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家长。此时对方发来了严厉的警告，
9: 很有可能涉嫌到行政拘留，很有可能要进去，非常严重，所以你千万不能给你父母讲，知不知道？
8: 知道了。
7: 所谓警察还发了这样一段视频，声称有孩子拒不配合，已经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接受处罚。佳佳认为正是自己追星的举动惹下了麻烦，她既害怕自己被父母责骂，更担心被警察抓起来，她决定不向父母透露这件事。
8: 不想给妈妈惹麻烦，然后就想我觉得自己可以解决。
7: 佳佳悄悄来到客厅，以查阅学习资料为由向母亲索要手机。
10: 我的手机里面是有，如果他有不会的题，那个会有给他讲解一下嘛。他那天说他要写作业，然后我就给他了。
7: 佳佳按照对方的要求关上了房门，按照指令，佳佳打开妈妈的手机屏幕，对准自己手机的摄像头。对方首先要核验的是佳佳妈妈微信钱包里的资金。
13: 第一笔是多少钱？
8: 第一笔2000吧。
7: 当时微信钱包的余额为30000余元。对方告诉佳佳，第一笔需要核验的资金为2000元，方式是通过扫描二维码转至他们的账户。
13: 你妈妈的那个微信的密码呀，你知道的吗？
8: 嗯，知道。
13: 你怎么知道的？
8: 就是平时那付钱的时候看到的。
7: 就这样，佳佳完成了第一笔转账，对方又陆续发来多个收款二维码，很快30000余元全部转出。佳佳以为这就是所有核验流程，殊不知对方提出还要核验佳佳母亲的银行卡。对方要求佳佳把微信绑定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转到微信钱包里，继续扫码转账。一心只想洗脱嫌疑的佳佳乖乖配合。一个小时过去了，佳佳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了。之前警察承诺核验之后会把钱退回来，可到目前并没有任何退款操作。
8: 就是给他弄完之后，就是前面钱一分都没有退款。
7: 佳佳不敢把这一切告诉家人。此时佳佳的妈妈正好来敲门，佳佳的心理防线绷不住了。
10: 当时他还门反锁，然后我说你今天晚上做作业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就出来开始哭。
7: 看到孩子泣不成声，佳佳妈妈快步走进房间，此时视频连线已经挂断。查看手机短信之后，佳佳妈妈心头一震，家中微信余额和银行卡里170000元积蓄已经被全部转走。几十万积蓄不翼而飞，整整半个月家长浑然不觉。
14: 支付了以后里面没有钱，然后又用了另一张卡支付，还是没有钱。
7: 偶然的进账记录是孩子眼中的回款，还是另有蹊跷？
8: 这些钱能再回到我妈妈的这些银行卡呀、支付宝里来吗？对面那个人就说可以啊。
7: 警惕偶像签名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1: 就在浙江宁波的佳佳历经这场骗局不久后，湖北武汉一个名叫苗苗的女孩也落入了几乎同样的圈套。相比佳佳，苗苗年纪更小，涉案金额也更为巨大。不同的是，钱款被悄悄转走后，苗苗家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未曾察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苗苗的遭遇。
7: 苗苗今年10岁，是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名4年级小学生。经常和家人一起看综艺节目的他，被一名唱跳俱佳的艺人吸引，将对方当成了心中的偶像。
15: 他长得也很帅，唱歌也唱得很好听，而且他在综艺上面表现得特别好笑。
7: 和佳佳的经历相似，2026年初的一天，苗苗也刷到了他那名偶像的短视频。页面上标注着添加聊天账号就能领取偶像签名海报，苗苗当即添加了那个账号。
15: 一个猴子头像，然后上面写着，我就以为加到本人了。
7: 苗苗既兴奋又紧张，期待着和偶像对话。可接受对方发来的视频请求后，对面的景象把他吓坏了。
9: 我们这边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民警，你涉嫌泄露明星的相关隐私，我们要对你的身份信息进行一个核查。
7: 和苗苗视频通话的也是一名自称警察的人，对方称苗苗私自添加艺人联系方式，涉嫌侵犯明星隐私，要求他配合调查。
15: 他说要把我抓起来，但是我说我只是跟他加一个微信，找他要一张签名而已。
7: 苗苗并不清楚添加明星聊天账号是否构成侵犯隐私，他感觉很委屈。对方说，只要苗苗拿着家长的手机，他们对家长的卡内资金流水进行核验，就可以洗脱嫌疑。
15: 查清楚这些钱的来路后，我就问他，检查了这些钱了以后，这些钱能再回到银行卡呀、支付宝里来吗？对面那个人就说，可以啊。
7: 对方还警告苗苗，如果将事情告诉家长，就会像图片里的这些小朋友一样被警察通缉。内心惶恐的苗苗选择把事情隐瞒下来。
15: 有点感觉我犯错误，就是不敢跟妈妈说。
7: 苗苗跑到客厅，悄悄拿来母亲的手机，开始独自配合调查工作。和佳佳的经历有所不同，这一次对方并没有诱导苗苗使用微信支付，而是让他打开手机上的银行软件直接转账。
15: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妈妈的密码，然后她非要让我输，之后呢我就把我妈妈手机开机的那个密码输进去，然后它上面写着支付成功。
7: 年纪尚小的苗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转出的第一笔是整整10万元。当然这并不是唯一一次核验，随着两次支付成功的提示相继弹出，苗苗又从两张银行卡中陆续转出15万元，这一切操作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当时在客厅忙碌的苗苗妈妈并没有察觉异样。
14: 我还中间给她送了一个水果，我当时看见她发呆，然后我问了她在干什么，她说她在玩，也没放在心上。
7: 终于所有银行软件都完成了所谓核验，苗苗以为这场折腾终于到此结束，可对方又发来了一个奇怪的指令。
15: 他跟我说一会儿会有一笔钱会到账，跟我说了一串数字，让我填在下面的一个蓝框框里面。
7: 这一次对方不再要求苗苗向外转账，反倒指令他接收一笔钱款。苗苗母亲的账户先收到10万元入账，苗苗按照指示把这10万元再度转到了一个陌生账户。苗苗不懂这套操作的用意，只是机械的配合。做完这一步，对方告知苗苗他已经洗脱嫌疑，还安抚苗苗放宽心，称几天内所有钱款都会原路退回到家长的账户。最后对方叮嘱苗苗把当天的全部转账记录短信通知删除干净。
16: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15: 他已经把这个我的事情查清楚，我就把这个手机放在妈妈旁边，就是感觉我自己就跟警察交代清楚了，很高兴。

0: 苗苗妈妈看来，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孩子状态平稳，一切如常，
1: 表现得比较开心。我在想着，是不是玩游戏这边比较开心？然后第二天是周末，早上就带他出去玩了。
0: 日子一天天流逝，半个多月后，苗苗的妈妈终于发现了银行卡的异样，瞬间崩溃。
1: 然后其实我是家里有一个专门的生活卡，平时都是用这个购买日常消费的。但是后面有一天我们家要买一个电器，要花一个大额的钱，然后准备用家里的一个银行卡支付，发现支付了以后里面没有钱，然后又用了另一张卡支付，还是没有钱，我就觉得很错愕。
0: 苗苗的妈妈发现她家三张银行卡一共25万元，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被分多笔转出。问起苗苗玩手机的事情，她和丈夫才知道事情原委。同时，流水里有这样一笔奇怪的记录。
1: 当天的9:05的时候，她转进来一个10万块钱，然后过了几分钟之后，又马上转出去。我们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
2: 宁波的佳佳家长，武汉的苗苗家长先后报警。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警方也接到了多起同类报案，所有线索均指向武汉市洪山区。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对多条警情汇总研判后发现，这些案件并非个案，也不是临时起意的随机作案，一条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完整诈骗产业链就此浮出水面。
0: 佳佳、苗苗等全国多名受害者都是通过添加陌生聊天账号落入骗局。那么屏幕另一端和孩子们聊天的人究竟是谁呢？武汉警方很快锁定一个涉案账号，以此作为突破口展开追查。
3: 我们就对这个 QQ 号以及它关联的一个物联网卡的大概位置，我们进行了碰撞对比，最后就锁定在了我们辖区的一个某小区里面。
0: 警察发现，注册该聊天账号所用的手机号并非实名登记，他们依托账号注册用户的 IP 信息，初步判断嫌疑人藏匿于洪山区的一处老旧小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察首先通过监控进行外围调查。不久后，两名有犯罪前科的年轻人进入了警方视线。
4: 他们的活动时间普遍集中在半夜，并不是说有一个正常的上班时间的时间范畴。
0: 监控中的二人是25岁的王亮与27岁的向明明，两人曾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刑2年半，刚刚刑满释放。警察发现此二人没有稳定收入，可日常花销与收入情况明显不符。
4: 晚上总是会去一些夜店、洗脚城等大额消费场所，作为一个才出狱的人，他是没有一个大额消费的一个能力的。
0: 警方还注意到，两人的行动轨迹也存在不少反常之处。
3: 他们平常基本上就是窝在小区里面，偶尔出去一次就是跑到非常远的新洲区，就是取快递包裹。
0: 每到周末，王亮、向明明两人之中就会有一人驱车赶往80公里之外的武汉市新洲区。他们返程的时候，随身会携带一个可疑的邮包。
4: 画面里这个男子在新洲拿取相应的快递之后返回房间，我们当时也并不知道他每次拿的快递到底是什么东西。
0: 两人为何要舍近求远，专程驱车远赴外地取件？这个邮包里究竟藏着什么呢？嫌疑人80公里外取包裹是何目的？
4: 我们当时也并不知道他每次拿的快递到底是什么东西。
0: 从信息供给到资金流转，警方揭开隐秘地下网络。
4: 这个假警官证对于受害者它的作用还是挺唬人的。
0: 警惕偶像签名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就在警方深入调查两人行踪的同时，侦查员也对涉案账号轨迹进行了调查。技术监测发现，涉案账号的登录位置正和王亮、向明明的行动轨迹同步移动，轨迹高度重合。
3: 就是这两个嫌疑人回到新洲区的时候，涉案号手机上所使用的手机信号也会短暂的回到新洲区，这说明涉案的号的手机可能就在这两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就怀疑这两个人可能就是使用号引流或者诈骗的嫌疑人。
0: 这条关键线索直接印证了王亮、向明明二人的作案嫌疑。 办案警察迅速部署，对二人实施抓捕。
5: 进入房间以后，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公安的伪造文书、警官证以及制式警服。
0: 王亮和向明明落网后，又供述出另外三名同伙，警察很快将另外三人缉拿归案。到案之后，几名嫌疑人对利用聊天软件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
6: 包括他，我们开上头，把我们的文件或者说我们的警官证给他看，进行一个恐吓。
0: 据嫌疑人王亮供述，他们作案所用的伪造警官证、假公章等，全部都是从网络上购买的，而他们向受害者出示的那些派出所视频片段，也是从网上搜集而来。
4: 这个假警官证对于受害者，尤其是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的作用还是挺唬人的。其实在我们内行人里面看起来，这个警官证的漏洞也是非常之多。比如我们不会直接把刑警队写到警官证的正面，没有丝毫的水印，背面也没有任何的相关信息。
0: 随着审讯工作推进，警察也逐步弄清了王亮二人频繁前往新洲区的目的。王亮交代，他们前往新洲区索取的邮包里面，正是从各个黑市邮寄来的假警官证件、伪造制服等。之所以异地收取，就是为了规避公安机关侦查。除了伪造文书证件，团伙还有一套统一的话术，对孩子实施心理操控。
6: 然后问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听到这个东西，然后有没有转发或者传播过。
0: 经查，半年时间里，这个诈骗团伙先后对百余名未成年人实施诈骗，诈骗资金共计200余万元。被骗走的钱款能不能追得回来呢？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究竟是如何被骗子精准盯上的呢？突审中，嫌疑人对这些核心问题闭口不谈，警方首先对大量的资金进行了筛查梳理。
4: 我们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将自己的被骗资金转移到一个货运平台上面，以货运平台运费以及打赏司机为由，将这笔钱转了出去。
0: 从佳佳、苗苗等受害孩子手中转出的钱款，并没有直接进入几名嫌疑人的个人账户，而是被大量拆分流入多个第三方商户账户。
4: 然后这个司机呢，他就会将这个钱以每单2000的提点，将剩余的资金再返还给出金人员，出金人员再返还给项目的手中，一笔钱在短时间内就能经历过4笔扭转。
0: 赃款经过多层周转洗白后流向境外，加大了追赃挽损的工作难度。随后警察转向第二个疑点，这批数量庞大的针对未成年人的账号信息究竟是从何处获取的呢？
3: 他们是从某境外软件上面先联系粉商，向上线的粉商购买被害人的账号。
0: 警方发现，大多数受害未成年人并不是被嫌疑人主动搜寻添加，反而是孩子主动提交的好友申请。警方推断，当初那些孩子通过短视频引导加了聊天群之后，他们的个人号码就被倒卖入了黑市，嫌疑人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购买，进而实施诈骗。面对确凿证据，几名嫌疑人最终承认，他们与上游倒卖账号的号商、下游洗钱团伙紧密勾结，构成了一条分工明确的犯罪链条。
7: 这两个人是从哪引流啊？也是一般来说，一天你要用到多少个号？
8: 一天我一般就是2到3个。
0: 王亮交代，一条未成年人信息售价在100至200元，每10名目标受害者当中就有2到3人上当受骗，单人被骗金额从几千到数10万元不等。诈骗过程中，所谓洗钱是同步进行的，受害孩子扫码所用的二维码、收款账户都是他们诈骗过程中从境外人员手中实时获取的。
9: 他们钱怎么支付给你们？
6: 钱这不就是换 U？
9: 怎么换？
6: 他把地址给我发给那个人，那个人直接转过来。
0: 向明明还交代，他同时也参与洗钱活动。本案当中，苗苗母亲账户那笔10万元快进快出的异常流水，正是嫌疑人在诈骗苗苗的过程中，借机利用苗苗母亲的账户充当临时洗钱通道所留下的记录。侦破此案后，武汉警方联动多地警方，串并案件84起，涉案总金额716万元。 截至目前，警方已追缴涉案虚拟货币现金共计70余万元。目前，该团伙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0: 电信网络诈骗的更新速度非常非常快，在此我也想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在孩子使用手机和上网的过程中多加点留心，保护好孩子以及个人的财产安全。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您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哈，佳佳、苗苗这些孩子想法其实挺单纯的，他就是喜欢自己的偶像，想获得偶像的签名，但是却被这些骗子们利用啊，一步步将孩子拖进了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骗子们主要利用了孩子什么样的心理？
11: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遵守法律制度纪律，所以对警察这样的执法人员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信任甚至是敬畏。骗子冒充警察，利用了青少年对权威的服从心理和缺乏社会知识这一点，他们用涉嫌犯罪、判刑、坐牢、影响升学、影响父母等话术，让这些青少年产生强烈的恐惧心理，几乎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而且他们以保密为由切断了这些青少年向外界求助的渠道。在被骗之后，这些被害人可能由于担心或者是愧疚心理而选择了隐瞒，等家长发现账户异常再报案，已经错过了追赃挽损的最佳时机。
2: 现在很多孩子哈处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无论是上网课呀，还是用手机玩游戏呀等等，家长呢有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沟通，会把这个账号的一些密码呀、登录的一些程序啊都告诉孩子。包括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这两个孩子被骗啊，也是由于他们居然知道家长的这个支付密码。所以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从这个角度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规避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
11: 家长是未成年人反诈的第一道防线，首先家长要关注账户安全，最好还是不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手机密码、支付密码，不要让孩子独立操作使用自己的手机，可以关闭免密支付功能，开启大额验证功能。第二呢，是要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要时常提醒孩子不要随意的添加陌生好友，不要随意进入陌生的组群。第三呢，就是要注重日常的教育，可以结合一些案例或者是社会新闻，跟孩子聊一些反诈的知识，比如说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网络办案，公安机关不会要求任何人转账验资，让他们培养出反诈的意识，掌握一些反诈的常识。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畅饮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今天的案件警示我们，一份单纯的追星喜好也可能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的突破口。在这里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孩子们，网络上所谓明星私联账号免费专属福利大多是诈骗的陷阱，遇到这类信息务必核实。家长呢，也需要做好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切勿让孩子的单纯热忱被不法分子利用，共同守好家庭财产安全防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0: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一摇生，一摇灭，一摇璀璨，一摇沉寂。德化白瓷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
1: 一瓷一世界，一火一乾坤，窑火无声，却碾出流传千年的色彩。
0: 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续写千年华章。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非常开心，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建德化。德化呢，虽然地处内陆山区，但它却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年前啊，就是产自这里的白瓷，跟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四海，收获了世界各处的陶瓷拥趸。那今天的德化呢，也与瓷更是密不可分，成即瓷，瓷即成。在这里啊，有10万多的陶瓷产业从业者，平均每3人当中就有1位是陶瓷人。端端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到德化，你对这一趟非遗之旅有怎样的期待呢？
1: 说起陶瓷，以前我看到过一个关于纸的一个艺术品，就是说咱们的白瓷薄如纸嘛，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来到德化看一看到底这个薄如纸一样的瓷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0: 这样的非遗奇绝技艺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工艺密码和故事。
1: 是的是的，
0: 很期待一起同行。
1: 好，
0: 院长您是来了无数次了哈。
2: 在2021年在我们中国的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了世界遗产，其中的德化窑址就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了不得。
2: 所以从那以后呢，其实我每年都来，我就是看看这灵山秀水之间我们的工匠如何把纯净的瓷土变成美丽的瓷器。哎，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走向了什么样的高度。
0: 您都是德化的老朋友了，相信这次我和端端跟着您一块儿同行，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真知灼见。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红旗瓷厂旧址，应该说这个地方是见证了新中国陶瓷产业复兴发展的众多历史性的瞬间。而今天呢，它也被德化打造成了

0: 新的文旅地标，成为了红旗房文旅产业园。在这样的新旧交织的土地上，也很自然的能让人感受到一句古老的摇训：一摇生，一摇灭。就像我们三位每人手上拿着的一件珍贵的白瓷作品，你看这抹中国白里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德化，去感受这抹永恒的中国白。我们第一站就从龙窑开始吧。
1: 好啊，
2: 好，
0: 来出发，龙窑。

0: 是龙窑是吗？
1: 啊，这就是龙窑。你瞧长长的，是不是像条卧龙？
2: 哎，真的有点像。
1: 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就在这片区域发现了239处古窑址，龙窑就是其早期的主要形态之一。它的地形啊，浅山丘陵再加平原，所以它地形特别适合建造这种窑址。
0: 这是窑特能爬坡过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40多米长的龙窑，里面可以装多少瓷器呢？如果小件的瓷器，能装几万件瓷器。但是我就烧少量的瓷器怎么办？嗯，你知道它有这个阶梯状的分室，分阶梯，就你可以就烧这一个室的窑。龙窑呈长条坡道状，依山势而建，形似卧龙，故名龙窑。太平公窑坡度约19度，火焰借山势自然抽风，自下而上逐级攀升，逐格接力投柴，烧制时温度可达1300至1400摄氏度，升温快冷却快，正适合德化白瓷的烧制。我考考你，你说这个地方能够从古至今啊烧到那么大量的瓷器，要具备几个条件啊？
0: 有人儿。
1: 有人当然得有了啊，
0: 还得有土吧，
1: 有土，
0: 得有些高岭土，不然怎么做这批台
1: 啊？
0: 好的水，
1: 水
0: 好的土，
1: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0: 快到龙头这来看看。
3: 哎呦，哎，各位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来世界瓷都德化，我是丁前村的村主任李文芳，
0: 李主任好。
3: 我们身后呢，就是千年历史的太平公窑。我们太平公窑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铸窑烧瓷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口到欧美，到东南亚。
0: 我很好奇，这千年来真的窑火没有断过吗？
3: 在1993年左右，龙窑停烧。我2018年回来做村长的时候，这边呢，它整片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啊。但是这个窑体整个的还在。在前村努力之下，我们把它呢修复完成，实现了千年窑火的复兴。
0: 哇，这太好了。
3: 太平公窑呢，作为中国古代南方瓷窑的独特的代表，它经历了各个迭代，后面呢又发展了昆士龙窑、阶级窑，是世界遗产德化窑的一个活化石。
0: 哇，我们凑近前仔细看个端详。
3: 好了，来。
0: 这个烧下来的是什么？
3: 是木灰
0: 哦，
3: 金灿灿的。
0: 这个松木的木灰在炉火的掩映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3: 窑炉里面它还有厚厚的窑焊。
0: 窑焊指的是什么？
3: 窑焊是里面的燃料跟我们窑体的材料在高温下产生的反应形成的一个玻璃态的一个物质。
0: 哦，是不是像盐晶？
3: 对对，
0: 白色晶体的感觉。
1: 对，那就是漫长的岁月中烧瓷器留下的印记。
3: 对，我们一次要7-8位老窑师在一起烧制，你要3天3夜连续不能间断，
1: 要72小时。

0: 就不间断的观察，他呢没有咱们的测温计啊这些，完全靠经验能够掌握的火候，掌握的温度。
1: 我们都知道几世闻名的中国白指的就是德化的陶瓷，
2: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中国白其他地方没有呢？一个我们德化的瓷土质地非常细腻，
2: 高岭土，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松木工不可没。
0: 对，
1: 我们德化因为是山区，我们海拔高，温度就低，生产了松木它生长速度很慢，过程当中累积了更多的松脂，松脂燃烧起来起火温度更快，而且燃烧更均匀，多种因素下产生了我们这几世闻名的中国白。
0: 我觉得农窑的精髓呢，就在于它是以山为骨，以火为魂。它不仅是技艺的演进，更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的表达。
2: 依山建窑，顺势生火，这是一份智慧；观火追焰，手摇三昼，这是一份匠心。其实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龙窑人、龙窑工匠就是这样在时光里融铸匠心。所以我们看到太平公窑的复燃，其实它是一段烟火的复苏，更是一段文脉的更续。
1: 各位老师为我们添柴加火，越烧越旺，
3: 好，行火相成，越来越旺，
2: 马年红红火火，
3: 红红火火，哎，
2: 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哎呦。我们接着再往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3: 好啊好啊，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你们好。
1: 老师，其实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过，是特别特别火，叫神话嘛。
3: 这个在网络播放量突破了50多亿。他这个作品其实你看一下是比较高挑的，头跟身比是1:9，还有就是长发及腰，高鼻梁，比较清瘦的下巴，贴合我们年轻人喜爱的一个作品。
2: 你知道这个作品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他透过衣服能看到这个骨骼呀、关节，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太神了。
0: 它不是薄如纸了，它是薄如纱。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神话背后的故事？
3: 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来自跟我儿子的赌约。当时呢是有一部电影《神话》特别火，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玉树公主的形象创作出来，如果行他就好好学习。我们夫妻就共同来研究了，半年的时间失败了100多次。
1: 100多次？
3: 是的，最终就把这件作品创作出来了。然后儿子呢也实现了他的约定，后面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0: 对，那份拳拳之心其实都寄予在作品里了。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品它有灵魂，它同时还得有温度，能让你在看它的时候想起一段故事，想到一种情感，你才会觉得哇，它是有生命的。
1: 是的，
0: 除了这种很温柔的女性题材，我看那边还有很英姿飒爽的英雄女性的题材。
3: 对对对，
0: 穆桂英挂帅。
3: 这件作品呢，用我们僵硬的陶瓷把它做成柔软的织布的那个质感，上面的七星朵啊做成像绒球的感觉，流苏啊还有这种配饰啊一体集在这件作品里面。这件呢就是体现我们德化的雕刻的技艺，还有就是烧成的难度。比如说这个长缨签用的都是高硅地铁高岭土，烧制到1350度才能成型，高温下陶瓷都是软的，你温度高了它肯定会弯掉了。
2: 刚烧出来所有东西都软的，衣服也好旗子也好。
1: 他这个枪拿在手里，
3: 对呀，
1: 这也是一体烧，
3: 都是烧成的。你烧好以后，他这个就拿不出来了。看一看这一件。

0: 这件作品其实也是薄胎的，叫一种高韧薄胎瓷衣的制作工艺。这个呢也是申请了国家的花园专利啊，就是薄胎的制作制备工艺。薄胎需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将瓷土均匀打磨至0.2毫米，精准控制胎体软硬度，以还原贴服微透的垂坠质感。裙摆衣袖大面积悬空，絮内部做隐蔽空心减重与支撑，
1: 也是远看如纱，
0: 对对，
1: 近看是瓷，
2: 都能看到对面的那个光影。
0: 对对，那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薄胎怎么制作的。
1: 我们体验的是薄胎推薄的环节，是
0: 吗？是的，给你试看一下，你们也一起哈，等一下，
1: 每人揪一点土，这是我们的高岭土。
0: 对对对，这个泥巴有韧性，
1: 没有味道。
0: 薄胎的技艺就是把它再拿着这样，按下去，把它这个泥巴附着在这边。从头到底均匀地推出去，
1: 端端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3: 很薄哎，这个
1: 虽然老师刚刚教的，咱俩一人一边。
3: 好的，
1: 预备，
3: 预备，
1: 走。
0: 哇，对了，现在耶、厉害厉害厉害、对对，做到了。
4: 哎呦，哇！善宇画了一个方块，
2: 我弄了一个方块，
1: 太厉害了！刘端端，龙阳，哎，承让承让
4: 承让承让承让，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谢谢。

0: 我们来到了花的世界。
1: 这件国礼作品是花开富贵啊，然后就是我们2017年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砖国礼瓷花，围绕着我们传统性的花篮，把五大国的国花体现在这个作品上面。
0: 老师，您当时捏好每一朵之后就装进了花篮一次性烧造，还是说逐一烧，烧好了再给它粘起来？
1: 那不是，这一件作品是一体的。
0: 哦，一体烧制的。
1: 对，一体烧制。
2: 这个全白的很好看，但也可以做一个彩色的，是吧？
1: 对，
2: 两个一对比更好看。
1: 对，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右下彩的那一件作品。
2: 这是右下彩的。
1: 这叫右下彩。
2: 那么这立体的瓷花也是一体成型的，还是用胶粘起来的呀？
1: 这个是一体成型。
3: 我看到那个国色天香旁边还有几个字，好像是被隐隐的挡住了一点点。其实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是这个坯体要自烧到700多度，在进行煮沸，煮沸的时候我们的难度又要进去煮烧，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釉水，釉水是灰色的，我就看不到里面画画的作品了。那我把这两朵牡丹花要体现在和这个作品的上面的时候，稍微会有点左动，左到这里来。
3: 所以说这看似结果是开盲盒，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没错，所以这个作品也可以叫心花怒放，绽放的非常美好。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了解一下瓷花捏塑技艺的详细步骤。

0: 看完这记忆小片之后，我们也是跃跃欲试啊。
1: 是的，
0: 希望能跟着老师一起妙手生花哦。
2: 拿一些瓷土来，这个就是那个瓷土，大家先捏一个像橄榄形的造型。压一下，搓一下，它每个花瓣花型都不一样哦，可以这样子展开你的想象力，
0: 像个仙人掌。
1: 那我就来一个非常那个参差不齐的花瓣吧。啊，
0: 你这好像个鸭掌。
1: 鸭掌真的是，
3: 我在笑什么花儿？
2: 老师真棒。就是我们的拇指头，按压，
3: 按压，
2: 整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再往外面掀开一点，
0: 找它的立体感，
2: 对，
0: 要把花瓣顶起来。能不能以假乱真？哦，还可以。
2: 然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花心，就是用这个工具。取出来，像生长一样。
3: 要使很大劲吧？
2: 对，这个最主要是它的手法。然后你就用工具来，你看哈。
3: 啊，这样的。
2: 哎，对。然后让它翘起来。好，老师来尝试一下。哎呀，一下放在这里来，把整个这个花心。都做饱满，
0: 我给你找个地方安插一下，
1: 可以。
0: 三个花瓣都已经合拢在大部队里了，这个是我的，
3: 你的，
0: 然后这一片大的是端端的，左右对称，然后我们院长的。
1: 院长在后面，
0: 在这里。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瓷花捏塑不仅仅是指尖的艺术，其实更是心间的语言。
3: 这种心手相应的技艺，正是我们非遗传承中以心传心的精髓。
1: 原来菊的奥古可以不止在诗中，更可以在火里烧出的青丝里。永不凋谢。

0: 五彩缤纷的，
1: 颜色好漂亮。
2: 这些都是我做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呢做了一个国礼，作为一个外宾的定制礼物。像这一组作品呢，是我们的虚骨藏心，是2024年送给塞尔维亚的一件国礼。那上面的花呢是瑞芳的国花凤凰花，下面的竹子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这件作品里面还有一个釉上透明堆雕的一个工艺，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有立体感。这件作品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一个试验，然后才能成功。这一系列的作品希望把我们的大国工匠精神传递出去，展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的魅力。
0: 所以将两国的文化意象呢融为一气，在技艺上真的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攻破了。
2: 谢谢
3: 龙老师，你看这边有很多颜色都是渐变的颜色。
2: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一个釉下烧制技艺的一个手法，要经过把

0: 一次的试验才能突破，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
1: 那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0: 因为它在高温烧制的时候，这个颜色呢，它就会退化掉。那就像我们像这样子，哎，这个淡淡的紫，然后它就变成这样，那是很难掌控的。在高温的情况下，
1: 就上百次的试验以后才能掌握什么条件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色彩。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作品也是看到了文化的开放与融合。虽然它是生于德化，长于德化，但是它所绽放出的善意和美好是通向世界的。
3: 是的，
1: 一词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您的窑火无声，却淬炼出流传千年的色彩。这或许就是传承最美的样子。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哇，我们进来看到咱们这个展柜上展陈的德化白瓷很有特色，好像通体都有镂空，都有雕花，这是你们的独家特长吗？
4: 哎，对，20年前我去了台湾，在台北故宫发现了一件通花瓷作品，那一件微型的作品让我一直在脑海里产生了把德化的白瓷做成通花瓷。哦，所以我就做了一件高90厘米、宽26厘米的通花作品，东方之珠。
1: 哦，东方之珠。
4: 对，
5: 小河弯弯入海港。
4: 这件作品它是采用360度的全体镂空纹样，它中间的这一些花纹呢，是利用最有支撑力的古钱的圆形图案，在烧成当中是最稳固的效果。
3: 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纹路是不是力量的枢纽中心啊？
6: 对对对，就这个是曲折的莲花纹饰，集中收缩这个力量，把顶部的分散到底部，底部的双鱼纹三角形的结构会支撑整个器型的一个平衡，做到一个力学和美学的结构。哦，
2: 这是烧了多少遍才烧成的？
4: 30多件才一件。
2: 30多件出一件。想看看其他那些都长什么样子吗？来，镜头随我来，请看看。哦，这都是那30多件中摘出来的。
1: 这本身就是一个展品。
4: 德化白瓷难度就是在烧成温度上，所以说把握这个温度也很关键。
2: 这些镂雕的地方是不是一刀一刀自己去镂空的？
4: 是的。
2: 今天我们现场是不是也能体验一下？
4: 可以。这一件作品是比较粗的花纹，
2: 我们现在直接在坯体上来镂。我把它推进去。
4: 对，有时候我们就怕它变形，然后就要随机应变。老师要不要试一下呢？
1: 好，来试一下。
4: 随便刻，
2: 试一下。
6: 趁老师刻得很好。
2: 大胆一点。你看，第一次小心翼翼，那我就大胆一点吧。
3: 行，大胆一点吧。
2: 其实扎进去还是能感受到，
3: 是的，
2: 这个胎体还挺厚的。嗯，
4: 平大它就要胎厚点，哦，如果细就要薄。嗯，
3: 哎，可以了，行，可以了。
2: 哎，非常不错，好干净，
3: 有点专业了。
4: 哦，成功。
2: 院长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气质。
3: 真的是。
2: 啊，是不是院长这个？
3: 哇，可以啊！
2: 通花瓷镂空技艺初体验。我觉得通花瓷技艺每一道线条都是匠心与美学的双重表达。

0: 而且年纪都不大，好像都是学生。我看还有外国朋友，看来这边还有更小的小朋友。哎呀，做的真细啊！
1: 德化的陶瓷乡土教材，幼儿版的、小学低年级版的、小学高年级版的、初中版的，这很厉害。各位老师好，
2: 老师你好，
1: 啊您好，我是本次陶瓷文化进校园的老师，我叫张明贵，
2: 张老师，
1: 我们德化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进校园，在2016年我们已经覆盖了全德化80%的学校。 包括现在的苏宪忠老师、徐陆英大师啊等几十位的陶瓷大师都加入我们这些大师进校园的队伍，还有部分的学校把我们陶瓷文化融入到学科中去，进行趣味教学。所以我们说这个美育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文化传承更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我们仨就重回娃娃时代吧，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0: 那我就带大家，让我们的几位小朋友们化身为小老师，
1: 给我们进行授课，好吗？
0: 老师们好，哇！然后你们
1: 自行选择一个是拓印、拓花，还有一个是为我们的小动物加彩，还有一个是我们捏花。
3: 好，我来捏花。
4: 我加彩。
3: 哎呀，来快教教我，小师傅。
0: 你好，
4: 想跟我一起彩绘吗？
0: 教我吧。
3: Hello
4: 啊，
3: 你好啊。
4: 你看，首先沾一点颜色。 只能画一个方向，不然颜色会乱。哦，只能画一个方向。哦哦哦。往下画比较好。这些笔可以交换着用，眼睛要点不同的颜色，不然会混起来就看不到了。你用这个颜色，这里还需要一点其他颜色。
0: 这边也画一点。
4: 涂好之后，我们先放在旁边，等它干了，我昨天涂了一只鸡。哦，要先拿一点泥土，是不是？
3: 是压扁。
4: 这样可以吗？
1: 对，然后你切一步，要怎么切？
4: 好可爱。
3: 然后呢？卷过来。
4: 压扁之后，给它卷过来，是吗？
3: 它这样卷。
4: 要变成一个花心，哦，做好了这个花心之后要做什么来？
3: 花瓣，
4: 哪个是花瓣啊？哦，像这样的花瓣哦，好，再来一点。我要做一个大花瓣，可以吗？可以。我发现了，就孩子在捏这花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花的构造就有了一番认知和了解，对不对？
3: 你得先知道这花心和花瓣的位置长什么样子，才能好去捏它，对吗？多捏一捏都懂了。哎呀，你真好，
4: 小师傅说多捏捏就懂了。这怎么有感觉？感觉就是咱在包饺子哦。
3: 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是粘的话，一旦你没发现，它一下子就会粘在一起，就得重做了。嗯。 你可以自己选一片叶子，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展在上面，再拿下来，就是它正好。哦，叶子是什么？是不是？嗯。哦。如果你觉得不够风采的话，可以再摘一些小叶子，在旁边空白的地方摘一些。对，是不是？对啊。哦。这个小叶子就得用手了，如果你再擀，它的纹理就会消失，就是这样子。
1: 尽量不要碰到它。嗯，这样子给它用力的摁下去。哦，你有想长大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长大了会什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天哪，你的好可爱啊，我受不了了。啊，我这边小孩都太可爱了。
4: 他怎么了？
1: 他出口成章哎，都是金句，都是人生道理。
0: 我们的小老师特别放手叫我干啊，
1: 特别好，完全信任您了是吧？
0: 对。
4: 来，那三位嘉宾，我们就为三件作品起个名字，然后我们把它放入装置中，完成我们今天的作品。你看看，这是孩子们做的陶瓷花，再看看我们的，
1: 我们是来自取其辱的吗？
0: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4: 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哈。
0: 好的，
4: 来先看看端端的成果。
0: 对，我的这个是一个印着树叶子的这个形儿，但是呢我的师傅呢在上面给我画龙点睛的加了一片叶子，所以我给这个作品起名叫师傅说的对。
4: 好，再来看院长的。
1: 我这个我老师呢知道我属马，所以叫我画的一个给马着色，这个马的名字呢叫马到成功。
4: 真好。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凑在一块儿，这个组合很好。
0: 叫什么？
4: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耶
4: 耶，完美。哎，你别说这个德化，其实我觉得它是象辞前行，始于德化又不止于德化。
2: 其实我们一直在秉承着陶瓷文化需要传承，陶瓷文化需要弘扬。其实不仅仅是面对小学生，我们德化每年都有举办上百场的这种研学活动。哦，辐射面是比较广的，各种年龄段，保守估计参与人数达几万人。
4: 哇，所以德化的孩子们都是我们文化传承创新的受益者。
1: 尤其看那些乡土教材，就我们德化有这么多的学校将这个白瓷文化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的沃土，我觉得真的令人很感动。
4: 其实我在这里看每一件来自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火种，他们连缀起来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可能他们的手法还很稚嫩，可能他们的造型也不够成熟，但是不要紧，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希望。一个个孩子将来都会长大，一位位外国友人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白瓷手艺带向世界，这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的桥梁。

0: 各位老师好。
1: 黄老师好。我发现您的这个词雕是要用放大镜来看的。
0: 对的，
2: 一下到微观世界了。
0: 对，我的这个作品的话主要以德化词素捏塑记忆作为主要表达点。
1: 蚂蚁，
3: 黄老师你看，你看他的眼睛，
1: 哎，真的真的一个黑点儿。
0: 对，没错，我们在做这个蚂蚁的这种捏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用心去表达，包括对生活当中蚂蚁的观察带入到作品当中，就是想把蚂蚁的这种集体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这种情绪展现出来。
1: 那是不同的颜色是不是代表了不同的情绪？我看有黑蚂蚁，有红蚂蚁，还有白蚂蚁。
0: 没错，因为在昆虫的世界它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把人的情绪带入到作品当中。
1: 不仅在看的时候是一门挑战，其实在做的时候更是挑战。
0: 对，
1: 那蚂蚁腿得多细呀，
4: 多细呀，
1: 这得怎么给它捏塑出来、
0: 尤其是在捏塑这个蚂蚁过程制作的时候要很心静的去表达。蚂蚁的腿甚至细到只有不到0.1毫米，
1: 那比头发丝还细了。
0: 它有好多肢体要去表达，我们用到了捏塑雕跟刻来结合，后期捏塑完去组装，有些地方也需要用楼，所以说捏塑雕楼的这几个技艺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用这个题材为节目组做一个作品。
1: 两只蚂蚁抬着一片树叶，树叶上刻着非遗里的中国，是一件饱含深情很有分量的礼物。谢谢您。
2: 看似呢是手上功夫，实则呢是心上的功夫。那么指尖的稳来自于内心的静，细节的活也源自于呢观察的真。
0: 您说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师。
5: 谢谢。
2: 我都觉得不像德化陶瓷啊。
1: 是啊，苏老师好。
2: 苏老师好。哎
1: 呀，见到本人了。
6: 张院长好。大家好，我是德化苏宪忠。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过苏老师的代表作。
6: 对，
1: 那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很先锋。
5: 是啊，很先锋，很可爱啊。这个
1: 感觉有点在翻白眼啊。
6: 翻白眼其实是我的性格，哎，我从来不循规蹈矩。
5: 那您可以不可以给观众朋友表演一个什么？咱们比拼一下翻白眼。
6: 我肯定翻不过你。
1: 你来一个。
6: 啊，对。
5: 哦，是有点神似哦。
1: 啊。就是不羁的那个感觉呢，又有一点小反骨、小叛逆。
6: 对对。
1: 他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态度？
6: 他这个其实是对陶瓷的一种不羁的姿态。它可能是一种性情，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更好啊。
2: 苏老师很细致的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你像沙发做的跟花一样，因为咱们的那个就是花发是一个发音，
6: 对，这一个发音。因为整个这一系列其实就叫等花开，因为我们整个家族跟花都有关系。我爷爷种花，我父亲种花。我征途1915年巴拿马了，就是以慈梅花取得金奖，然后从此以后德化捏花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1: 看到您这么不羁的性情，再看看这些如锦的繁花，觉得这就是文艺青年该有的样子。
6: 现在已经不文艺了。
1: 再来看看这边的书卷气。
6: 纸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脏化性的一种想象力的一个过程，
1: 不只是薄了，
5: 层次感太强烈了。
1: 您的这些创新的作品和传统的德化瓷塑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
6: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散发性想象力，还是德化传统技艺，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情绪的自我表达，
1: 自己有态度、有观点、有思想，还可能赋能这些作品以灵魂。
6: 其实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也特别强调不能复制传统，在传统基础上再往前走。
1: 创新的一切根源，突破的一切表达基础，就是我们要守正，我们得把传统的德化瓷的那些记忆点全部掌握，我们才可能去攀高，去跳远，对不对？
6: 对，
2: 不能还不会走就开始跑。
1: 所以看似是玩的一种心态，其实它是边界的一种拓展。 我相信当温润的中国白被赋予当代的独立的思考，这些传统的技艺也就有了自由的翅膀，可以在我们新时代的天空展翅翱翔，为大家呈现出更加百花齐放的艺术珍品。谢谢，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这一件雕塑
1: 很有韵味，
0: 也很细致啊。
2: 这白色真的好润啊，感觉通体都在发光。
0: 那件作品它的原型是宋代的木雕，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这是陶瓷复刻的吧？
3: 对对对，因为原件是一个中国的古宝级文物，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那我们这个瓷塑跟木雕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陶瓷类的它需要通过火去煅烧它才成能作品，那木刻的它不需要火的煅烧。那这件作品的难度不在于制作，而是在于烧制。我们要做瓷塑的话，它是一个重心比较稳，那这个平衡是打破的，你看两边不对称，
0: 对，
3: 那这个烧制的过程就容易坍塌变形。所以我研究了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有打桩，又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横梁有柱子。
2: 用什么材料打？
3: 同样的泥料，泥土的配方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换一个配方，它收比不一样，有的里面那个桩顶得太紧了，或者太松了都不行。所以当时我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哈，烧了20件，坏了19件才成一件。
1: 坏了19件，
3: 这种它有很多的偶然性。这一件作品也是有点小瑕疵的哦，
2: 是在哪里？
3: 标准是不合格的。
2: 是哪里有小瑕疵？在这儿。
3: 这个就是我们烧制过程中就是这种断裂，但这个已经
0: 精益求精了。
3: 这种作品哈，有时候真的就很遗憾。
2: 老师，再带我们看看您的其他作品好不好？
3: 好啊。

0: 那几天都是博物馆的文物
1: 哦，这是那个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0: 这陶俑
1: 变瓷俑了、
0: 这是青铜的，
2: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瓷的。我这几件作品用木雕、陶的、铜的转换成瓷的这种概念，我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材料在这个雕塑语言的不一样，如何的去融合和碰撞。比如说青铜的跟瓷的是从材料的这种色彩上去对比，一个青铜器它比较生冷，瓷器它非常温润。
1: 就是我们在看青铜锡尊的时候会感佩它作为国之重器的珍贵哈。
0: 这气质像李白，
1: 从这个体态和这胡子的感觉，就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的李白。
2: 这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人物造像当中的精髓，就是这个开脸，就是表情神韵的一些变化。
0: 对，
2: 比如说这个是文官，那文官就是表现出沉稳大气庄重，你看这个气沉丹田，
0: 在思考，
2: 在思考，在沉思。那这个武将呢，又表现出那种气在提起来，在胸腔表达出一种武将的这种刚猛和杀伐果断，这个钉子脚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上战杀敌那种状态。那这个李白呢，代表这种文人的形象，是一种
3: 潇洒，
2: 潇洒桀骜不驯，自得其乐。
1: 所以开脸是对于瓷塑当中，尤其是做人物塑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应该是必塑难点。那这个人物我们创作出来符不符合这个人的身份特质，那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开脸上了。如果脸开不好，它只有形没有神，形神兼备，一定要把这个脸开好，
1: 就像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
0: 您这些作品就用白瓷再现了我们青铜的庄严，我们木雕的气韵，还有诗人的风韵，萃取青铜魂，游手玉之温。我觉得这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续写，还是再生。
1: 谢谢连老师。
0: 哎呀，真美啊，这些
1: 很有那种戏曲范儿哈。
3: 那不会是林黛玉吧？
4: 这是作品《寻游园惊梦》，用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来做白瓷。
1: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德化白瓷的这个青花绘画和景德镇有什么区别啊？
4: 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您来看看这个作品，德化的青花跟景德镇的青花，它其实有个胎釉的区别，还有一个烧成的区别，还有一个制作技法的区别。景德镇呢，它相对的是浓墨重彩，它用青釉来上，它釉水比较厚。那我们德化的青花它是白胎的，它密度也比较高，我们用的技法是薄施淡彩，浓淡分水，所以它出来的是比较细腻而且比较雅致。我们这个陶瓷跟我们德化的这个白瓷青花做一个结合，
1: 所以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瓷上丹青。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您很喜爱戏曲的元素哦，所以很多的丹青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戏韵的风采。
4: 这套作品呢，正好是用我们的昆曲牡丹亭做一组作品《寻游园惊梦》，然后走进了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办的一个展览哦。
1: 我看今天现场也准备了画笔，要不我们也跟着老师学一学在瓷上作画。
4: 好啊，大家都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画一个小杯子。
3: 这个画上之后颜色不会掉是吧？
4: 不会，这个是经过1300多度烧制完成的。
1: 所以摸在手上是有一种磨砂感的，虽然是细腻的，但是和这个已经烧制成功的成品比，它还是明显的会感觉粗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画纸的作用，可以在上面作画。
4: 基本上是以瓷为纸，以胎为纸，画那个兰花的时候淡一点，然后呢笔稍微收一点，三者稍微聚一下，然后两笔可以开一点，这样子它的疏密它就会能拉得出来。兰花它在绽放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千姿百态的，
0: 对，
4: 我们都它随意一点，就是抓住它主要的结构，然后去打开就可以了。
1: 好可爱。
3: 一只猫在水上漂，
1: 然后看到了兰花，
3: 看到兰花就喵喵喵。哎呦，我你天哪，你太押韵了。
0: 你像邱老师的创作之路是始于传承，成于融合，达于创新，最终呢归于育人。
1: 一笔一画入窑生兰，我们珍藏这份美好，也继续带着这份美好去支持非遗，传承非遗。

0: 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2: 我是许瑞峰，
0: 徐大师好，
1: 徐大师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这边都是您的作品吗？
2: 对。这边摆的这三件呢，都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1: 代表作啊，
2: 这三个是飞天系列，这一件是嫦娥奔月，从祖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风格的创作手法。
3: 其实这个德化白瓷呢，分类很多。许大师今天叫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雕塑类的。
0: 这些都是一体成型的吗？
2: 都一体成型。
0: 那这个烧制的难度太大了。
2: 其实它不只是烧制难度，它塑造的难度也很高。这条飘带的塑造。这是我们许家这瓷塑里面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创作技法。陶瓷就是一个土与火的艺术，它在高温的时候，它整个形体都是软化的，它很容易变形，也会开裂。那在做飘带的时候，我们会考到用到飘带来稍微做一点支撑，
3: 所以要保持这种飘飘欲仙的这姿态，就需要极高的结构力学的功底，尤其是这个飘带。他真的做到长而不断，润而不破，飘而不坠，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有辅助支撑的作用。
0: 所以其实敢挑战这样的题材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见证。
1: 成品率是不高的是吧老师？
2: 是的，陶瓷要经过72道大工序，200多道小工序，你把所有的精力人力物力全部都耗进去了，恰恰是最后一关才入窑烧制的，所以你一烧坏了就全功进去了。
0: 这样我们再继续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德化瓷烧制技艺的含金量。

0: 其实说起来，德化白瓷历史悠久，3700多年的历史，借由海上丝绸之路是行销全球。浪漫的法国人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许大师，这中国白到底是一抹怎样的白呢？
1: 其实它有分了好多种，我桌上就摆着三种中国白的瓷胎。这个就是通根白，清末明初德化用浑圆的这种漆混烧制的，形成的这种你看很清白的一种瓷胎，所以我们叫通根白。这个呢，就是德化明朝，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还原它，就叫猪油白。它这里面就是带一点米黄色的这种透光线，它质地很温润，这是德化当下的很代表性的一个瓷胎。这个是我们当下仿制的，叫孩儿红，在灯光底下它就不止白，它透的是一种微红，
0: 它像孩儿的皮肤。
1: 对就像孩儿的皮肤。
2: 我真是觉得就是这种白吧，反而像是音乐里的那种和声吧，藏着层次和韵味，难怪能成为东方瓷艺的代表，很了不起。
0: 徐老师也是带我们大开眼界了，这一抹中国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所说的疏密有致在当代的一种完美呈现。

0: 这边好漂亮哦！我们是叫瓷胎漆器，陶瓷描金彩漆的修饰技艺，把陶瓷跟大漆两项这个中国传统工艺做融合，以瓷为胎，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哇，这个是我们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要行有余。
1: 啊，真的吗？
0: 三月应该知道，国博很少说当代绿用器。
2: 而且这个鎏金岁月的配色非常的华贵，就担得上在国博有一席之地啊！
0: 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很简单，但是其实要做好几个月，修漆做纹理，然后在我们这个打磨，最后还得用手最嫩的这个漏加花生油加珍珠纹雀这样推光推亮。其实做大漆对手的要求很高的，
1: 是要特别的细腻是吗？
0: 有茧的人就肯定做，就至少推光这道是不能做的。
1: 那您这个手得伤保险了。是，其实每一件作品背后，不仅彰显在它本身不可复制，其实还有就是这些匠人是把自己的汗水、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经验，全部都倾注到这件作品上了。
3: 这是在佩戴陶瓷的发簪吗？是，
1: 老师好。你好。
3: 这边全是穿戴瓷呀。其实我最早呢，在学习的是传统的陶瓷，然后呢，慢慢的就以这种女性的视角做了一些比较当代的作品。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德化白瓷的传承下，然后来延伸。像这件作品呢，它是运用了我们的芭蕾舞为设计主题，然后呢，以雕塑、手捏花、薄胎相结合的一件作品。
4: 你都想象不到是陶瓷哈。
3: 对，我以为是纱，因为它那个褶皱太真实了，觉得就是刚刚穿上去的那个布料。眼看是纱，近看是瓷，形容的就这一系列作品。我以陶瓷的这种雕塑的作品，又延伸了穿戴瓷。春系利用手捏花表现，夏系利用手绘。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就用果实来表现它。冬藏。
1: 那就是用编织的形式来表现，给你挑一个可爱的，哎，小熊猫吧。哎，好适合它。哎，您觉得龙老师适合哪个？
5: 荷花。嗯，
3: 对。然后这枚胸针呢，就是荷花，
1: 好看，绿色我喜欢。
3: 来，杨老师试一试。
5: 可以，那我们仨都戴上吧。
3: 院长，您戴这枚，我想给你送个福。
5: 太谢谢了，
3: 都是美好的寓意。我给您。 你看，来到福建，来到我们德化，把福袋带在身上，把国宝装在心间，把和和美美送给万户千家。<笑>对，然后介绍一下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双面瓷，然后这一面呢，你看非常有中国的特色。对，这一面呢是我们国外的地文化的特色，它是阿尔及利亚的国花鸢尾。然后你看，小小的一件陶瓷，它承载了中外。
1: 友谊的美好象征，所以这件作品它烧成难度还是比较难的。寓意也好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互鉴。
6: 老师好，你好，你好，我是林丽萍，这些就是我的作品。老师来试一下，
7: 给我也来一点，我也感受一下。
6: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搓。 这边会更平啊，我们是这样子搓，然后这样子，反正我们这泥土的好处就是不用沾什么胶，就直接清水扫一下，然后它的图案就可以出来了。你试一下，
1: 我这根可以贡献给院长吗？
8: 哇，这个很细，
6: 这个非常好哎，太厉害了。
1: 可以做这个凤尾，
6: 我把龙老师这个给粘这儿。哦，院长选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刚好可以粘上去。像我们这件作品哈，首先我用堆把这个凤的形状堆出来，
8: 对，
6: 再两条线把它绕在一起，啊，然后最后把这些线都盘上去。
1: 哦，所以这个里面的工序其实特别多。
6: 像这一种这些产品，我们都是用纯手工。
1: 你看，鲜毫毕现。
3: 这个地是很硬的。
0: 深以为然，就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龙凤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的有那种殿堂之气啊，非常的华贵，但是你发现这么雄大的主题其实带我们德化白瓷上体现的时候，你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温柔，就是中国的那种怀柔远人，就是非常和平温和的这种气质在上面，特别好。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欢迎各位，我是郑炯新，我将带领大家了解德化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组呢，是南海一号沉船德化瓷的复刻品。
4: 说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因为这是2007年的12月22日，我就在船上，我是船上打捞的总指挥之一，淤泥，所以要局部打捞很不容易，还就想能不能整体打捞，但是这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经过多方案比较，后来做这个大铁箱子，把这个船呢整体就给扣在里面，然后又把底下做的底，就把这个船货、船和外面的淤泥整体装在箱子里了。打捞上去以后，一件一件的细致的考古，发现上面有18万件文物，
0: 而且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德化白瓷，
4: 所以就说明当年呢，我们的德化瓷烧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
0: 掌海声中万国殇啊，我们可以窥见当年宋元时期，咱们泉州一带，咱们德化这个海外贸易有多繁盛。
2: 在17世纪、18世纪。德化白瓷呢，被法国人誉为布隆德信，中国白，成为各国王室的珍藏。在2025年呢，整个德化陶瓷产业达到760个亿，
4: 760亿，
2: 外贸占了60%，主要有那些餐具，还有一些家居用品，包括呢节日节庆的礼品，而且呢这些他们还会根据国外的节庆文化，结合我们的中国陶瓷艺术，把德化陶瓷呢

0: 融入当地的生活。现在呢是一手抓产品出口，一手呢抓文化出海。在2023年呢启动了中国白的画质国际行展，到2025年底呢，我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落地了26场。
1: 我们的产品出口其实是文化出海的升华，以气为媒，实现了我们文明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融。
0: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化瓷呢就多次进入国礼。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呢是2017年厦门金砖会晤，当时呢16件国礼呢就有15件是德化瓷。那么我们这里展示的呢就是陈仁海的四海合尊，它是以古代酒尊作为造型，并且呢融入荷花跟如意纹，它寓意呢和美和平。陈仁海大师就是我们当时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之宝世博和鼎的作者。另外一件呢就是陈明华团队做的玉玲珑梅瓶，它是采用呢通花镂空雕刻的，结合呢缠枝牡丹，象征美好生活。
2: 你真的很美啊。这个
0: 第三件金砖国礼瓷呢就是郑少伟团队的日夜同辉，寓意呢四方吉祥的意思。所以他每一件作品呢实际上都有他特殊的含义。
3: 我看前面有一个很眼熟，登上了咱们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送给外国友人艾文凯尔的喜上眉梢。这件应该叫外交礼了哈。
0: 对，这件是外交礼，是我们这边谢锦华大师他原创的一件作品。它的整个器型呢像一个聚宝盆啊，那么底座上面呢有海浪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另外呢梅花跟喜鹊的结合，意喜上眉梢。
3: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0: 中间这个呢是国宴瓷，也是陈仁海大师的另一件的代表作品。
1: 这一套要几十件哈。
0: 对，这个因为我们摆的地方有限，所以就把关键的几件在里面做个陈列。
3: 所以我们真的通过刚才这几组看下来，感受到了德化白瓷的分量。无论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船，还是今天在外交舞台上德化白瓷在扮演着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出海的无限可能。那其实在内销版图上，德化白瓷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在馆里也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走，我们去看看。

0: 老师好。
1: 你好，我是徐建勇。
0: 你好，
1: 欢迎欢迎你们。
2: 你好
1: 啊，接下来由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德化陶瓷。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德化陶瓷呢，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是做的是生活用瓷。
0: 嗯，
1: 比如碗啊、水杯啊这些的。您现在看到这套是国宴级别的，整体都是福的印章，都是葫芦的造型。那我们呢，现在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陶瓷啊，经常会磕碰、会坏掉。
0: 是是是。
1: 近些年来，德化一直在以科技赋能，就是将陶瓷做成让它的筋骨更强壮，
3: 磕不坏吗？
1: 对，不那么容易坏。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0: 真的吗？
1: 对对对，
0: 您来。摔不坏啊？
1: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拿起来，然后放。
0: 松手啊？
1: 松。
0: 我不敢。
1: 大点，
2: 大点，
1: 放。
0: 啊！疼了。
1: 它的硬度可以用我们历常的5000次碰撞，没问题。
3: 5000次。
1: 5000次的碰撞，
3: 就是5001次的时候就要碎掉了。
1: 这个真没有这个概念。
0: 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可以让曾经那么娇贵、那么娇嫩的瓷器放下这个身段，可以真正的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对，说得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往来看一下茶具。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德化的白瓷茶具。
0: 哦，哎呀，好精致哦！你看看，这配色都好美，全是中国风。
2: 这不是这个捏花吗？
1: 对，这是手工捏花。
2: 这是锁边的技艺。
1: 对，这是锁边，您说对了。
3: 中间是
1: 镂空的。
0: 那它会漏水吗？
1: 不会。
0: 虽然借这种镂空的感觉，其实它还是一个茶杯。
1: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来喝点茶吧。我们白瓷呢来泡这个茶哈，这个器皿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白瓷哈，它高温烧制，
0: 它因为足够白，以至于它能够透出茶汤的颜色。
1: 我们德化瓷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您看一下，这个是薄胎的，
0: 哦，
1: 很轻，它就是说散热比较快，
2: 散热快，
1: 对，特别适合喝我们这个绿茶，啊，然后有一些厚胎的啊，它会比较厚实，喝比如像普洱啊、大红袍啊。
2: 喝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具。
0: 后胎的就像玉一样温润。
2: 对，
1: 其实我们不仅能做出属于东方这审美的这种茶器，还可以做出国际化的这些，比如他们国外人喝的下午茶，其实也就是咖啡杯。
2: 其实1000多年前，我们大量的茶具出口欧洲，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茶叶在欧洲的形成习惯。德化的茶具瓷。就像我们刚刚品过的这杯茶一样，层次很丰富，它既可以是传统的为茶服务的，它又可以是现代的，甚至是很潮流的。
0: 太棒了，我们去看看下一个。 好不好，
1: 我们下一看一下我们的厨具。先来喝一碗我们的过鸡草汤，现炖的。
3: 现炖的。
1: 过鸡草汤呢是一种中药，其实它是养胃的。
0: 我一闻就发现有中草药的味道，
1: 很香。
0: 一喝更觉得好健康，很养生。好汤一定是出自好锅。
1: 对，
0: 这汤这么醇厚，出来食材好，一定离不开好的炊具。
1: 对，没错没错没错。锅其实我们在早期啊，很多在家里炖的时候，可能就是火过了，或者说给烧干了，它就裂掉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叫金刚宝，它可以干烧600度。您看现在这个温度应该达到可能100多度，
2: 哦，
1: 还不到600度。
0: 好烫了已经
1: 啊。对，不要烫到。那您可以试一下水倒进去看看，600度干烧。
2: 干烧，
1: 而且它就是没有任何一点水的，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的技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必须要在火炉上才能烧，那么我们德化呢最新又研发了一个全国独创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竹炭锅，是目前我们全国首款。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放在电磁炉上就可以煮。
3: 咱陶瓷应该属于是绝缘体吧？
0: 嗯，
3: 为什么这可以用电磁炉？
1: 因为它富含铁、锂、镁、锌，经过高温煅烧，然后它有结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导磁性，就等于说一锅多用。
0: 对，不仅是功能的增加，更是科技材料的一种创新，为古老的陶瓷材料注入了新的灵魂。
1: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酒具区。我们德化陶瓷啊，它不仅是个器物，其实它呢更是就是文人雅士的这种情怀的一种
3: 陶冶情操。
1: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角哈，这个主角咱们看一下，注意看哈，这个杯子来，我们
0: 这个
1: 酒这样倒下去哈，你看， 没问题哈、再看啊、哎，我们再倒，大概八分满啊、还是没问题，
2: 没问题。
1: 但是如果我们太贪的话，继续倒。哦、哎，你就看全部漏光哈，不是就漏一点点、我们就倒一定程度，不能太贪，一旦贪了啊、最后啥都没有。
3: 公道杯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1: 在里面的设计有一个 U 型的一个管道，叫虹吸的原理。它这个水一旦满过它那个高度，它就反而会被吸走了。
3: 这是中国人一种克制，是吧？
4: 对。
2: 我觉得这公道杯啊，它已经不是一个酒杯了，是一件有智慧的器物了。
3: 我觉得这些词非常贴心，它知道我们怕碎，就让自己变得结实。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快呢，就变得可以随身携带。它呢，从一件需要被照顾的观赏品，成了能够照顾和陪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小伙伴吧。我觉得很厉害。
0: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幸啊，来近距离的参观了这个生活瓷，真的是大开眼界。科技真的是在赋能我们的白瓷，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问题来了，如果科技改变的不只是德化瓷的物理属性，而是赋予它更高含量的智慧，又会展现怎样的面貌呢？我们接着到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好漂亮哦，
5: 好可爱！
3: 哇，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哎，好看哦。
0: 哇，哇，这个真的是像为我定制的，
3: 和你的气质很贴，真的很好看，
0: 有没有一种替父从军的气质？
3: 不光是替父从军，然后英姿飒爽。

0: 解决这些成型的困难，每一个呢标准化是一样的。
1: 所以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东西应该都跟 3D 打印有关。
0: 不光是 3D 打印，还有 AI 人工智能。
1: 真的吗？您快介绍一下。
0: 王老师，你要不然碰一下这个
1: 花。
0: 对，你拿起来看，尝试一下。
1: 拿起来看一下。哎，灯怎么熄灭了？
0: 对，你再可以放进去。
1: 会亮吗？哎，还真是。
0: 对，它既是一个小夜灯，同时又是一个观赏的花插。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花瓶，它是一个消防花瓶。
2: 如果有火的话，
0: 我直接扔出去，把火直接砸灭，瞬间的砸灭它。
1: 啊，真的？
0: 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2: 啊、对不起，
0: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呢，我们放的它就是一个美妙的观赏性花瓶。
1: 把哪个扔出来？
0: 整个扔出去。
1: 它能灭火呀、啊？
3: 对。
1: 它为什么能灭火？原理是什么？
0: 因为眼里我们加入了灭火材料，这个也很好玩。
2: 善愿，以您的聪明才智，您觉得应该怎么？
4: 灯亮了。
1: 是怎么一碰就亮吗？
0: 移动。哦，
1: 所以它是感应了。
0: 对对 对, 对，
1: 感应。
0: AI 能帮助我们快速的想法落地，或者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想法进行试错。
1: 那边是什么？
0: 我们过去看一下，像这台叫做 3D 陶泥打印机。说一个关键词，我们用 AI 生成一个设计图，让技术人员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器具。
1: 我们就为老朋友泸州老窖量体裁衣的定制一套酒具。哦，
4: 那我就泸州老窖。
1: 那我就浓香馥郁。就是这样一套 AI 创新瓷酒具，把泸州老窖的文化标识、传统酒具的经典形制，还有 3D 打印的精准工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让白瓷更出圈、更活力。所以泸州老窖用一杯浓香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2: 他用陶泥一层一层的打印出一个立体的陶瓷作品，这样像很多像我一样不会制作陶瓷人都觉得能够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落地。并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陶瓷作品，
4: 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大胆地去做创意。
1: 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德化白瓷的无限新意哈，一起期待。谢谢
5: 谢谢三老师。

0: 好可爱，这都是白瓷。
1: 有没有龙啊？
0: 龙。
1: 刚说就看到了。
0: 哎，单院长。啊，
1: 单院长在这儿呢。
2: 啊，真有我啊。
1: 单院长，这像是一个小可爱的小企鹅。
0: 刘刘刘，在这儿。这是月亮吗？
3: 您手上的这一套呢，是彭成雄老师的作品哦。这套叫《百家姓》。
0: 百家姓。
3: 它是以我们汉字的笔画，加动物的原型作为设计。哦。
0: 所以这个造型里饱含着我们汉字本来的审美结构。
3: 没错。
2: 哎呀，这文创产品真多呀、啊！
1: 为什么那葫芦包？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套产品啊，它的名字叫“福气有福同享”。它其实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结构。
2: 哦，这装在里头
3: 的。对，立一下它的基础结构。
2: 放在里头，跟套娃一样。哦。
3: 它收纳起来的时候，这一套葫芦哦，
0: 这个好哎、哦，便携茶具。
3: 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背起一座行走的茶山"。
0: 谢谢，谢谢老师。哦

0: 各位老师好，我是德化电商代表郑美琼。
1: 嗯，郑老师好。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
2: 您是德化电商代表啊？为什么？跟我们讲讲。我们很现在从非遗街区来到了电商区吗？
0: 对，这是电商区，这是我们的文创直播间。
2: 所以这边带的都是德化的各种各样的陶瓷的文创是吧？
0: 对，文创的是礼品公司定制了，或者是我们个性定制的一些产品的哈代表性了啊。
2: 我们再到这边看看，
0: 这个是我们慈玉化直播间。这是我们的梁老师，他为我们非遗里的中国做了一份礼物。谢谢。

0: 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您。
0: 那这边应该是外语展柜了，是吧？专门用外语来销售了。
2: 你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个是国际站的直播间，可以说英文的。我们会在这边介绍我们的产品。在国外有很多我们德化的陶瓷的产品，像这个材质还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是叫白云土的材质。我们会仔细的去播放链接的话，他们会自动在上面下单。对，我们这个有一个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德化的都是做批量生产的，所以他在上面订购的链接是，比如说一个款式正常都是1000个起订的。
3: 哦，1000个起订。
0: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我这体验了一下直播间，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感觉我们和全世界近在咫尺。
4: 截止2025年，德化现有电子商务注册企业7800多家，电子商务从事人员有3万多人。
3: 3万多人啊！
4: 电商网络零售额达204亿元，其中茶具及茶周边的占比是70%。在2025年双十一期间，德化陶瓷电商网络零售额达18亿元，实现德化白瓷多元化消费场景。最后，我们也在推进从卖产品向塑品牌的转型，提升德化陶瓷的品牌影响力。
0: 真好，真好，真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词就是 China 也是瓷器。
1: 是的。
0: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到塑品牌的这个跃升，对外国友人来说，提到 China， 提到瓷器，就会想到德化。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一趟德化的白瓷之旅感觉还意犹未尽，但是就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咱们德化的各位工匠大师们就像魔法师一样，能够点土成金。他们可以赋予所有的瓷器以生命力，让我们叹为观止。
3: 很多的我们的作品又有很多新的创意，我觉得在那些衣纹流转的细则里，饱含着当代手艺人指尖的那种毫厘必较的虔诚，更映照着我们无数创新者将古老的图腾化为现代语言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1: 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德化的白瓷已经和生活的万千气象融为一体了，它流入寻常家居，成为一盏灯，一个花器，同时定义着当代生活的诗意器居。
0: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今天的德化白瓷在讲述着一个老瓷器的新故事，它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伴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是国礼，可以是外交礼，可以是文创产品。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在火光与数据流中续写千年华章。祝福德化，祝福德化白瓷。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1: 再会。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科学教育，
2: 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崔叔，七哥，嗯，来了。关门。啊，坐着。你吃了吗？
1: 吃完了。你们邻居最近怎么样？
2: 生活垃圾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一直也没有人去找他，且他都很规律。他每天出门都会带着那台笔记本电脑，随身背着，不敢冒险放在家里。
3: 之前是出门不带电脑，现在是电脑不离身，看来他对我和锦兰还是有所提防。
0: 盯了这么久，也该主动一回了，想办法拿到他电脑里头的存储卡，只要里边的秘密足够细，就可以抓人了。
1: 为什么不再多等了？
4: 反客为主，主动蹭饭。他现在洗澡都带着电脑，说明他对你们已经不信任了。之前要不是几次意外，他早就搬家了。他如果真的搬走了，你们还怎么定啊？
3: 他现在电脑不离身，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齐哥，什么吩咐？
1: 前期我约好了，晚上8点，太平洋夜总会。
2: 哦，真的
0: 不容易了。好，我准知道。好。
1: 什么是神神秘秘的，还拉到这儿来说？
3: 我们公司最近的账目一直都在亏损，那个医疗器械我又不懂，万一林看山不干了怎么办？
1: 你想说什么？
3: 你跟林看山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生意一直在做？我不知道的。
1: 你什么意思？
3: 我看你最近老是一个人跟他见面，怕你应付不过来。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喊我，我可以帮你打下手。
1: 先把今晚的活干好吧。
4: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安排好。啊，一会儿见。哎，好。哎，来了。
5: 今晚哪个包间？
4: 老地方。怎么样？今天安排什么酒？红的还是洋的？
5: 看看钱局长的意思嘛。
4: 我们吃饭的时候喝什么嘛？
5: 肯定精品高粱嘛。哦，
4: 那估计就是红酒漱口了。啊，对了，你让我找的房子，别墅行不行？
6: 上次那个漏水的，我也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推荐给你。这些呢，是我一个表弟的地方，他反正长期在国外都不回来的。嗯，你要是不嫌弃，都考虑一下喽。这个电话等等啊。
7: 喂，小姐，他又打我。
8: 我搬了好几次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害怕，我今天晚上不敢回家。
9: 你东躲西藏有什么用？你在明处，那个烂人在暗处，他天天盯着你，你搬家有用吗？你除非你不在这儿，对吧？你去厦门啊，你出国，你走得了吗？
8: 可是
9: 什么？你没得可是。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地方藏啊！你就算搬家，他也能找上门来，你知不知道？
8: 你听我的，还不如空城计。
9: 什么了不起的？你开着门，你心烦他进来，我看他敢不敢进来。
4: 好了好了，一会儿见啊。好，这样。不好意思，刚才讲到啊，对，你表弟的房子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吧。
10: 先不搬了吧，哎，再说了啊，
11: 想见你了。哎哎
4: 呀，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欢迎欢迎！
12: 老板们，都快点啊，磨磨蹭蹭的，给哥哥们问好。
13: 老板晚上好。真的好啊！
12: 老板们抓紧吧，再不抓紧呀就晚了。
14: 来，你过来，
15: 坐这边的。
16: 老板好。老板好。哎呀，
12: 小林哥。
14: 哎，你也不坐那里，你过来，你坐这边呢，坐这边来挤一挤啦，来挤一下，来过来呀，你坐这边呢，
0: 钱哥叫你了，过来坐嘛，
14: 坐这边的，来小美女啊，
15: 来，
14: 我们挤一下，来坐过来，你坐这边来挤一下嘛，
15: 你老板不要跑啊，
0: 太挤了，坐这也一样了啊，
12: 而且林哥，你再挑一个，
0: 过来坐嘛，天天来，
17: 林哥，
12: 七哥，你不挑一个？
1: 你给我挑吧，
12: 我给你挑。那我要挑我们这最能喝的，今天陪好你，去陪好七哥。
16: 老板好。哟，
15: 往那边坐一下来。
12: 好了，
15: 我们挤一下。
12: 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0: 哎，等一下，我给我小哥挑一个啊。
12: 今天我陪弟弟喽。哎呦，
0: 服务员，上酒啊。
9: 没想到那边街上还能碰到你啊，你眼光很好哎，真的。弟妹忘了。你就抓紧把他娶回家，我跟你讲，他可是天上的鸟，你抓不紧就飞走了。
3: 夏姐，你还懂面相？
9: 温老板喜欢研究这个，这事儿呢就跟上学听课一样，你听多了自然就会懂一些。真的，你信我。
18: 我掌柜啊，
1: 来钱哥，你最爱唱的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5: 爱偏才会赢。
1: 对。来，坐着喝吧，坐着。
0: 我一定想办法搞这个姓林的，你们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克星啊？
1: 不是，你跟他能有什么矛盾？
0: 我 我从认识他第一天我就不顺了，挖我员工撬我项目，刚泡的妹子也被他骗走了，这都无所谓嘛，公平竞争，我能力差我认啊，但他不能在背后搞小动作嘛，以前谢师长都在我这里搞调研，现在全部跑到他那边去了。
3: 为什么呀？
0: 说我环保不过关，污染环境，我搞几个破娃娃他能污染什么环境啊，辛辛苦苦搞了大半年，好不容易把这个钱心腹搞出来，正事还没讲了又被他叫走了，
17: 不行给他叫回来了。
10: 哎，冲动听我的啊，
0: 来了来了来了。
19: 哎呀全哥呀，等你半天了。哎呀
20: 不好意思，这个老丁啊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啊，
21: 哎呦关了啊这叫啊，
17: 给钱哥把酒倒上呀，
21: 倒满了都倒满了，今天谁也不能耍奸。
17: 来来来来
21: 来，哥几位来。哎小哥啊，你要悠着点啊，啊你姐夫跟我讲你不能喝酒，让我看着你不让你喝醉，吴金鹤讲话不敢不听啊，
0: 来喝了啊。哎你不要喝了，我给你喝了啊，他不喝我喝了。钱哥，小弟外地来的，跟他不一样了，在这边没有姐夫了，只能拜大哥。钱哥敬你一个，你前面一口小弟干掉，一杯酒换一个文件怎么样？干掉干掉啊。
21: 怎么文件不给酒都没得喝啊？
0: 讲什么屁话，喝醉了喝醉了，赔礼道歉啊，再干一杯再干一杯，别严肃道歉，严肃赔礼，干掉干掉干掉。
17: 哎钱哥，
10: 钱哥你就让他再喝一杯，在场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小林老板的量有多深，大家要不要猜一下，精品高粱喝完不醉，走路还能保持直线，
0: 这样钱哥谁要猜对这一瓶我干掉。
10: 钱哥猜，钱哥先猜，来来来，钱哥先猜，钱哥先猜，来
22: 钱老板
10: 坐坐坐，
21: 两斤呢，
10: 两斤啊，
3: 我猜两斤半，
10: 你猜？
23: 我也猜两斤半。
10: 再给你两次机会，猜错了，他今天喝多少，你也喝多少。
23: 我肯定是连林老板的饺子他都比不上啊！我这样，我自罚一杯。
10: 两次机会，第一次。
23: 我真的猜不出来。
10: 还剩一次，多少啊？猜错了，你喝；猜对了，他喝。
0: 最高纪录，精品高粱四斤。谁想把我搞醉不容易了？
10: 我在问他呢，问你了吗？
0: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
21: 你们两个干什么了？两个人都喝醉了。
10: 这瓶酒好还是这瓶酒好？
23: 都好。
10: 别让我再听这种屁话，二选一哪个好，说。
0: 你不用说，你说，我跟你讲话你哑了？
24: 是谁想我了？
25: 下下下，
24: 罚酒三杯，来来我的妹妹给我倒酒，
26: 我先陪马哥喝一杯。
24: 来了来了，开心嘛，喝酒来。七哥敬你一杯。
10: 好啊，要敬就喝双份儿。
24: 好啊。

0: 边好喝。
1: 七哥倒的，都好喝。
2: 那就继续喝，喝到分数好好为止。
3: 今天怎么了？我肯定是想和你喝，对不对？
1: 这样哥，你跟我走，咱俩单独喝，已经都给你陪好了。
2: 装谁的姐？跟你单独喝，你算老几啊？既然分不出好坏，只能分结不结实了。
4: 把这给砸吧！哎，什么意思啊？在这当英雄啊？有种冲着政府官员去嘛！你俩搞我啊？踩我脸啊？
5: 就你有脾气啊？
4: 我没有啊！搞我喝醉，像小丑一样，人家就把文件给你啊？就不搞你医院，就不罚款啊？人家就一个文件摁着你，不陪你怎样？你俩天天喝酒，有个屁用啊！
6: 你针对我说是不是？
2: 走吧，
6: 你不要还有嘴呀？
4: 走吧，咱们大不了生意不做嘛？怎样？
6: 你刚才讲什么话？
5: 里面就有厕所了，干嘛出来尿了？
7: 里面的厕所都让钱幸福给吐满了，那脚都伸不进去。
0: 这戏演的，差点自己都信了。
8: 怎么样，七哥？我刚才几下还可以吧？
9: 你那是在演戏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来真的？
8: 有吗？哎，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太累了。开场当老板不是人干的事情。
9: 哎呦，不这么搞他一下，
8: 他就是不肯给你盖章，还要罚大款，
9: 天天吃甜枣，该摔打要摔打一下，不能不把企业家当人呀。
7: 你们怎么都不咳嗽啊？
8: 咳嗽什么？
7: 你没听说过半夜在外面尿尿你要咳嗽一下，提醒路过的神仙精怪请人家避一避。
8: 还有这个说法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听起来来得及吧？啊，七哥，你是不是不信这个啊？你有没有算过命啊？
9: 算一次就有一百次，不算，
8: 一百次都不够了。天这么黑，你不得找人指指路啊？哎，有没有认识会算命的？一起去。嗯，
7: 夏姐说好像温老板就会。
8: 他啊，
10: 喝点新酒茶了。
7: 哎，林老板，你说你来夜总会。怎么背个电脑包啊？
10: 身家性命金银财宝都压在里面了。
7: 金银财宝，那我得看看了。
10: 哎，不能看了，财不外露，财不外露。
7: 哎，都是啊，
11: 搞定，
10: 贴好了，
11: 开，看看。这是你的哦。
10: 哇，文大哥，这字写的好哎。
12: 流水下滩非友谊，白云出
11: 岫
12: 出岫，
11: 白云出岫
12: 本无心啊。
7: 什么意思？
11: 它的字面的本意就是这样，这是撤字，不是解诗。
12: 我也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
11: 反正你的八字里就大概这句话啊。
12: 我的大王台前只能解释到这了。
7: 好，本老板，那我的呢？哎，
11: 你的简单，万里长征。兄弟，你是劳碌命啊，不过劳碌命也不是不好啊，赚钱嘛。我还想要这幅字呢。
13: 八千里路云和月，只要别空悲切就可以了。哎，七哥的
11: 这位，七哥，
9: 我看看，
11: 您的。
9: 少年自负凌云笔，
12: 这个听着不错哎，我能不能跟他换呢？
9: 你以为是点陪酒小妹啊？还能挑啊？挑一挑温老板的酒还差不多。
11: 哎，还真准备了。哎，这个，每人带回去一瓶啊，喝完保证
7: 睡得香。
10: 有没有这么神奇了？
11: 哎，还有，这个，哇，我泡了三年，这个天津地华，你看看这个真的可以尝一尝，
10: 精华要尝一下了。
7: 哎，
12: 怎么
11: 了？手比我吹还快，我不是让你现在尝的，那给他准备个床还是怎么样？
12: 你在说什么呀？啊？
9: 还在装啊？ 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一颗梅子就醉了？不可能。林总，山哥

0: 马总，您有看到我老板吗？
1: 喝多了，后边躺着呢。
0: 老板。
1: 哎，吵归吵，闹归闹，兄弟还是兄弟啊。本来还说我送他回去的，你来你送他回去吧。

0: 小心点。
1: 怎么样？
2: 好吃。
1: 苦不苦？
3: 我在问他呢，问你了吗？
4: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
0: 嗯。

0: 怎么那么臭啊？
1: 昨天连自己吐的，早起半个小时更臭。
2: 你是没走还是早上来的？
1: 那个干抹布递给我一下。
0: 嘴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疼啊？
1: 昨天晚上不知道你在哪里磕的，回来就是这样。
0: 我昨天醉得很厉害吗？
1: 差点死了。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近日就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发表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当前在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进行政治谈判以历史性的提上了议程，一个中国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识也得到举世公认。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两岸同胞的利益是一致的，台湾同胞具有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他们爱台湾也爱祖国，他们希望改善两岸关系，希望两岸早日直接三通，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支持。
2: 好久没有喝那么醉了，就吃了一颗梅子怎么会搞成这样啊？哎，这电脑怎么那么大酒味啊？
1: 你昨天自己背回来的，睡觉都不让摘。
2: 干！
0: 给小鹿打电话，让你早点来，带我先去修电脑。
1: 好。
0: 哎，你要不要先回去啊？免得让他误会了。哎，也没有什么可误会的，你不是早上才过来吗？是不是啊？干嘛不讲话嘛？啊？

0: 记得你最近是不是要回姑姑家，找机会迎接一下你姑姑吗？
1: 何春晓，何春晓，女孩走了，她应该很快就会出门，告诉老魏可以行动了。

0: 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
1: 给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哎，

姑呀，你最近还在出差没得呀？哦，就是天气冷了，我想回来抱两床厚的被子来。那你今天在屋头没得呀？你要在的话，我现在都可以来。啊，要得要得，拜拜。

0: 老爸，我最近又找到一些东西，是你之前说过的。
1: 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
0: 没有啊，天气预报没有说。
1: 那你就找一个地方把车洗一下了，天天跟着吴金鹤跑乡下，车比田里的老鼠都脏了。
0: 我今天本来要去洗的，但是不是要去修电脑吗？我怕晚了耽误事情啊。
1: 我平时去街上吃饭、洗车啊、修手表、修电脑什么的，我就喜欢找那种老兵餐馆啊、老兵洗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是战友最靠谱了。你刚说找到什么东西？
0: 武装部的一些文件，您说您朋友会感兴趣的。
1: 给。电话在这里了，你们自己联系。我也不懂什么收藏了，就是知道商会里面的人喜欢这样了。反正有钱之后就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也比赌博要好吧？你说是不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年轻人不要老是赌博了，要好好工作嘛。
0: 我不会再赌了，老板。

0: 电子项目有什么呀？有的人啊会在这电子项目上放一颗软糖，谁要是不小心踩到了，这个糖呢就瘪了。培训的时候，丽丽也说过，还有些人会撒荧光粉，看着弄得一大撒荧光粉的人就知道了。
1: 会举一反三，下个月太可怕了。
0: 但是电子项目也没涉及，屋里也没涉及，到时候出去骂一顿吧。
1: 还是算准了，今天就没人来啊。
2: 这看鞋能看出什么来？如果运动鞋多，皮鞋少，就代表他是搞行动的。要是经验够多的话，可以通过易双鞋来判定主人的身份、职业、身高，还有长相。
3: 看鞋还能看出长相，算命吗？
2: 说了那么多句话，就这么一句假的，你非要挑着去信吗？只要是个特务，掉脑袋的事情一般人都不会偷懒。他没放那些烟灰，要么就是的确没问题，他和曹了云的接触只是巧合，要么就是有人教过他。 反正你们都祝了他隔壁了，干脆什么都不放，不便意外。
4: 齐哥，那昨天晚上在太平洋你故意激怒他，也是想试探他。
2: 受过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被激怒的，当然也有训练过不怎么样的。这一行真真假假，爱情也是，开心也是，有时候连开心和悲伤都不是自己的。你别老跟着我呀。
5: 自己去找找宝藏去。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6: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可以了。
7: 哎呀，门口啊，大哥！来一趟给个惊喜。
6: 哎呀，
5: 这个货在我这儿没有别的地方，逼我便宜了。
6: 哎，老板。
8: 买电脑修电脑啊！来看一看啊！哎呀，别死了！哎呀，行了，就这个感觉，不能再……
9: 兄弟，你好，电脑我没修啊，
8: 可以啊，
9: 拿给我看看。
8: 好嘞，您稍等。

0: 喂，你好，请问是不是金丽娜的监护人？我是师大的辅导员，有个事情要跟你核实一下。金丽娜现在是不是在和一个社会上的人谈恋爱？还是个台湾人？
1: 就是外面湿了，水也没进去了，受潮肯定没关系嘛，吹风机吹一下就好了。多少钱？
2: 100。
1: 之前没有讲那么贵嘛，不是80吗？我都没有讨价还价了。
2: 我这头做了软件升级还有除尘，而且咱们都说好了，你也对了那么多家，没有说好我也不敢干呀。
3: 哎，刚刚好，
1: 明白。啊，那我赶紧回去取了。
3: 中午之前肯定送到您办公室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3: 好，
1: 好，明白。
2: 好，谢谢啊。
0: 好吧，谢谢。
2: 不检查检查。慢走啊，有问题再来找我。
1: 去哪里啊？
4: 看了个厕所。
2: 哥，食堂没拿到菜，别饿了，现在回家吃饭。
5: 七哥，这里这么多书，你说他会把哪本当作密码本？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6: 吴教官没教过你吗？看哪本书的翻看痕迹最重，经常翻看的书最有可能就是密码本。
5: 如果我要是间谍啊，我就会避开这些经验和规律，让所有的理论都是白搭。哎，七哥，你说如果他发现我们在他家附近，那该怎么办？
6: 一旦被对方发现，再怎么补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一定心知肚明周围已经很危险了。
5: 如果我是他，那我就会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像个正常人一样，否则就是自我暴露。
6: 不管是被跟踪还是被测试，间谍和非间谍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
7: 还有两个红绿灯就到，倒计时，拐弯掉头就到巷子了。红灯，你现在下路，走到路边，你们刚好遇到，找个理由拖住他，2分钟就够了。
3: OK， 最好今天能签掉了啊！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了啊啊。哎，看着点红灯了！你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
3: 一天心不在焉的。

0: 赶紧撤，现在就走。
1: 现在怎么办？
2: 别着急，外面同志不是吃素的，你抓紧时间把这书全拍下来。
3: 哎，兄弟，
4: 兄弟，兄弟，我
3: 你往那路走走啊！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5: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厨房不是没有电，
4: 没电，我压没
1: 几个都拍好了，走。
5: 危险啊，
6: 危险，
5: 稍微等一会儿。

0: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这个合同啊，一定是最后一版。
2: 三方公司三个章，赶紧干了吧。
3: 下周南平、同安，
2: 导弹部队所在的三个地方。
4: 他电脑储存卡打开没有？
0: 这张卡被加了密，以咱们现在的技术解密这张卡，至少还需要20年。
5: 干嘛呀？没事干，跑来发什么癫啊？
6: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我就不应该来这里，我就不应该住到他家里。
7: 必须把他送上法庭。
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这孩子黑雾没救呀！
1: 什么情况啊？
2: 这煤气罐老化了，一直在漏气，可能会爆炸。
1: 不是啊，那你先得把它拧住啊！
3: 来不及了。

0: 给康复医院的郝院长打电话，让他到林泰山那个公司签 C 级的租赁合同。现在，
1: 你能不能小声点？因为他在屋里能听得见。
2: 听见怎么了？我哪句说错了？就是不三不四的混在一起，学校电话都打过来了，我电话哪搁？
1: 你别跟我好说的那么难听，这只是交朋友。
2: 交朋友，跟你台湾小老板也是交朋友啊？谁不知道他什么心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侄女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别人都说是你这个姑姑没教好。
1: 少在这做好人。
2: 这个家要是因为他丢人，都他妈给我滚蛋！
1: 亏你还能说。

0: 这一泡茶都喝完了，小林还没到，真的是。哎，没关系的。
1: 。
2: 哎呀，迟到了！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好歹等了半天了，快！
2: 抱歉，谢市长，临时要看材料。上次来调研的时候，临时布置了一个课题，说看就得看，就一分钟时间，我就是在火山口上，我也得跳下来赶紧过去啊。
1: 郝院长只有半分钟啊？哎，
3: 开玩笑啊，我可不敢比市长时间短。
4: 来，这个合同啊，来来回回改了很多次，但我保证，这一定是最后一版。各位领导过目一下。
2: 来，郝院长，
3: 好的。
2: 抱歉，我得看一下旧合同。
4: 哎，林老板，旧合同我这里有，而且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了。
2: 贴心哦。
4: 印泥，钢笔。
1: 哎呀，前两天不是都看过了吗？都是自己人，三方公司三个章，没什么大问题，赶紧盖了吧。郝院长还得开会呢。
3: 我这里可以的，那我就盖章呢。
2: 做生意嘛，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啊。啊，
5: 我也没问题，
6: 小哥。
2: 太感谢了，郝院长。
7: 林总，我希望我们这次合作啊，以后继续加深。下次我一定把隔壁的李院长介绍给你认识。
2: 太好了！感谢！
7: 走了吗？走。
1: 辛苦了，郝院长。
2: 慢一点啊。
7: 好。
2: 哎，小哥呢？
1: 懒驴上磨屎尿多，尿尿去了。

0: 老丁那边的事解决了吗？这个姓丁的我这次肯定要跟他翻脸了，他欺人太甚了啊！在我头上拉屎可以，拉稀不行了，我肯定要告他，你帮帮我。
1: 慢慢说，别着急，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自己花钱在台湾设计做的衣服，车间刚做出来，还没有上市，他买通工人把我抄走了，盗版抄牌，我肯定要告他。
1: 该起诉起诉。 放心，法院不会包庇这种人的。
0: 告到他倾家荡产都不够了，这次我肯定要干他。哎，你们到底谁认识杀手啊？我买他一条腿多少钱？
1: 你看我行吗？还能给你便宜点。
2: 别冲动，该告就告，都能解决。
3: 走了，
4: 走了，
3: 改天喝酒啊。

0: 这我把东西全拿回来了，我不回你姑姑家了。
1: 我姑他们回江西了，刚收到的调令。
2: 你这只猫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呀？
1: 小林。
3: 小林，打给我，注意保密。

0: 找仔细点，看看除了车票还能够找到别的什么东西。
1: 你说他怎么天天都吃方便面啊？
0: 节约时间挣大钱，要不是干坏事，他会是一个又勤奋又敬业的企业家。
1: 聪明人干坏事比傻子干坏事更有危害性。
0: 我今天才发现你们两个人的聪明程度差不多。你怎么肯定煤气罐的响声是老化的？
1: 封煤气不都是分片的吗？我们那片呢刚好又被私人承包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老化。哎，锦兰投诉了好多次都没有用，直到昨天我给市长热线打了电话，估计再过一个星期就全换新的。
0: 心野了呀，学会赌博了。
1: 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赌一次了。你不知道当时我腿都快吓软了。

0: 就是外面撒一点酒嘛，你拿吹风机随便吹一吹，要我100块钱，我都给你砍价。我是不是给你100块钱嘛？那你要给我修好嘛？
1: 老板，你这散热口被堵住了。
0: 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没检查，是不是你拿东西糊住了？
1: 上回你着急走啊？
0: 我不管了，你要给我负责到底了，我不会再给你钱了，快点搞了。
1: 哎，好好知道了。
0: 哎，小哥，等一下，
2: 合同？
0: 什么合同啊？上次不都面对面对过了吗？哎，大哥，都已经盖章了，你要再盖一次很麻烦哎。不是哪一条嘛，你就讲给我听一听嘛。啊？
3: 喂。
4: 喂。是我现在在学校呢，什么事情？

0: 看见老板了吗？
1: 我老板？嗯，我昨天见了，今天也见了。
0: 昨天晚上回部队了吗？
1: 我昨天回部队取了点被褥和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学校了。他知道，他也没说什么。你声音怎么了？是生病了吗？
2: 下周，南平、同安，
3: 导弹部队所在的三个地方。
4: 他电脑储存卡打开没有？什么时候能看到里边的东西？
5: 这张卡被加了密，咱们的技术科没有办法解，所以协调了部队的技术部门。刚得到的反馈，以咱们现在的技术解密这张卡，至少还需要20年。
3: 20年，我都退休了。
5: 那怎么办？
4: 你要是这么问，那我只能说，那就等20年，除非啊，用碰运气的老办法，猜密码。你回去告诉景安，希望他是我们这些人里运气最好的。
6: 林看山的那个小秘书，有没有可能为我所用？
4: 你觉得呢？
5: 你的意思是我们突破他，让他去找密码，还是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监听重点放在他身上？
3: 看到了吗？接替你的有利人选出现了。领会领导的意图多精准呢、啊、还是两套方案。
4: 先观察观察，看看这个热恋中的女孩子究竟是怎样的人。进来。
7: 局办通知，每个处报一个推荐人，内部推荐加民主投票进后备优秀人才梯队计划。
4: 那是要推还是要投啊？
3: 不就是走个形式吗？还不都是和身小。
4: 冯哥，你觉得推谁？
5: 我先走了。

0: 散热口被堵住了。
1: 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没检查，是不是你拿东西糊涂了？
0: 上次你着急走啊。
2: 我得看一下旧合同。
3: 旧合同我这里有，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
2: 别行啊，
3: 印尼刚。

0: 你怎么来了？电话也不打一个。
1: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尿到一半你就敲门，你说方不方便？

0: 放个花盆干什么？
1: 我属火，不适合养花了。
2: 这是南京的兰花，很好养的。我看你之前有个空的花盆在那里，我还给你买了新的衣架，全部给你放柜子里了。哎，你还有没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啊？脱下来给我。
1: 我有洗衣机，你不要搞了。
2: 你看这上面的油点子，洗衣店哪里洗得掉啊？哎，上周的那件衬衫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你放哪里了？
1: 到底要干嘛了？是不是小鹿又出什么事情了？他不会真的把我车卖掉了吧？啊，他妈赌博赌疯掉了！
2: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
1: 哦，什么时候见面？
2: 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刚刚收到的调令。
1: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3: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们什么
1: 事情都办不好。
2: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来之前还怕在这里遇到熟人。钱文英的项链是不是你送的？钱文英是不是住过这里？
1: 哎，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干嘛了？啊，干嘛呀？没事干跑来发什么癫啊？
2: 我对不起了。
1: 哎，这什么东西啊？
2: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2: 你放开我！
1: 对不起，先走，差点了，先走。好吗？好。
2: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
1: 哎，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辞职吗？
2: 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辞，我就是不干了。
1: 好了，那就好聚好散嘛。明天去公司把工资给你啊。哎，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了？

0: 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 都是些没鸟用的图纸。
2: 林老板，你家怎么门是开的，还有个煤气味啊？

0: 坐。
1: 把包拿掉。胳膊给我。不用紧张啊，新测试每个人都要过的一道关，过不去原地踏步，过去了就一马平川。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仪式，一个把自己交给国家的仪式。
1: 准备好了吗？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2: 你天天这样喝酒，你能升主任吗？听不见吗？
3: 你他妈完没完？你到底干嘛？
1: 具体哪一天？
3: 干嘛？
2: 你真的是
3: 吧？你哪来的？
2: 你真的是吧？
1: 我再重复一遍啊，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啊？具体哪一天？
4: 太多次了。我不记得了。
1: 人的记忆就像这杯茶，有时候只是凉了，但它一直还在，一直在你脑子里。
0: 丽娜来了，
1: 好好想想。
5: 上来吧，马上就到了。你看你啊，这大老远的，哎，这还拿那么多水果干嘛？哎呀，这儿都能买得着的。
6: 哎呀，没水
5: 了。来，我帮你拿。来，快进来吧。哎，你姑父在家呢。丽娜来了，来，叫人。
4: 姑父好。
0: 丽娜来了啊！
5: 你看，哎呀，这大老远拿了这么多水果给咱们，这里面这个房间啊，就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哎，丽娜，先把鞋换了吧。
4: 哦。
5: 啊，对，把这个行李也带进去。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啊，这是你的房间。
1: 一周还是一个月？他们为什么吵架啊？是因为你吗？

0: 리나, 리나.
1: 여간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

0: 让你自己监视你自己的家人，确实有伦理障碍，对不起。但是伤害你的人不配做你的家人，他甚至不配做人。
1: 你怎么了？

0: 哎，师傅，问一下，
1: 这柜台几点下班？怎么没人啊？
2: 可能有事先走了吧。
0: 师傅，来，
2: 哎，好，
0: 喝一个，
2: 来，谢谢啊。
0: 他一直在这搞维修吗？
2: 三天两头有来，见过。
0: 多久了？有印象吗？哎呀，
2: 这儿经常换人，我也记不清了。
1: 感谢啊。
2: 哎，不客气。
3: 很勤奋，他只要是为了赚钱，他可以不吃饭，甚至可以不用睡觉，但他只肯为自己这么做，他从来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真心给别人，他很有警惕心，他总觉得别人要骗他。
4: 还有呢？
3: 有的时候他也很脆弱，他其实很可爱。
4: 你爱他吗？

0: 我的腰，我的腰，
1: 怎么了？
0: 腰
1: 在哪儿？

ahora. Ya. Ya.就是他，快给我，快！

0: 每天只睡2个小时，长期吃喝如规律，溃疡吧，胃都拦船了，实在挺不住。真好的，神州海峡旅行社吗？我挺久前在你们那报了团，珠海还有香港，我东西丢了，我想试着找一下。 我想查一下导游是谁，我自己找他就行。对，是叫锦兰，锦绣的锦，兰花的兰，对吗？谢谢。
1: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2: 锦兰。
3: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0: 把机票扔掉。
1: 出机场二号门，找一辆车牌尾号
0: 6266的灰色轿车，直接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
2: 一旦涉及到暴露的风险，你就回来。在你需要的时候，周围很近的地方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0: 魏处长，刚刚有人给林探长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联。
1: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发？
2: 马上通知调度室和总值班，让他们同步知晓，抓紧时间让宝山和吴佳丽也去开车，记住不要漏给任何人消息，包括处理其他人。
1: 老魏那边还没打来电话，是不是局里领导还在研究啊？
2: 林肯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1: 喂，先找金琳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
3: 局的，找你聊聊。

0: 督导回来的报纸，先到报社，然后再到我们的办公桌上。很多人拿这个挣钱，上面也不管一管。对于大陆情报的应对和收集，我们不能局限于现有的办法。现在问题是啊，外行领导内行。
1: 就你最内行，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搞？
0: 一路之路，一致到底啊。那些在公海买卖情报的渔民，还有来旅游的学生，能用的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是死不完的。现在的问题是，
1: 哎呀，等你当了局长再说吧，好吧？有什么正事说吧。
0: 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个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汉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1: 那好了，
0: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1: 那也包括我了。
0: 要真是你啊，我也就认了。真的，我一定要让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还要加入大陆国安呢。
1: 你要是有证据啊，你就拿出来。如果你现在拿出来啊，我中午就去枪毙他。还有啊，你那边的那座山新车做完了没啊？
2: 近一周以来有没有出现失眠、多梦、醒得早或者入睡困难的情况？
3: 是。
2: 在大陆有没有使用改善睡眠药物？
3: 是。
4: 那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包括记忆缺失，
2: 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类似情况？
3: 否。
2: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5: 是，一次。具体说一下。大陆有一种梅子酒，喝酒没事，吃梅子就醉得很快。
2: 那喝醉以后有没有跟秘书上床？
3: 否。
2: 确定吗？
5: 我喝醉了。
3: 不能100%确定。
2: 喜欢他吗？
3: 否。
6: 市处警局，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呢告诉我们。
7: 不说话，闭紧嘴，是在这个房间里最愚蠢、最幼稚、最不明智的行为。你浪费的每一秒钟，都会加倍惩罚的还给你。我现在是在挽救你。沉默、撒谎、发呆，都是不配合，都是必将把你拉入深渊的执迷不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6: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你不要那么害怕。希望你能充分理解，我们现在是在帮助你。
7: 你是陆志飞的女朋友，又和林汉山搞在一起，这是什么行为？
8: 不是，我没想过。林汉山他又没有老婆。
7: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
8: 我们
7: 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都是骗小孩子的童话故事，你怎么就那么……他为什么要雇你当秘书？
9: 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赚钱吗？
10: 军场。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吧，一起发财嘛。
9: 姑姑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吧，吃个饭首长心里也比较放心了。
10: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的？
9: 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好了，现在要走了，妈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7: 在你心里面嘀咕过的那些事情必须一五一十的交代。他在哪里？你觉得他现在 会在哪儿？
8: 我不知道。
7: 他现在哪里？
8: 我真的不知道。
7: 会在哪儿？
8: 我真的不知道。
7: 你今天不知道，也许明天就有知道的机会。协助我们，这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0: 怎么了？
1: 我心脏不舒服，我喘不上来气。
0: 你放松，慢点。
2: 目前来看，心电图没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不舒服？
1: 还有些心慌，一直缓不过来。
2: 那就再观察一下，如果后面有什么不舒服，你随时再过来。
1: 要记住我说的每一个事情，一件都不能漏掉。重复一次，
3: 去林康山家里定期打扫，他一回来就立马通知你，盯着文忠树，定期汇报他的具体情况。
1: 还有呢？
3: 每个月一号中午12:30，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见面会吧。
4: 搞得像真的一样，
5: 这破东西真有那么灵吗？
6: 注意一下你的颜色吧，这是最新设备，不可能不灵。哎，
7: 命令人先出去，把门带上。
6: 是。
8: 长官礼贤下士，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来看看。
7: 贼了，你贼了。
9: 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有多好啊？
8: 有什么说什么。
10: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7: 啊，谢凤石也是兄弟啊？
10: 谢副师长不敢讲，但他的得力下属叫吴金鹤，是他的左膀右臂，我跟他关系匪浅。
8: 听说他这一支的人都要提拔，
7: 关系匪浅哦。啊，我对这句话是要安怎做了解啊？意思是讲，你们一起扛过枪，有没有啊？
10: 是。
7: 哎，这个又不是新策，你不用紧张。我是临时起意，过来聊聊天。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0: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我听说老朱的身体是不太好啊，晕倒两次，是不是要退休了？
2: 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3: 我要是他，我也会。
4: 我，
5: 大家鼓掌。
6: 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它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
7: 你儿子在监狱里，你想见他就得好好吃饭，好好活着。
8: 老同学，我李峰哥，我就是问问减刑的事。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中国味鲁

0: 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
1: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0: 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2: 否，
0: 我们内部啊有个悬赏，其实也是奖赏啊，就是看谁啊能搞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吴森来的清晰照片哦，就有1000万的奖金呢、啊，还有没有信心？

0: 金枪头信心呐，说。
1: 回答得很快呢。
2: 应该换的，现在直就变脸啊！现在不能跟你开玩笑了是吧？
3: 我跟你说，以后在这里好好跟我说话。这栋楼现在讲纪律，不是随便可以开玩笑。
2: 干！
3: 我干什么呀？靠！你回来我都不知道。我要不给你做心思，我都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2: 少废话了，今晚请我去哪里吃饭喝酒啊？
3: 哎，我请你请，
2: 你请了。

0: 怎么着啊？怎么讲？
1: 什么？
0: 吃什么？
1: 有的地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老朱啊，你怎么看啊？
3: 他没见过什么大人物，见到你难免紧张。其实他在大陆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不像那些光吹牛的。
2: 谢逢时还不算大人物啊，再大有多大，他够得着吗？
3: 有时候未雨绸缪也是办法，谢以后还是要提拔的，他这一串人都要跟着提啊。
2: 种子发芽，小树变大树，到那个时候啊，咱们也要退休了。哎，你这样子跟着我回来，一定是有事吧？不妨直说嘛，越来越虚伪，跟我一样，就讲嘛，好事还是坏事？
3: 好事才会在这里讲啊！我在那边的内线要用钱，早就申请了，一直被卡着，希望走个增速流程。
2: 哎，直接说多少钱？
3: 跟上次一样。
2: 哦，花销这么大，这也是好事啊。
3: 花销不大就搞不来情报啊，我们是开赌场的，就等着人犯错误，这你说的呀。
2: 放桌上吧。哎，赌完了怎么还不走啊？
3: 啊，林看山这批人埋在大陆呕心沥血，要不要找个点心表彰一下贵无凡事？
2: 要表彰也不是他，他上桌这么久，不要说什么大三元小四喜了，连一把智博都没有，顶多是个屁胡，表什么彰？
3: 过一阵子就派他去欧洲，搞不好杠上开花会摸到好牌的。
2: 我看是屁股开花吧，你摸到再说吧。
3: 你这不说自己呢吗？
2: 不过你上次那个药还真有效，
3: 是吧？
4: 是，
3: 能踏踏实实的坐下了。
4: 没错，都不。
0: 这就是你说的。
5: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0: 情报中心主任助理陈乐园，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了啊！
0: 升职提拔是好事了，还要瞒着我？
1: 我靠，还不在那里混日子？你石头放在那里也可以啊！
0: 我主任助理啊，是助理又不是主任，把马屁拍好就好了。我在大陆跑断腿，不如在这边给长官送杯热茶了。那个老给郑桂平送材料那个人，他懂什么？你说他懂什么？马上就要升副组长了。
2: 跟你说啊，没有那么多人像我们这么傻，你得会搞啊，你爬不上去也可以赚钱啊，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搞？马祖的跑到大陆买一份报纸回来监录一下，摇身一变就变一份情报，奖金要多少给多少，还有跑到大陆在那里编信息，什么荣海省警备局，完全都是空穴来风啊，哪里有这个单位啊？不是，好歹给我一个真情报啊！
0: 不可能吧？
2: 我搞新策这么多年，有什么不可能？
1: 就你傻实在好吧？
2: 别人都是你骗我，我骗你了。还有一个超夸张的，
1: 据说是局长的外甥跑到大陆镀金，
2: 他手里是有情报，分哪儿画质，跟总部报的时候，也不知道手里是不是真的有线人，按人头分奖金，要多少给多少。
0: 还能这么搞啊？
1: 我们真的是啊，钱越来越少，我还不如一开出租赚的多。现在多人都要辞职啊！我跟你说，你下次回来，我有可能就……
0: 爸，你别扯了，真是，现在就数你前途无量了，狗屁钱！敬你啊，陈无量，
2: 滚！
0: 我听说。老朱的身体是不太好啊，血糖太高，晕倒两次，是不是要退休了？
2: 这个消息都传到大陆了，你说呀？
0: 那谁来管我们？
2: 我听说他不是在跟李青武搞吗？哎，你下去比我上来啊？
0: 李青倒是好的，
2: 什么意思啊？
0: 陈水扁在谋求市长连任，大家都在赌他到底行不行。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如果民进党变成了执政党的话，像陈水扁这样进过监狱的反动分子不会反过来报复我们吗？
2: 管他嘞，也去睡一觉。
1: 同意了，但我们还得开人待我。
0: 哎，敬你无量。

0: 打个电话，一会儿回家不是还要见吗？
1: 嫂子那急脾气，你越拖她越急。
2: 下你的气。他要问你啊，你就说我们在省厅开会。
0: 什么事这么麻烦？办了不就得了？
2: 我老婆呀，连续好几天梦见她外婆给她托梦，又不说什么事儿，她爸找人给看了，说是雇人要东西，要什么又不说，她让我想办法，我想什么办法？
1: 那得配合呀。
2: 配合得分什么事儿？这种事我怎么配合？我是党员，算了，过两天就没事了，不听她叨叨。
1: 还不是你最能干，雇人啊，一定要找一个能帮她解决问题的人，我们家就没人找我。这些事儿啊，老祖宗都去找我连经了。
2: 你们祖宗好，知道你忙，加班多，我就不忙了。
1: 嫂子退休不忙就行了。其实老人到了那边啊，都知道，就像间谍在干什么，咱们心里都清楚。文忠树、林看山这些人真忙假忙，你心里还不是明镜一样。
2: 林看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忠树跟他是一条路。也好，这条鱼先养，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1: 我要是他，我也回来。
2: 金丽娜怎么样啊？
1: 不老实，说的都是假的。不老实也好，我们正好反着听。至于李峰哥能不能跟他交上心，那就交给时间吧。
2: 说起李峰哥，你们二处的干部提拔名单还有后备优秀人才表，下午过了党组会了，他给你了吗？
1: 我刚出山回来，还没见他。优秀人才最合适谁？
2: 江一军
3: 呀。哎，我没看见，没看见。大家都回吧。
2: 回去回去。
3: 哎，在下一旁。
4: 吃完了，姐。
5: 嗯，别浪费了。
4: 鸡蛋哪去了？打包了吗？
5: 好吃你。
6: 总往家里带煮鸡蛋，几个包子能省多少钱？拿两盒牛奶就好，早上喝不完，中午还能凑，是吧？
5: 省事呗，谁爱出省钱？
7: 人家是双性家庭，老公常年在海外。老人和孩子都靠他一个人照顾，哪有时间做饭？哪能都像你们那么潇洒？好好吃饭，把嘴都堵上。
4: 你看，像不像？
8: 你看他拿筷子，还要吃早粥那样，还真挺像。
6: 像什么？
7: 哎，我觉得不光吃饭像，还有爸的思路，还有那个口头禅，有没有？
9: 哎，这么说，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俩长得也越来越像。你看那眉眼之间，
10: 那两个人在一块时间久了，真可能会有夫妻相。
7: 哎，你学你七哥别的就算了，千万别学你哥谈恋爱，好几个女朋友连轴转。
11: 我跟他真有这么像？
7: 哦，
11: 那他女朋友真的有那么寡？
7: 我给你算一下。
9: 哎，这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你七
12: 哥，哎，七哥
13: 早，
12: 早，
9: 来的这么准，
12: 七哥
9: 啊，不早一分不晚一秒的，你怎么做到的？
14: 得去医院探视啊，白天时间又不固定，只能查房时间掐着点去。上班准不准时，现在得跟着病房的节奏走。
7: 那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
14: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眼圈这么肿，又没睡好啊？
11: 我现在每天晚上还得把白天发生事情再复盘一遍，用脑过度，结果根本睡不着。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哎，我听说有一种快速入睡法，只需要20秒就可以深度睡，真的假的？
14: 那得练呀，练到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能打个盹儿，坐公交车也能补个觉，见缝插针呗。
11: 这么难，怎么练啊？
14: 做不到就是你不行。问答题，白天什么时候睡觉最香？
11: 什么时候啊？
7: 开会。
11: 有一种快速入睡法，只需要20秒就可以深度睡，真的假的？
14: 那得练呀，练到等红绿灯的时候也能打个盹儿， 坐公交车也能补个觉，见缝插针呗。
11: 这么难怎么练啊？
14: 做不到就是你不行。问答题，白天什么时候睡觉最香？
11: 什么时候啊？
13: 开会。

0: 还要继续找。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草案破了，我们二厨的脸面也算没掉在地板上，
0: 否则我都不好意思去要我们二厨的正客级名额了。
1: 遵循相关的组织程序，通过详细的考察方案和民主推荐，包括调取档案、核实有关基本情况，以及拟定提拔标准，局党委根据推荐情况商讨并确定的正科级干部考察对象是
2: 尹宝山同志。
3: 那局我干不了，我受职有贵，马契比我合适太多了，你让七哥干吧。
1: 相关的考察程序按规定进行。另外还有一项后备人才提拔名单，每个处室各一个名额。提拔标准除了年龄的硬杠杠之外，主要是从
0: 德能情技这几个方面考虑。
1: 综合以上，经组织批准，确定二处的后备人选是丁小河同志。
4: 啊？
5: 丁小河。
4: 我。
1: 大家鼓掌。

0: 大家散会。
1: 魏军，我觉得我还是不行，我强烈推荐马奇。
2: 马总，走吧，都散会了，这事。
0: 我还没有宣布结束，你就跑出来尿尿，不合适吧？
3: 尿等待职业病啊，有了尿意就得赶紧跑。
0: 别拿这事儿糊弄我，我替你申请过了，上面不同意。提高标准你也清楚，光有能力是不够的。
3: 不用替我申请，你要是觉得我是因为宝山上的政科生气，那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差点忘了，要恭喜领导升任副局长呀。以后得叫魏局了。
0: 少扯这个蛋，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别学曹廖平啊，疙瘩得解开。
3: 说句难听的，给我个处长我也瞧不上。军情局开价买咱们的照片，你知道自己多少钱，宝山多少钱。杨世文说我的价格比你们高，但是年轻人不一样，尤其是受了委屈的年轻人。
0: 我就知道你替何春晓鸣不平，撇着名。
3: 是不是因为他和锦兰在香港差点暴露？如果是，那大家都坐办公室得了，都别出去行动了。我知道我在香港和他见面的事情肯定会影响对我的提拔，我自己无所谓。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一个被间谍拉拢的普通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错误，比如他在单身的情况下和美国或者台湾的女情报人员发生了关系，上了床了，如果他积极主动报告单位，假设他的单位是涉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处分他，会不会打击主动报告人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一方面提倡被间谍策反的人遇到问题要主动报告，一方面又要处分或者边缘化，那以后谁还会主动报告？春晓和锦兰也一样，年轻人才选拔这个事情他就不公平，你不推何春晓没有人会服气的，包括丁晓和他自己也觉得别扭，如果任务出了纰漏就要扣分，咱还怎么让人前赴后继啊？
0: 你是第一天上班吗？国家国法是个人能决定的吗？
3: 行行行，我知道了，别说了，好好尿你的尿吧，大局长。
4: 平常喜欢喝什么茶？是肉桂还是白茶？
5: 魏局，我一般喝饮料，茶基本上不怎么喝。
6: 别急，到了年龄啊，自然就改口了。
5: 谢谢啊。
6: 别觉得很远啊，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跑到我这儿来投茶叶了。坚定点啊，暂时还不能取消。你和锦兰日常做什么后续会通知的，平常就正常上下班，说不定那天回家呀，你们那个邻居就回来了。
5: 我懂了，万一林看山回来一切如常。
6: 对，包括你和马奇，该赚钱赚钱，该应酬应酬，如果你们有本

0: 我只是把公司做大，万一上了市，正好给上面一个惊喜。其实一直睡不好，也是怕把公司做破产了。储备干部名单这件事儿啊，原因比较复杂。
1: 要是林看山一直不回来，我跟七哥工作怎么安排？
0: 他还会有别的任务，如果需要你配合，处理会通知的。但是你要做好。
2: 独挡一面的心理准备，当徒弟不能当一辈子，谁都要出师的，也许比你想的要早得多。
3: 穿新鞋，走新路，有什么喜事吗？就是想买，就是想穿，就是要穿。

0: 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
1: 就一双鞋嘛，你要是喜欢送给你，到底谁欠谁呀、啊、到哪里都要挣我的钱，白天给你发工资，晚上唱歌还给你付小费，到底谁的老板啊？
2: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
0: 我现在是在挽救你。

0: 哟，这是要专门送我回家，还是有事要说呀？怎么在门口等着？院子里不能等吗？
1: 白天你替我出头，晚上我送你回家，我怕对你影响不好。
0: 你是怕对自己影响不好吧？
1: 哎，你今天去哪？回家吗？
0: 送我去趟省人民医院。
2: 谁说我替你出头了？我连自己的头都出不了，别瞎领情。
1: 当时我就在厕所门口，听见你和老魏说话，所以我才没进去。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失望就要表达，不服气就要放炮呀，光憋着有什么用？
1: 没什么可憋的，我从来不觉得这个荣誉会属于我，我不配。说心里话。
0: 那你再说一句心里话，我听听。
1: 温宗树、林汉山，我会死盯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抓到他们，我看谁还有理由不提拔我。

0: 哎，来了。
1: 门上。

0: 角落，目光也
1: 好。你来了，关主任来过。会诊之后怎么说？
2: 还是和上次一样，让家属拿出烟。誓言不朽，暗夜的星火。主任说了，如果做手术，要早点做决定。手术室也要提前去排队。
1: 关键是肚子上刚刚做了一次，这么大岁数，你要拿手术顶得住吗？
0: 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太极中冒险。无法悬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穿上
1: 的
0: 报销，卸下心灵的孩子。
1: 困了就在那儿好好睡觉，别把命弄垮了。
0: 数分与归途，
1: 我买的那个小锅呢？夜里饿了帮我装。
2: 我给他放起来了，老爷子说嫌弃俺不让在屋里做饭，他脾气不好，上次差点把锅给扔了。
1: 你就饿了呗，没人

0: 大医院长，哎呀，又在哪儿逍遥呢？这答应吃的饭什么时候兑现呀？您跟面子兜不给，我都无地自容了。不是我请客，是钱心腹钱局长，亲爹住在你们医院，他敢不进你杯酒吗？对了，另外啊，能不能帮忙搞个单间病房？我妈反正无所谓，脑瘤也不知道压迫了几根神经，天天就想睡大觉，钱老爷子睡不好呀。 天天跟他儿子投诉，再不解决，他要找个理由搞医院，你也受不了了。我现在就在医院呢，刚才老陶差点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啊，要不你问问？哎，好嘞，那等你消息啊。哎，再见，再见。嗨，
1: 张北，我走啦。
2: 好，然后，张北。
3: 给我表姐的汇款单吗？
2: 啊，你啊啊，看麦了，啊那有的无啦，无的无了。
3: 好。哎，别！我帮忙。从厦门寄来的。
2: 什么门啊？该无啦？最近呐，该无你的包裹哦。
3: 那谢谢啊。
2: 然后。
3: 爸，我回来了。 几点了？还没吃晚饭？你找谁啊？你怎么了？我问你是谁？晚上到我家，你找谁？
2: 哎呦，
3: 找谁？
2: 别激动，别激动啊！
3: 是你女儿，缓一缓。
2: 她怎么不认识我了？越来越糊涂了吗？就今天这样。
4: 一阵好，一阵坏的，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呢。那个进口的药你给他吃了没有啊？
2: 都吃没了，这新的还没到呢。
4: 我来有个菜。你弟呢？他怎么还不回来？打电话给他，汤都凉了。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啊？打电话呀，给他打电话呀，打电话！
2: 打电话！你儿子在监狱里，你想见他就得好好吃饭，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活。 活着等他出来啊！哎，去，过来，给我，别生气啊！不气，来。

0: 姐啊，来，我们先吃饭，好好吃饭，一会儿哥就回来了啊。哎，我们把身体养好了，哥回来你也高兴是不是？啊，汤顺一顺啊，慢慢的，小心烫。
1: 姐，姐不快回来了吧？嗯，这趟出差够久啊？得有好几年了。

0: 姐，我老公那事儿你不问了吗？
1: 什么事儿啊？
2: 要问他就算了。
0: 主要是对方到法院上诉了，法院没判，我想试试再问问看。
1: 老家的县交警队怎么说啊？最后会怎么定？肇事逃逸还是交通事故？
0: 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该问谁。
1: 对方住院了吗？如果私了呢？他们要多少钱？
0: 10000吧，不了我公费。

老同学，我李峰哥。今天没在看守所值班啊？我就是问问减刑的事情，一直没有听说消息吗？啊，没有。我爸想儿子，老催我来问。我都跟他说了，法律就是法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不管什么原因，这是老爷子身体现在。明白，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0: 请呼49013，姓李，请他速回电。
1: 同学长，跟到这里，跟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怎么称呼啊？
2: 要姓林了，小林。
1: 哎呦，我一直在找你，你之前去哪里了？

0: 不知道您会来，回来晚了一点。
1: 大陆真是锻炼人呐，酒量见长啊，再不是那个半瓶子醉的小林了。好几年没回来，跟同学聚了聚。不就是陈乐园吗？还同学，现在在台北，除了他，你还能再找出一个朋友吗？哦，回来才知道您升了处长了，一茶代酒了，真心祝贺。
2: 你我之间就不要来这些虚的了，我来呢是想要听实话的，把你的不满都说出来，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啊！你不说，明天开会我也不说，等我退休了，你信不信啊？一个替你们前线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0: 派到大陆的人有很多了，能不能一碗水端平啊？那些混日子的人每天过得风生水起了，花不完的经费，待个半年回来就能立功，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了，为什么有些人就非得像根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啊？
3: 接着说，
0: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一个满是枪口跟眼睛的地方，一耗就是好几年了，有些人根本就回不来了。 像我这样的命好，回来一看身份证都被改掉了，籍贯就籍贯吧，非要改成出生地啊！漳州改成高雄，我回大陆还要找姑婆了，祖宗都被李登辉给抹掉了。好，身份证我不在乎了，别的呢？我在闽中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偷东西了，那些政客在这边开新闻发布会了，当着记者的面公开出卖我们自己人了。我们这些人的死活他们根本就不管了，我们不是人哦。
2: 我们活该死，是不是？要是我，你回来还有别人知道？我爸了，我每个星期给他打一次电话，就他一个人知道。结巴。
0: 哎，爸，我前天刚回来了，我还有些工作要做，这两天就去看你了。给我妈扫墓，你要不要去了？好，好了，我这还有事情没有做完呢。啊，姑婆没有忘，还在找了。啊，去看你的时候再细聊。先这样，那你早点睡啊。
3: 还有什么？这次回来，听到很多传言，听说您身体不好，生病了，要退休。我这些事情暂时都可以解决了。您对我最好，我希望您一直都是我的长官。整个军情局上上下下，能让我心服口服的人，只有你一个了。说实话。
2: 我是无所谓啊，但我退了，台湾的情报系统就会垮掉，我也会不甘心。不用听那些谣言，就是血压不稳，死不了人。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会悉数上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他交给我。早点休息吧。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0: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了。
1: 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
0: 这是我去大陆的时候你送我那天跟我讲的。

0: 你说你回来到处送礼呀、啊、还送了李青一盒长白山的人参，大陆的钱这么好挣的？
1: 给他们的都是假的了，那须子一捏就断，我自己拿浆糊粘起来。

0: 你还在搞林肯山邮箱密码？
1: 信用卡加了密，短时间复议不了，只能到他的邮箱同我联系。
2: 你呢？在琢磨什么呢？你怀疑一个人，但那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吗？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怎么办？现在要不要走？
2: 被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
3: 打他！
4: 竟敢动手啊！
2: 你和温宗树走得很近，具体有多近？
5: 那种可以互相借钱的关系。
6: 第二个是针孔摄像机，画质清晰，还可以做监听录音。
7: 我给你两个地址，实地检测一下。监听内容缩小到我一个人有权限查阅。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山海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记载了上古地理、历史、神话等诸多内容。相传山海经最初有图，图中百灵各异，穿越千年，让我们一起进入四海八荒，

传说在邛崃山中有一种怪兽，喜欢吃铜铁类的金属，它长得像熊，但毛色黑白相间，

在山海经中，叫做猛豹，世人又称它为石铁兽。山海鸿蒙初开，女娲团土造人，伏羲画卦阴阳，炎黄起序，底定中原，十日并出，羿射九日，共工怒出不周山，洪水滔天，治水九年，禹改堵为疏，山川重振，划定九州。

0: 那小子居然真的回到幽城了。
1: 大神，何不杀了那小子一决后患？
2: 住嘴！
0: 我与朱龙已有约定，杀了他岂不让众神耻笑？
1: 哎，大神真是说话算话，令在下钦佩之至。我马上去找吴知奇，命他严加防守。

你是什么怪物？

Oh, my God.

Oh,

0: 长老，这就是那个昏倒的孩子。嗯，导护师来了。
1: 这孩子从哪儿来的？
0: 是啊，
2: 让我看看，我看看嘛。
3: 好生眼熟啊，
4: 大哥。
3: 玲玲，这凶兽居然跑到悬崖边，你我部落几乎是咫尺之遥，这可是从未有过的。
5: 凤鸟在我部落上空出现也是从未有过的。这孩子引来凶兽，又招来祥瑞，实在古怪。
3: 还请大巫师明断。
6: 今日占卜紊乱无序，怕是凶多吉少。
7: 哥哥，我也要去看看。
8: 啊，阿离，慢点跑。嗯。阿离，
5: 七爷，你天天捣鼓草药，有办法让他苏醒吗？真有奇效啊。
8: 他只是一时昏迷，没有大碍。
6: 你是谁？为何擅闯有虫？
8: 有虫？这里就是有虫。我终于到家了。
6: 到底是谁？
8: 我叫雨。我阿父是滚。
3: 怎么可能啊？女喜和她刚出生的幼子葬身洪水了，滚也被天帝抓之于渊啊。
5: 看这孩子的年龄和12年前那场大洪水倒也对得上。
8: 是啊，我就是在雨园长大的，现在总算找到家了。主龙阿伯让我。
6: 来人，拿下。
5: 是。
8: 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是滚的儿子。
6: 正因为你是滚的儿子，才是献给水神最好的祭品。滚辜负了尧帝信任，得罪水神共工，又惹怒天帝，让我族人遭受灭顶之灾。今天这孽种贸然出现，险些引来凶兽凌凌，留着他必给我族带来无尽灾祸。
8: 你是谁？敢这样说我阿父？
6: 哼。
8: 等等，大巫师，此事重大，是否带阿父回来再做商议？
3: 军长外出狩猎，还不知何时归来呀、
6: 即便回来，军长也不会姑息这个孽障。
8: 有虫氏禁止人生已有多年，为何还要取人性命做祭品？
5: 长老，你儿子 是的。
9: 村长回来了。

0: 厅长。
1: 厅长。
2: 出了什么事？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酱油配料表真的是越简单越好吗？秋燥来袭，如何减轻燥邪对肝脏的影响？用牙咬蟹壳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喝速溶咖啡真的会加速衰老吗？腰背发酸发紧，弯腰费劲？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增强核心力量，稳定脊柱。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选择健康酱油。日常调味，很多消费者已经不只追求味道了，还在意吃的清淡，吃的适合我们的体质。有圈友发来求助，他想问问，配料表越干净的酱油真的就越好吗？食补调养更适合选黑豆酱油吗？据说啊，肠胃敏感、体质偏弱的人群还可以选择无麸质酱油。除此之外，还要看氨基酸肽氮含量，听说啊，数值越高就越健康。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酱油里的养生奥秘。
0: 选购酱油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这样一个现象，有些酱油配料表十分简洁，就拿这款原生酱油来说，配料表只有水、大豆、小麦、食用盐，也有一些生抽酱油配料多达十几种，除了水、黄豆、小麦、食用盐，还添加了谷氨酸钠、白砂糖、果葡糖浆等成分。网上不少人说，买酱油配料表越简单就越好，这个说法真的科学吗？
2: 配料表越简单越好，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绝对的，只要它在执行标准之内，同时呢遵守以下的这几个原则，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酱油。首先呢，我们看到它的标签上有执行标准，国标18186，它是遵守这个酿造酱油的标准。其次呢，是它的指标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呢是衡量酱油风味的一个核心标准，也是我们酱油等级区分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同时钠的含量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就是健康生活要控盐，所以呢也要看钠含量的高低。在这三个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对标这个配料表，那么它是相对来说越简单越好。
0: 酱油的核心作用是提鲜，因此氨基酸肽氮这个鲜味指标成为了很多消费者选购时的关注重点。翻看各类酱油的包装瓶身和宣传介绍，氨基酸肽氮的数值的确格外醒目，而且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酱油数值差距很大。有网友认为，氨基酸肽氮数值越高，酱油品质就越好，还能靠酱油给身体补充氨基酸，事实果真如此吗？
2: 氨基酸肽氮呢，它不是原料，而是大豆的蛋白质在发酵过程中生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我们用氨基酸肽氮的这个指标来衡量游离氨基酸的含量，数值越高呢，表明它的风味越好。这也就是大家说的数值越高等级越高。比如说根据国标特级的酱油，它的氨基酸肽氮是100毫升呢大于等于 0.8 克，而一级呢是100毫升大于等于 0.7 克，二级呢是100毫升大于等于 0.55 克，三级呢是100毫升呢大于等于 0.4 克。实际上呢，这些氨基酸呢它是酱油中的主要成味成分，比如说鲜味的氨基酸呢它有谷氨酸、天冬氨酸，而呈甜味的氨基酸呢有色氨酸和丙氨酸。所以这些氨基酸呢是有营养价值，但是它主要是一个风味，所以我们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它的风味越好，等级也就越高。
0: 除了鲜味，钠含量也是大家绕不开的关注点。民间常说酱油就是看不见的盐，为了控盐减盐，不少朋友会特意挑选薄盐酱油，甚至有人打算直接用酱油代替食盐做菜。那么酱油的钠含量是不是越低就越好？
2: 酱油中的钠呢，主要来源于食盐的添加。当然市场中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些薄盐、低盐和减盐的酱油，每十毫升的钠含量呢大约在400到500毫克，但并不是钠含量越低越好，因为食盐中所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有抑菌防腐，在安全和口味明确的情况下，钠含量越低越好。
0: 除了风味指标，酱油的原材料也是重点。现在市面上除了常见的黄豆酱油，黑豆酱油也越来越多见， 它的售价通常也比普通黄豆酱油更高。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黑豆酱油比黄豆酱油营养价值更高，这种说法靠谱吗？
2: 从传统的中医角度上来说，黑豆味甘性平，入脾经和肾经，有健脾利水、养血明目的功效。因为种皮的黑色呢，它也主要是入肾，所以和黄豆的它的补益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证据来看呢，黑豆的种皮呢，它提供了更多的花青素、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所以它的抗氧化活性会高一些。但是我们说到黑豆和黄豆酱油，我们还是回到大众对于酱油选择的需求，它的风味需求。如果它的发酵工艺、氨基酸太淡含量以及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都是相似的，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它的差别并不是太大。
0: 随着大家对饮食体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无麸质酱油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和普通酱油相比，它的配料表里不含小麦。很多网友建议，肠胃过敏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无麸质酱油。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麸质。麸质呢，其实主要是在自然界存在于这个小麦、大麦和黑麦中。那么在酱油中呢，你看我们有很多普通的酿造酱油里面，除了黄豆或者大豆之外呢，它有小麦、水和食用盐。那么小麦呢，在酿造工艺中呢，它主要提供了一个淀粉的一个功能，一方面呢可以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另一方面对酱油的这个风味呢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其中小麦除了把淀粉带入之后呢，它实际上呢它的蛋白也进来了。这些麸质蛋白呢证明是引起小麦过敏症的主要的致敏源，对于肠道的损伤或者是小肠的吸收不利，具体表现在腹泻、腹胀，还有对于免疫力也有影响。所以说无麸质酱油对于特殊的体质，比如说肠道的敏感、脾胃虚弱的人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这些选购要点您都记住了吗？接下来我们教您如何利用酱油做一道全程不需要额外放盐的红焖牛肉。
3: 那今天呢，我们做的是红焖牛肉。我们主料有呢牛肉，配料有呢八角、桂皮、白胡椒、白芷，调料有呢葱、姜、黑豆酱油。首先呢，我们把牛肉改刀，锅中倒入冷水，下入牛肉，小火烧开，撇去锅中的浮沫，然后我们再取一个砂锅，倒入开水。
0: 焯水后的牛肉一定要下入热水锅，因为冷热温差会让牛肉纤维收紧，久炖不烂。同时酱油的咸度要提前把握好，后续不需要再加盐。
3: 把焯过的牛肉倒入砂锅内，同时呢下入我们的香料，一片八角、一小块桂皮、一片白芷、五六粒白胡椒，然后葱姜，然后倒入黑豆酱油，大火烧开10分钟，转至小火，盖上盖子焖制大概40分钟。我们做这道菜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不放盐，我们只放酱油。现在市场上的酱油呢咸度都不一样，我们选用的酱油呢就是综合了一个盐的咸度，所以说就不需要格外加盐，我这种炖出来的牛肉呢可能更鲜甜。
1: 原来酱油不只是调味，还能开胃助食，补充氨基酸。亲友们，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秋燥伤肝的话题。说到秋天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干燥，很多朋友会出现眼睛干涩、皮肤紧绷、嘴唇干裂的情况。有的朋友会觉得这秋燥只是皮肤体表的小问题，但其实燥邪还会向内侵扰，损伤我们的脏腑，尤其啊容易伤及肝脏。那么秋燥伤肝具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滋养肝脏，抵御秋燥带来的伤害呢？
4: 大家好，我是杨清河医生，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秋燥伤肝的话题。很多人呢，一到秋天，第一反应就是润肺、补水、防秋燥。但我在临床上 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很多人秋天水也喝了，润肺的汤也煲了，饮食也清淡了，可是呢还是浑身没劲儿，容易累，提不起精神，眼睛干涩，皮肤干燥，还会出现胸口肋骨位置闷胀不适，甚至隐隐作痛。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养生真相，秋天很多的燥和累常常不是肺燥，而是肝血不足，是秋燥偷偷伤了肝。如果只润肺不养肝，整个秋天怎么养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首先我们先来讲讲秋天有哪些身体信号是在提醒我们肝血不够用了。第一，就是眼睛干涩疲劳，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是肝脏对外的窗口，靠肝血滋养才能明亮润泽，炯炯有神，肝血一亏，眼睛啊最先出现问题。这不是简单的视疲劳，是肝血濡养不足的典型表现。第二呢，是全身皮肤干痒，大家总觉得皮肤干燥就是缺水，拼命补水敷面膜却没有用，其实呢肝主藏血，濡养肌肤皮毛，全身皮肤的滋润度不能缺少肝血的充盈滋养，这是啊由内而外的亏虚，外在补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第三，是持续性疲劳乏力，这是因为肝血不足，脏腑经络肌肉肌肤都得不到充足滋养，整个由内而外的亏虚，外在补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第三，是持续性疲劳乏力，这是因为肝血不足，脏腑经络肌肉肌肤都得不到充足滋养，整个人就会处于啊电量

经络失养，就会出现闷胀不适、隐隐作痛。讲到这里呢，很多观众会疑惑，为什么秋天容易肝血亏虚呢？从中医天人相应，简单来说，秋天大自然的肃杀收敛干燥之气，会直接克制肝脏的疏泄功能。若秋天肝血亏虚，秋冬季节就容易体虚多病，反复疲劳，情绪不稳，心烦失眠等等，这也是一秋不养、秋冬多病的重要因素。今天重点给大家拆解三个秋季养肝误区。第一个误区，不吃晚饭给肝脏排毒减负。很多人觉得空腹能让肝脏休息，加速排毒，晚上啊正是身体养血藏血的关键时段。不吃晚饭，空腹熬夜，没有营养供给，肝血就没有化生来源，不仅无法排毒，废物堆积，肝血持续耗损，越饿肝越虚，越饿人越累，不少疾病由此而生。当然了，晚饭适当少吃是有益健康的。第二个误区，秋燥上火，多喝菊花茶清肝降火。大家一定要分清，秋天的上火绝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虚火内生，不是夏天的实火。菊花茶金银花性质寒凉，适合实火清热，不适合秋季干燥的情况。第三个误区，秋天养肝要极致清淡，少吃肉，甚至不吃肉，这也是典型的伪养生。肝血的生成，肝脏的自我修复，均离不开优质蛋白质。秋天人体气血耗损大，过度素食，营养单一，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反而会加重肝脏代谢失常、疲劳、干燥、虚弱的问题。所谓秋季养肝的清淡，是要忌重油、重盐、辛辣、燥热之品。讲完误区，我教大家一个30秒快速自测方法，在家就能判断自己肝血是否充足，简单精准。第一，看眼睛，晨起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发干发痒，就是肝血不足的表现。第二，看指甲，指甲干苦发白，脆裂一段，没有月牙光泽，这也是肝血亏虚的表现。第三，看肤色，皮肤干燥暗沉，无光泽，反复干痒，就是肝血不容肌肤皮毛的表现。第四，看精神，白天无精打采，动着疲惫，睡醒后还是觉得累，大多数是气血无法濡养脏腑所致。以上只要占两条，就说明你已经肝血不足，需要及时养肝补血。最后给大家分享我临床常用，适合所有人秋季养肝的一个小方子和一套实操方法。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专属养肝代茶饮，枸杞子10粒，桑葚5克，百合3克，菊花3克，开水冲泡即可。枸杞子滋补肝血，养肝明目，桑葚滋阴养血，填补肝阴，百合润燥肝神，菊花呢清肝明目，色泽搭配温润不腻，清虚热，补肝血，适合秋天干燥、虚火、眼睛干涩、睡眠差等问题。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两个核心养肝穴位。第一个是太溪穴，在脚踝内侧凹陷处，是肾经的原穴，肝肾通源，补肾即补肝，每天按揉3至5分钟，滋养肝肾阴血。第二个是三焦穴，在内脚踝上方3寸，肝脾肾3条经络交汇于此，每天按压疏通经络3

0: 至五分钟，健脾养肝补肾。
1: 针对口干、皮肤干，刚才中医专家教的这几招应对秋燥的方法，这个秋天您就可以随时用上了。亲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梭子蟹。最近啊，来自杭州的60岁的王女士，她在吃梭子蟹的时候啊，直接用牙齿咬坚硬的蟹钳，结果一声脆响，她的牙齿出现了明显的缺损。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门牙关折且牙髓暴露。很多朋友吃螃蟹都会直接用牙咬，这样的行为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孙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孙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孙医生，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吃螃蟹的季节，很多朋友吃螃蟹呢都不喜欢用工具，都直接用手掰用牙咬，结果就损害了牙齿。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的王女士啊，她就是用牙齿直接咬梭子蟹，结果出现了门牙关折的情况。那么也想问问您，除了门牙关折，这样吃螃蟹还可能引发什么样的口腔问题呢？
2: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吃螃蟹呢，一是可能会像我们案例当中对我们的牙体硬组织发生损伤，比如说引起我们牙齿有一个轻微的裂纹，我们叫牙龈裂，也可能让我们的牙齿发生部分的缺损啊，我们叫做关折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折断。那么还有可能呢引起我们牙齿上的一些粘接修复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补牙用的树脂，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修复的全冠，或者是我们的贴面，那么这些修复的牙体组织也可能造成脱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本身它就是比较松动的，或者是我们的小朋友在换牙的时候这个牙已经快要掉了，那么去吃螃蟹的时候啃这些硬物的时候也可能引起牙的整个的脱落，那这是我们在硬组织方面可能引起的问题。那软组织呢，大家都知道这些螃蟹壳是比较硬的，那还有一些比较尖锐或者是锋利的边缘或者是凸起，那这些呢也可能让我们的牙龈或者是我们的口腔黏膜造成损伤，轻的可能是引起一些轻微的擦伤，那么甚至有可能进而呢会发展成创伤性的溃疡，那严重的呢可能还会造成我们组织的比较大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些呢都需要及时的去进行就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它有很少数的人会引起对螃蟹的过敏。那么这在我们临床上虽然并不常见，但是我们也是遇到过的。除此之外啊，咬硬物呢还会引起我们的有一类问题叫做关节问题。在我们口腔呢最相关的就是我们的颞下颌关节，哎，在我们的太阳穴这个地下边的这个地方。那么咬硬物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一些损伤，那这里边呢就会比较复杂了。但是呢总的来说咬硬物或者是去咬螃蟹这样的硬物会给我们的口腔有潜在的多方面的问题和影响啊，我们观众朋友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1: 那孙医生，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在吃螃蟹这样的硬物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口腔问题呢？
2: 那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是我们的比如说小朋友和老年人，那么他们本身如果牙齿有一点松动的话，或者是牙周状况不好的话，这类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是补过牙或者是做过全冠或者是贴面这些修复体，就是进行过这些治疗的朋友们也要特别小心用牙齿。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我们关节有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那么有紧咬牙或者是夜磨牙习惯的朋友，那么在吃这些硬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1: 遇到了像王女士同样的情况，比如说

0: 门牙关折啊，或者是牙齿崩掉了半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那首先呢，第一件事就是要做的是先停止使用受伤的这个牙齿，不要再继续的咀嚼它，或者是为了确认它的受伤状况去摇动它。那如果是咱们咀嚼的时候有部分的牙齿发生了折断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影片当中的王女士，那么就一定要把折断的这部分牙齿把它保存好，首先把它找到，把它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清理或者是冲洗。同时呢，把它保存在湿润的环境当中，如果有生理盐水肯定是最好的。那除此之外，干净的水或者是我们的唾液、牛奶也都是可以用来保存这些折断组织的。那么在找到这些折断的组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就诊。那么特别是还有一些软组织的损伤，这些都需要医生去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看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所以医生，在生活当中除了螃蟹还有哪些食物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保护牙齿呢？
1: 那么这个问题呢，首先就是一定不要吃特别硬的食物除了我们生活当中最近上市的螃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排骨啊，或者是一些坚硬的豆类，还有就是冰块等等，这些可能会比较坚硬的食物，这些我们都不建议直接用牙去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准备食物的时候要小心，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米里的沙子，或者是其他食物当中的小的颗粒或者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骨头渣，这些的可能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意外，割掉我们的这个牙齿。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要把牙齿当作工具来使用。就是我们有朋友喜欢用牙齿去比如说开啤酒瓶盖，鹦鹉去咬坚果，或者是把它去咬一些我们的塑料袋或者是标签甚至是咬断一些线头，因为现在有的这个线也是比较韧的，那么它也会给我们的牙齿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阻力，或者是带来一个有可能潜在的一个创伤。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有些爱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在运动当中一定要防止这种意外的损伤。对于一些对抗性比较强比较激烈的运动，可以提前呢去做好一个运动牙套的制作和戴上，并保持我们的这种牙齿的健康。那有的时候呢，小问题会拖成大问题，同时呢还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给我们的治疗也和我们的患者朋友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尽快的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就诊，是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孙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孙医生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咖啡。圈友梅梅发来求助，她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项研究，研究说了经常喝速溶咖啡的人容易加速衰老，而经常喝手冲过滤咖啡的人会延缓衰老。她想问问这项研究是真的吗？这咖啡究竟应该怎么喝才健康呢？针对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徐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徐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徐医生您好，向您请教，速溶咖啡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手冲咖啡会延缓衰老，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2: 我想对于网友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几个层面来看待。第一呢，到底咖啡能不能达到我们抗衰老的这个目的？从我们医学上来说，我们这个有叫生物学年龄，那么就是年龄自然增长数。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所谓的衰老，那生理上衰老我们看的更多的就是器官的功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网友提到的问题，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咖啡到底能不能起到一个抗衰老的功能。那我们起到抗衰老的功能，我们目前评判的几个常见的一个指标，那第一个就是脑功能。那脑功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老龄化这个阶段以后， 那么出现老年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常见的这个阿尔茨海默啊，那依据目前的研究呢，认为是饮用适量的咖啡是可以起到这个延缓脑功能这个抗痴呆抗衰的这个作用的。
0: 嗯，
2: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单一的用脑功能来评判，那么它是可以起到一部分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的。但是对于其他的重要人体除去脑部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评判指标，比如我们常见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心脏的功能，就整个循环系统的功能，到目前来说还没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虽然有一部分证据说有好处，但也有部分证据说这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从整体上来说，目前咖啡对于人体的这个作用啊，更多的是起到这个对神经认知系统的功能。这是第一个层次，如果认识到咖啡对这个人体的抗衰老、对神经认知的功能以后，我们就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速溶咖啡和手冲咖啡之间的区别。其实所有的咖啡中间的它含的有效的物质呢，第一个就是咖啡因，那第二个我们对人体有作用呢，那么就是我们的多酚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营养学中间提到的叫生物活性物质。那这个里面就是咖啡中间含的更多的就是绿原酸，那也是多酚类物质的一种。那这个多酚类物质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衰老和抗衰老，那目前认为都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摄入这个多酚类物质可能是有助于，在动物实验中至少证明了有助于那个可以抑制我们体内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咖啡那对人体的作用那主要体现这一点。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大这个刚才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所谓的手冲咖啡和速溶咖啡。那我们其实本身首先呢，它主要的原材料都是咖啡，咖啡之间并没有一个显著性的差异。那么它的加工的方法造成的咖啡因和多酚的含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么首先可以从配料表中间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这个速溶咖啡和我们手冲的咖啡之间，所谓的在制作方法中间添加这些物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添加糖，那么增加了它的甜味，对冲了它的咖啡本身的苦味。那么为了咖啡的这个口感的顺滑，它还添加了一些植物的脂类的物质，而我们这个植物脂类的物质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人工合成的反式脂肪酸，那这一类的物质对人体肯定是有害的。那还有其他的，我们这个速溶咖啡有一定的保质期，那保质期我们为了延长这个保质期，那么还添加了一些就是添加物质，虽然这些添加物质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长期的摄入那对人体的影响那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一些研究会发现速溶咖啡相对于我们手冲咖啡来说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更大，而我们这个手冲咖啡因为是新鲜制作的，避免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几类对人体影响的这些就是产生危害的这些物质，这是两者产生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徐医生，您看平常我们去买咖啡的时候啊，种类还是挺多的，有美式啊、白咖啡啊、黑咖啡啊、冷萃等等。那很多网友就想问了，说这咖啡究竟应该怎么选？是不是它们的热量是不一样的呢？怕胖应该选择哪种咖啡比较好呢？
2: 这些咖啡的品种更多的是咖啡的加工和处理方法。像白咖啡和我们目前吃的这个黑色咖啡之外，就是白咖啡它做的那个咖啡的焦化程度不同。那么相对来说苦味更好一点，就是咖啡本身并不提供能量，它中间含极少量的一些那个碳水化合物，脂类也是可以接近为零，所以我们对于人体提供能量的物质，咖啡本身其实是含量是很少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所谓能量的差异，那就更多的是来自于后来在咖啡制作过程中所添加的这些物质。其实我个人觉得那如果是可以接受咖啡的苦味，那这个咖啡因本身的这个浓度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再添加任何辅助的东西。目前做的有些研究是目前认为一个中等量的一个咖啡摄入量，比如说每天在2到3杯这个咖啡，这个每杯大概是150毫升左右，对心血管啊，对其他的一些认知功能 它起的作用是最强的。
0: 嗯，那徐医生一天当中什么样的时段喝咖啡比较好呢？
2: 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推荐时间。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呢，就是第一个你要考虑你饮用咖啡的目的是什么。你总归是希望你自己在这个神经系统可能不是那么兴奋的

0: 什么你想达到一
1: 提神
0: 个提高
1: 啊，
0: 这
1: 醒
0: 个神经
1: 脑，
0: 系统功能，对啊，这个作用，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引用最好的，这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耐受量，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对咖啡因的这个就是代谢的这种情况，那还要根据他的生活习惯。
1: 那您再跟我们说说吧，比如说这个喝咖啡有什么样的适宜人群吗？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咖啡呢？
0: 这对一般成人来说，如果想喝，应该都是可以喝的。那不是人群呢？第一个就是疾病限制。那比如我们对医学中最常见的，因为咖啡以后喝了咖啡以后，它主要一个神经兴奋，有失眠，特别有焦虑。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不太适宜喝咖啡。第二个，喝个咖啡以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兴奋，很兴奋，还体现在一点就是心率的加快，血压的升高。那我们对于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本身就有一个心率比较快和心率不齐，或者血压控制不好的这种人群，那我们相对来说，我们就是不建议喝咖啡的。
1: 感谢许医生，谢谢，再见。生活圈的圈友们，你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进行抗阻训练。
2: 有的人搬东西、转身、弯腰轻轻松松，有人稍一用力就容易闪腰，而且肚子越来越松，腰却越来越酸。这未必是腰本身的问题，有一个部位可能一直被您忽略了。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它练起来。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1: 娄老师好，你看我们这一周的训练内容是抗阻训练，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就是核心部位的训练。但是很多人也不一定知道这核心究竟在哪儿。我对于核心的理解就是腹部使劲儿。
3: 我们普遍意义上讲的这核心是肚子收紧，然后人鱼线、马甲线，这个叫核心。其实对于我而言，整体的核心是从肩关节以下到骨盆这个区间都是叫核心，也就是我们整个脊柱，包括这个胸廓、腹部这一个圈儿都叫核心。核心又分外核心和内核心，内核心负责稳定，外核心负责引起我们大的肌肉关节的运动。
1: 那如果核心力量不足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呢？对我们的身体？
3: 很多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转腰拿个东西说个话的功夫，就能把腰给掉了。经常会出现这个腰疼、腿部的下肢的放射疼，这些像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一些老年的疾病就会跟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
1: 那小韩想问问你哈，平常你觉得练习了核心力量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影响吗？
4: 我在生活中做一些力量训练的话，让我的躯干变得更稳定，可以保证我腰不晃，然后膝盖不内扣，这些相当于核心是一个稳定我身体的重要作用。
2: 所以说，核心不只是肚子的事儿，它连着腰、连着背，是全身发力的中转站。核心稳了，腰才不容易酸，动作才更协调。今天第一个动作，身体动态后仰，跟着专家一起把核心唤醒。
3: 今天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坐姿动态后仰，它可以充分的动员到我们的核心。好，我们今天选择一把稳定的椅子，注意坐在椅子的前半部分，双膝打开，双脚与肩同宽。好，坐稳了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椅子的安全哦。我们在这个座位的基础之上，双脚稳定的踩住地面，手扶哑铃，身体后仰。好，控制住，在你后仰的极限上保持稳定，再收回来。好，再后仰，收紧下颌，肩膀下沉，身体后仰，注意脚不要离开地面，稳定身体，回来，再后仰，往返的后仰。后仰的角度取决于自己核心的能力。注意，有人在后仰的过程当中，越后仰越控制不住，腰越向前挺， 控制住腰部，注意不要腰部伸展。力量不够强的可以选择低组数，8到10个为一组。那么核心力量比较强的，像小韩同学呢，可以稍微增加点后仰的幅度，同时保持住时长，再增加次数。
5: 冷老师，我在做前几个的时候还是挺稳定的，但是做到第5个、第6个之后，我就发现开始抖了。
3: 好，如果你有一点点抖，保持在这个区间，稳定的稍微控制一下，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极度的后仰。
5: 明白，就是大家不要一味的求幅度，好像做这么大，一定要在控制的情况下
3: 求稳，
5: 对，
3: 求质量。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我就保持在小幅度慢的动态活动当中。
5: 明白了，小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可以控制？
4: 我觉得我的核心肌群还是挺稳定的。
3: 对于经常健身的这部分人群来说呢，这个椅子的难度呢就有一点轻了，太简单了，一般来说会选择地面上去稳定的支撑，后仰的幅度会更大，双脚也会离开身体，只是有一点臀部支撑。
2: 怎么样，感受到核心肌群的发力了吗？做的时候要记住，幅度不用太大，关键是核心收紧，不要用腰部代偿，出现不适的感觉就及时停下来。好了，我们继续第二个动作，进一步强化核心的旋转控制能力。
3: 我们可以选择更靠前一点的位置，那么还是同样的身体后仰，同时双脚也离开地面啊，这个时候呢屈髋肌就会去协同用力，除了核心以外才会增加屈髋肌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只有双臀部是一个支点，双膝打开，双脚与肩同宽。如果还想继续挑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个转体啊。如果说这个动作你做的已经控制不住了，它会出现像我一样一直在抖，但是没有动作质量发生问题。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住了，那我把脚放下，把后背靠在椅子上，放松休息，然后继续再来第二个循环，增加一个转体。那么这个训练呢，对于我们平时日常当中弯腰取物够东西的时候呢是很有帮助的。一定要注意不要用肩膀去做旋转，胸椎去做旋转，完成一个我们腹内外斜肌的一个充分的动员。好，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身体，膝盖向肩膀的方向去做活动，不要膝内扣。
5: 我刚才做的时候感觉我的后腰很酸，这对吗？
3: 刚好是我们核心力量不够强的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过度了用腰椎的参与代偿完成了这个训练。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起始的最简单的动作是伸髋来完成这个动作，避免用腰椎的伸展来完成这个核心的训练。
5: 罗老师，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哑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哑铃呢是给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控制，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呢，我的双手无处安放，那我给自己制造一个稳定的平面和稳定的空间，让我们的肢体去协调配合完成核心的一个训练动作，同时呢也增加了一些训练的难度。
5: 罗老师，那您带着我们再完整做一下这两个动作好吗？
3: 好，我们今天开始核心训练。

0: 4天的抗阻训练都坚持下来了吗？从全身激活到臀腿、肩背、核心四个部位都练到了。周五休息一天，周六周日再把前4天的动作重复练一遍，动起来，坚持住，身体会越来越有劲儿。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来啦，带着客人回家了。哇，锅气有了。
8: 哇，太鲜了。
9: 中秋快乐。
1: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3、3、4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3: 3、3、4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他的口水进厨房。

0: 螃蟹跑了。
1: 这一只。
0: 这下去了，下去了。
1: 小心点，我来抓。
0: 抓到你，抓到你。
1: 你别被夹了。
0: 他会夹你。
2: 不行不行，放，
1: 你是
2: 你，
1: 我来。
2: 没事。这么大个人还怕他？
1: 抓着你就安全了。不要抓这个下面，抓下面他要夹你。来了。
0: 哇，这个个头很大哎。
1: 对，这个蟹的话差不多有三两这样子。中秋的时候这个大闸蟹是最肥美的。
0: 公蟹母蟹各有风味。
1: 是。
3: 有人吗？
0: 哎，
3: 有人吗？
0: 来人了，来人了。
3: 有人吗？
0: 哎呦，有人
3: 有人呐。
0: 有人啊。呀，刘建哥，欢迎欢迎。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1: 冷静。呀，你好。
4: 林大厨好
1: 。带什么好东西？
3: 林大师好。
0: 林大叔，咱们拿个盆儿，我看这还滴水呢。
3: 那当然了。
1: 我来。
5: 你拿的是什么好东西啊？
0: 我看着像从食堂里刚捞出来的，还滴的水呢。
5: 看了啊，来，坐下。
3: 海边来的。哇，哎
1: 呀，海货。哇。
5: 海棠，介绍一下。
3: 哎。这个，
5: 这是你们的小黄鱼，
4: 小黄鱼
0: ，
3: 简称，白条。哦，
4: 哎，你看下面那个白条，
0: 它叫白条。哎，那这个白的叫什么？
3: 也叫白条。
0: 黄条、白条都叫白条。
3: 哎，你看看这个，哎，比罐鱼，我们青岛版这个叫比罐鱼。
0: 比罐鱼。哎，
1: 跟我们福建差不多。
3: 差不多。
5: 鱿鱼的一种。
3: 你看这个。
0: 冰螺吗？这是
3: 我们那儿管这个叫梭螺，
5: 梭螺
3: 就是说，梭螺啊，你看这，
5: 哎，这主要是蛋白质含量高，零脂肪哦。如果怕脂肪肝的，它就是这一个是一个健康的食物。
0: 选择，
3: 看来我还是挺会带的，
1: 太会了。
5: 来喝杯茶。哎呀，
3: 谢谢。
1: 来，
3: 二位林老师。
1: 哈哈哈哈，都姓林啊。
3: 张个木啊，开玩笑啊。成林啊，成森好。
0: 今天您带来的这个菜肯定是跟咱们的这个海鲜相关。
3: 今天带来一个红烧海杂拌，还有辣炒嘎。喇啊，
0: 嘎喇这两个拼音，哎，
3: 我写的是拼音，哎呀，哎，实际上这道菜的学名应该叫蛤蜊，但是我们青岛人管它叫什么呢？嘎喇，
5: 哈啤酒，
3: 吃嘎喇，
0: 所以必须得写嘎喇，哎，
1: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嘎喇的大丰收，
3: 哎，是的，最肥的时候。
1: 我带来一个我们福建的。红鲟米糕，这个时候的红鲟也是非常肥美的，代表丰收嘛，五谷丰登。
5: 红鲟就是他们的母膏蟹，
3: 我印象当中里边的那个蟹黄，特别的香，
1: 对，
3: 而且这个肉食也很紧，
1: 对，
3: 是不是啊？
1: 是，特别是那个膏咬下去那种粘牙的那种状态啊，很香的。我们会用这个来焖红鲟米饭。红鲟米糕各种的都是跟那个糯米结合的，哦，特别鲜。
5: 我带来的一个是，宋代的时候的美食蟹酿陈，它的香味跟陈的酸味、甜味混在一起。
0: 这是口水都出来了，是不是？
3: 不行了，
0: 赶紧去厨房了。
3: 来，
0: 带着这个海鲜。
5: 来呀。
3: 哇，漂亮啊。
1: 来吧，第一道菜是您的这个海杂拌。
3: 说到这个海鲜杂拌啊，这道菜应该说是我们山东尤其青岛人非常喜欢吃的。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很多饭店都有这道菜。当然了，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和进步啊，现在这种菜少了，但是我对这道菜记忆犹新。我记得小时候啊，放了学以后，妈妈给我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能买好多海鲜
5: 啊。对，
3: 到市场用铁锨，你知道什么叫铁锨吧？
0: 铁锨是什么东西？
3: 铁锨，
0: 铁锹是吗？
3: 铁锹，我们青岛管它叫铁锨。 就是唰，一铲一铁锨，然后啪就到盆里了。嗯，这一铁锨里边什么都有。啊，你看有杂鱼啊，有海参啊，有虾呀，啊，还有螺啊，什么都有，一块钱。
0: 一块钱啊，
3: 唰，一掀一块钱。当然了，今天一块钱拿不下来了，今天至少得八十
0: 八十，
3: 那是打墙了。
0: 咱们青岛在小时候的记忆是一铁锨为单位。嗯，
3: 一铁锨一单位，一铁锨一单位啊。来吧，咱就开始吧。
5: 你要看要什么姜葱蒜呢？有没有？那我们大家一起帮忙起来。
0: 好，帮忙帮忙。
3: 起锅烧油，先把小鱼儿一炸，走着。
0: 哇，真的是厨房老手，一上手就知道有没有。
1: 一般一般，
0: 世界第三。第三漂亮，
5: 非常对。哎，这个煎鱼啊，千万不要去动它。
3: 对，
5: 一动它就烂掉。
3: 对对对，让这个油顺着这个
5: 边散，让它淋下去。
0: 专业。
5: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煎鱼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翻它。咱有锅铲。哇，
0: 完整。
5: 其实呢，做这个鱼啊，我们在海边大部分都是这种姜葱蒜，啊，只要有这个姜葱蒜下去啊，它就能够有那个味道在里边，
3: 去腥、提鲜、增香，对。哇，
0: 已经好香好香了。
5: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调一下味道了。这里面蚝油、生抽、老抽，我没有放盐的，因为怕它会咸。
3: 对对对，
5: 对，把它咕嘟下去。胡椒可以来一点啊。

0: 哇，你看这个锅盖啊，我特喜欢它这种感觉，木质的，
1: 它会香。家里面如果有这种锅的话，锅盖尽量选木头的。
0: 哦，对，
1: 它焖完一个木香味会到那个菜里面。哎呀，
0: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有这个玉米面，
1: 有，在这，在这。您这是要贴在这个锅旁边是不是？
0: 哎，对了，我刚才好像看见，你看啊，啪，手爪一把在手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贴一个。
1: 那来吧，
0: 好，你看啊，
2: 先搓一个球，
0: 哎，
2: 拍拍，
0: 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看着啊，预备，
2: 啪啪，就粘住了。
0: 粘住了，
2: 这么听话
0: 的。再来一次啊！
2: 嗯，
0: 啪啪啪啪，啪！
1: 哎呦，厉害！
0: 所以说，咱根据锅的大小，看看咱们啪几次，啪啪啪啪啪 ，OK 了。
2: 这个其实是要再炖一会儿，是不是？
1: 15分钟就够了，因为玉米面其实很容易熟的。
2: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下刚才永健哥写那个嘎啦。
0: 嗯，好。
2: 这是我们准备的，您看够新鲜不？
0: 嗯，新鲜。
2: 但是现在是属于没吐沙的状态。然后我在网上其实看到了一些邪修吐沙法，就是各种小妙招。我是听说有这个小米辣放到里面，他就觉得，他也觉得很辣，然后他就吐沙了。
0: 反正我们家啊，我记得买回来嘎辣以后，就是倒上水，然后放点咸盐，让它吐一吐。
3: 蛤蜊呢，它生活在有沙的环境。
0: 嗯，
3: 吃了沙它容易沉下去，
0: 嗯，
3: 如果它遇到天敌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要跑，它要尽量的减轻重量，就要把沙吐出来。
0: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说滴了油，好像是它会窒息，
0: 嗯，
3: 让它吐沙快一点，这是误传。加了油的时候呢，它觉得这个环境跟它不一致不一样，所以它就会紧闭不打开，这个沙怎么吐出来嘛。
0: 对 对, 对，
3: 哎，
1: 将来有可能会导致它会死掉。那我们让它吐一会儿，
2: 吐一会儿，
1: 咱这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
1: 来

0: 鲜了、啊。
1: 哇，太鲜了！
2: 铁蛋四盒啊！
1: 好、嗯、好好好好好好。
3: 哇，这个太好吃了。
1: 大厨啊，我是不是现在可以把这些下进去了？
4: 对对，慢慢放进去了。
2: 其实，在我们海边呢、啊，在秋冬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就是吃这种小海鲜。这就是大海的馈赠，这个时候也是丰收的季节啊。前段时间不是开渔了吗？哇，那个轮船一开，呜，出海喽！
3: 哇，这是最期盼的事情。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他们做饭到最后的时候，都要撇上一点猪油，说香。
2: 对，我们经常在做菜里面发现，不管做家烧的或者做海鲜，都会加点五花肉，那就是猪肉，其实就是来点猪油。
3: 现在需要等多长时间呢？
2: 很快，因为这个虾跟这个螺还有鱿鱼啊。基本上呢，一分钟到一分半钟，根据大小不一样就可以了。
1: 再来点香菜，提提香吧。出锅了！
2: 哎呦，漂亮！
3: 哇，丰收了！
1: 来，李老师，李大厨，
2: 来来来来，您先，您先。豆腐是最完美的，嗯，鸡的那个鲜味，嗯，
1: 你尝尝，嗯，
2: 我跟你讲啊、哦，这个鲜味真的是非常 OK 的，
1: 好吃啊，
2: 好吃，好吃，好吃，
3: 哇，这个饼太好吃了吧，
1: 香啊，
3: 嗯，太香了，沾几下那个汁儿更香，
1: 我得嗦个螺。嗯，这个鲜啊。
5: 那手艺不错，
1: 一般一般，
2: 世界第三，
1: 学会了。
2: 永健哥，其实这个菜啊，从这个山东这么烧的，到了江浙一带，台州的烧法也差不多，它叫家烧。到了我们福建、广东，用酱油水煮，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就是我们那种家的味道。
1: 是的，是的，是的。接下来，大厨啊。咱是不是得炒嘎了？
2: 对。
1: 二位连老师，我就起锅烧油了。
2: 哎，来了。
3: 您需要什么配菜吗？
1: 配菜不需要了，这个东西很简单。
6: 你在家里面也经常做饭吧？
1: 那喜欢。那不有那么句话吗？做饭的男人是有魅力。你看，异口同声。

0: 调味料想要什么？反正我做的时候，最后就滴一点酱油，灵魂的调味。
1: 颜色也起来了，
0: 口也开了。这个菜我觉得中秋的时候啊，大家真的可以做起来，因为呢它不但这个嘎辣，它价格好，而且呢味道鲜，做法又简单，
2: 好吃不贵，
3: 经济实惠，
0: 还适合下酒。哎呀呀，下酒，
3: 嗯，
0: 喝点小啤酒，简直了。
1: 来吧，嘎啦走起，因为它是快手菜。来吧，林大厨，该你做了。那我今天做一个红鲟米糕，闽南那边呢节庆啊必吃的一道菜。这个菜呢，我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糯米，然后呢准备一些腊肉、香菇啊，还有这个海米呀、瑶柱。
3: 然后就是这个螃蟹了，哦，这个就是红鲟啊。
1: 对，古代把海里的螃蟹也叫鲟，因为螃蟹呢就在滩涂里面生活，它一脱壳，它到处转，好像在寻找什么，所以就叫它鲟。这个季节的膏蟹，就是膏最肥美的时候。
3: 嗯。
0: 哇，这个膏真肥呀！这个季节也是吃螃蟹最好的季节，
2: 对，
0: 八月十五前后啊。你这个螃蟹要说我哈，我最喜欢吃就是喜欢吃它这个腿儿。我的吃法是什么？给它掰下来以后啊，把两边给它弄掉，然后中间那一块也是嘬。
3: 哦，你就像吃钉螺一样，就给它嘬进去。
0: 这个嘬出来那块肉特别鲜。
3: 你跟苏东坡的爱好一样，哦，是吧？他也喜欢啊。苏东坡在海南的时候写了一篇《老饕赋》，对他一辈子的美食做了个总结。嗯，其中有一个呢，说他喜欢吃什么呢？双前着两螯，端酱之前就是现在大概这个时候，中秋节前后，两螯大腿。
0: 啊，两螯，
3: 他每。 评价一个东西好吃，嗯，他就说，嗯，像螃蟹的大腿，
0: 像两螯。
3: 啊，对对对。整个闽南的文化也好，包括我所在的潮汕那里，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吃点糯米的东西，啊，我们就会觉得节日到了。
0: 啊，也都是团圆的东西啊，
3: 过年过节得吃点好的。您帮我把这个瑶柱帮我捏碎它，
1: 捏碎是吧？
3: 对。
0: 瑶柱其实也就是那种小扇贝嘛，
3: 不是的，瑶柱呢是江瑶的闭壳鸡，
0: 嗯，
3: 这叫瑶柱，扇贝的闭壳鸡呢只能叫干贝。
1: 因为现在人分不清楚，所以就统称了。嗯。大厨，你开做了吗？
4: 开做了，我现在锅给它润一下。
1: 啊，加入我们的腊肉，
3: 广东一个很有名的菜叫生炒糯米饭，
1: 就是加腊肉啊进行下去炒的。那我们再加点瑶柱、海米、香菇丁，加点料酒。 在表达鲜味上，这个闽菜是独步天下。再来点老抽，熬一下它。
3: 这个糯米它很稠啊，把这个味道给它熬出来以后，
1: 然后再来炒一下这个糯米。
3: 这是蒸熟的，
1: 一定要干蒸熟，不然糯米你弄不透。糯米是没什么味道的嘛，需要这些鲜味下去。 佳宁，来，你来帮我炒它，我要熬一个那个葱油，
3: 葱油是闽菜的灵魂。 泡这一个提香，
1: 这个一定要用花生油啊。然后这个葱呢，就是干葱呢，一定要冷锅下
0: 啊，冷锅下，
1: 热锅下呢它就糊掉了，因为它糖分很重。来，炸它。
3: 我们选用红葱头，那是因为红葱头它的流糜的这个香味前体，它是在所有葱中是最丰富的，所以它是最香的。
1: 就炸到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它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把它捞一点出来淋下去，来也拌它。我们做那个蟹饭呢，什么都是加这个的。
0: 哇，真香哦！
1: 好好的，把这个来装进来。
2: 来吧，
0: 你甭说吃了，你就看这个颜色就好了。
1: 今天我再加一点这个肉饼在上面，让它先上加鲜啊。然后再把这个螃蟹，来，接着我们就把它摆下去。

0: 因为螃蟹它比较寒，嗯，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片的这个姜在上面。
1: 要蒸多长时间？
0: 十五分钟差不多。
1: 充满了锅气啊。
2: 那我们这个功夫可以做下一道菜吗？既然是螃蟹，那就让它成双成对吧。
3: 好，我来做个蟹酿成。
2: 太期待这个菜，
3: 重代的最精致的一道菜。这个是出现在南宋的时候，有一本非常著名的美食笔记
2: 《山楂清供》，一道名菜。
3: 对，
0: 据说呢，好像大家就是觉得它麻烦，就慢慢的好像有点点失传。然后呢，最近呢，我们偶尔有些宴会也会做这个。
1: 林老师，
3: 对，
1: 你这个切的这个样子就要这种造型吗？
3: 对。第二步呢，是要把肉呢把它挖出来。嗯嗯。这个皮呢，我们是用来做容器。要取出螃蟹的膏跟肉，按照三家清供的说法，留少许汁，拆蟹粉、蟹肉、豉子，之后呢，我们可以来一点点汁。要把带汁的土把它盖上，之后就上锅蒸。这里面要加酒，还要醋。大概个五分钟就够了，因为它里面是熟的。
0: 红曲米糕可以出锅了。
2: 这个色泽就是红红火火呀，
1: 喜笑。哎呀，不行了。哎呀，
2: 哎呀，
1: 林老师，
2: 尝尝吧，
3: 一干擦到底。嗯嗯，
1: 鲜啊！
2: 这世界还有太多没有吃过的美食了，
0: 所以一定要多来三餐四季啊！
2: 太好吃了。相见恨晚，我怎么才认识你啊？这道菜太好吃了。
0: 我觉得吃的不够豪横，咱们得这么来，
4: 放这里，
0: 然后呢，给他拌着吃。
2: 哇，亲爱的爸爸妈妈，希望你们一定要学会这道菜，真的太美味了。我觉得在家里面，就是尤其是像闽南地区，如果说能让拿着这个壳这样吃的，一定是家里面的，就是
0: 今年中状元了。哦，金榜题名。
2: 谢谢各位哥哥们的抬爱。
4: 你中了吧？
2: 中了，吃了这个必中啊。

0: 有人吗？
1: 啊！哎呦，
2: 林老师，
0: 大家好，大家好，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你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
2: 哎呀，您过节来就来嘛，带啥好东西了？我帮您拿，走，来，请进，请进。
0: 好的，好的，好的。
2: 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定文老师。
0: 行。
3: 哎呦，林老师
0: ，
4: 李老师好。哎呀，李老师好。
0: 你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大家猜一猜。特别适合秋季食用的食材，
4: 我觉得肯定是根茎类的蔬菜。
2: 哦，有可能是药食同源的。哎，
0: 那我就干脆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好吧？主要都是白色的，所以我想起来一句流传很广的民俗的吃的言语，就是“秋吃白，病不来”。啊，
5: 秋吃白，病不来。哎，
0: 对对，这句话其实蕴藏了我们家中医的五色与五脏的一个养生的理论。那我给大家啊介绍一下银耳，它就有很好的滋阴啊、养肺啊，
2: 炖个梨呀、啊，
0: 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特别能够缓解秋天带来的嘛口干啊、咳嗽啊不舒服的啊。大药滋阴养胃生津都很好，而且山药还有很好的调节血糖、提高免疫的作用。这个冬瓜有很好的清热、化痰、止咳，还有利尿消肿的作用。它有个特别的作用，因为冬瓜里面含了一个叫做苯醇奥酸，这个它可以阻止人体内的糖类转化成脂肪，所以它有很好的辅助减肥的作用。哦，而且它的膳食纤维还比较丰富，所以饱腹感强。还有这个胖胖的嫩嫩的茭白也很好的利尿消肿的，但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草酸含量高一点，所以我们呢在做菜之前焯一下水就更好。所以建议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那就病不来了。啊，
5: 多吃白病不来。
2: 那今天您带来的这些食材打算怎么吃，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0: 我就做一道经典的名菜，叫做咸蛋黄焗山药。好，其实还有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什么金玉满堂。啊，
5: 金玉满堂。好，金玉满堂。
2: 哇，这个适合中秋家宴吃。

0: 我已经处理好这个山药了，咱们可以开始做了。咱们先把这个呢蒸一下。我们炸个蒸个15分钟。这个金黄黄的多好啊！这就是咸蛋黄，但是现在一讲到蛋黄，就很多人有个误解。
1: 蛋黄很高。
0: 哎，特别是在咸蛋黄里面盐，我做的盐酱一个咸蛋黄里面的。 盐大概是1.5到2克，所以我们今天做这道菜关键就是不放盐了，就用这个咸蛋黄里面的盐就可以了。每一个蛋黄里的蛋含200毫克左右的胆固醇，但是这个蛋黄里面除了胆固醇之外，还含了一个特别好的叫做卵磷脂，卵磷脂它可以帮助胆固醇和脂肪进行代谢。
2: 而且可以减少血管里的胆固醇的沉积，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而且蛋黄里除了刚才讲的之外，还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都对我们眼睛有好处啊。
3: 时间到，调一个那个粉浆，然后呢裹着它，不然这个一炸它会干掉。
2: 就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啊，中秋宴时候啊，做点像这种炸芋头啊、炸山药啊，给小朋友们做零食的。

0: 银子。
1: 接着呢，咱们一定要换这个黄油。黄油呢会让这个咸蛋黄更好的去融化。然后呢，加入咸蛋黄，把到它起泡泡。
0: 对，就是我们叫翻砂就可以了。
2: 好香哦，这个蛋黄的香味已经起来了。
0: 还是翻砂，就马上就浮上来就可以了，就可以起锅了。

0: 好，我在那菜完成了啊，在我们林大群的房子指导下，是吧？
1: 不错不错不错，一看就好吃。
2: 接下来是什么？
3: 大丰收，大丰收。
2: 其实这道菜也是非常代表东北丰收的一道名菜，土豆、南瓜、玉米、豆角，这一般就是我们的一个配菜。就当你看到这么多食材在锅里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农民伯伯的喜悦。
1: 嗯。
2: 东北菜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量大，所以一般就直接在菜墩上把这个配菜往这一放，然后往里面倒就可以了。
4: 真的是大丰收啊！这么多食材，
1: 这个排骨啊，一定要放一点盐，啊，来一点点生粉，可以抓一下，把排骨里面的血水更好的把它给洗掉，因为那个生粉的密度比较高，它容易渗透到这个排骨的肉的纤维里面。

0: 张宁亲自上手了哈。
1: 对，加香菜嘛。
2: 要不要加一两个辣椒干啊？
1: 来一两个。
2: 东北菜其实它不是辣的，
1: 对，
2: 增香。
1: 增香。
2: 好，那这是大酱啊。
1: 其实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大酱就是灵魂。对整个东北家庭来说，到了做大酱块的时候，那就是像丰收一样，必须要回家。这件事情可能比写作业还要大。
3: 这个用黄豆来发酵做的。
1: 东北大酱一般是黄豆，也是丰收的季节。哦。嗯。
2: 香的
1: 豆豉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4: 接着呢把它倒进去，炒香它。
1: 这时候淋入点料酒。
4: 料酒，来，
0: 生抽，哎，生抽在这儿。
1: 你知道这东北菜一做啊就热闹，就感觉所有人都从炕上起来了，从地里回来了。
4: 生抽
1: 来淋入一圈。好，
0: 还有，
1: 好，可以放。
2: 好，加入清水，一定要炖它。

0: 大火烧开。
1: 大酱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多菜里面都会放的，像这种做乱炖啊，还有很多炒菜里面也会放一点，包括像郫县豆瓣就是类似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吃蘸酱菜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大酱就不能直接用了。对于每个东北家庭来说，都会有一个自己独门的蘸酱大酱，以那个大酱作为底子，然后加入鸡蛋，
2: 家家户户自己做，
1: 对，一定是家里的味道是最好吃的。哦，明明就是酱和鸡蛋，也许还有一点葱花，嗯，但每个家庭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看到黄瓜就很想念那口大酱，这个就是家的味道。好，现在15分钟过去了，我们可以放入一些配菜。土豆之所以要切滚刀块，就是因为要炖的时间很长，所以呢怕它散了。
0: 焖了10分钟以后啊，再放入豆角。

0: 好香哦！哎呀，
1: 相当可以。
2: 来，我们把它盛出来。
1: 来了。好嘞。
2: 掉出来，一般小孩就能直接吃
1: 了。这个呢，是我的。
2: 哎，好不好吃？
1: 这个味道有点问题。嗯。问题是太好吃了，来吧，上吧。
2: 我的心虚了。
1: 李老师，咱们这个蟹量成啊，哎，出锅了。
3: 哎呀，这个菜变成艺术品一样的，这个太好了。
2: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1: 来吧，
2: 来开饭喽！
1: 哎呀，你们后边没有闻到飘香味吗？
3: 闻到了，
4: 闻到了，
3: 李老师，
4: 闻到了，
3: 一路走着一路闻到了。
1: 啊，来。

0: 来吧，
1: 来吧，哎，
2: 咱们就不客气了，好不好？
3: 来吧，好，来吧。
2: 嗯，哇，够味，够味。来尝尝我的红鲟米糕吧，
1: 来一点。
0: 嗯，我想要这个，这太好吃了。
1: 来，要不要来一点糕？
0: 好。嗯。
4: 有了，有钱了。
0: 有钱，这一口，而且是完整的一个钳子。我听说有个说法，说在北宋的时候，大家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吃蟹，才有了您今天做的这个蟹酿城。但是同样在北宋，好多人是不知道螃蟹能吃的。
5: 对，在北方啊，他不是在笋香的时候，这一些人呢，他因为他不认识螃蟹，
0: 没见过，
5: 没见过，所以还把螃蟹用来当辟邪。
0: 哦，对，就是那种干了的螃蟹挂门上。
5: 但是在南方，宋代的时候吃螃蟹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嗯，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这一种信息的传递没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
0: 但在坊间已经流行了。
5: 对，像苏东坡在湖州的时候，人家送给他两只螃蟹，嗯，他很高兴，他说堪笑无心唐太守，一诗换得两间团，一首诗换了来两只螃蟹。
0: 您这首诗也换了只螃蟹。
5: 在唐宋的时候，配螃蟹主要还是用橙子
2: 。
5: 汉代的时候已经就是把陈皮，说陈皮可为酱。到了宋的时候，林洪讲的三家清供，嗯，啊，这就是用橙跟螃蟹，嗯，啊，只有这个做法。我们现在的是在市场上更多是甜橙，嗯，
4: 对。
5: 宋代的橙呢，跟我们现在的橙不一样。啊，在宋代呢是香橙，更像是现在的日本柚，它的酸度会更高。啊，
4: 又不一样了。
5: 又不一样，对。
0: 我来尝尝海杂拌，真鲜。
4: 嗯，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啊，家乡的味道啊。我们家乡这个嘎了，
5: 永健的这个嘎了，哇！我是觉得水平出来了，
4: 家常
5: 不平常。哎呀
4: 呵，这好，这个词儿好。嘎了啊，在青岛啊，那简直了，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爱吃，吃起了这个嘎了。确实就想起了这个过节，嗯，团圆，它跟这个有关系。嗯，我记得俺爸爸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穷啊，嘎啦也挺贵的呀。一到过年过节呀，老爷子就喝点酒，吃点嘎啦，给我们讲一些家里的故事啊，很爱听。所以说今天再次吃到嘎啦，想起了小时候的记忆。哇，嗯。
0: 所以美食可以一下子把你带回到那个童年的温暖的记忆里面。嗯，
4: 后来当然了，老人家是吧，岁数大了，我可以跟我的儿子呀。
0: 哦，哇，这个是个传承啊。
4: 传承啊，传到我这儿了。我现在在家弄点嘎啦，哎，我喝酒，
0: 大舅看着。
5: 小时候到了中秋，大家各家各户分一堆红薯，这就是一年的口粮啊。这个红薯呢，都没地方放，
0: 堆在家里面，
5: 连床底下都要堆满它。红薯呢，它很容易就烂，一烂就会传染。
4: 那怎么办呢？
5: 所以就先吃烂的红薯。
6: 那不老是吃烂红薯？
4: 对啊，
5: 我每天的任务呢，就是爬到床底下
4: 先吃烂，
5: 去把烂着红薯把它挑出来。哦，你看，但是也是满满的，满屋子的粮食，你会看到呢，你会感觉到这一年有着落，
4: 心里踏实啊，兜里有粮，心里不慌。
0: 对，
4: 我记得青岛我们小时候啊， 就是钓螃蟹。
5: 钓螃蟹，
4: 你就坐在海边啊，十五嘛，这个月亮还特别的圆，嗯，又洒在这个海面上，哇，海面又很平静，完了后你就看着这个时候的月亮、海平面融为一体。真是想起了一句话，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很有感触。你就坐在那儿听到海风轻轻，海浪阵阵啊，你真的想起了那首歌，大海呀、啊、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真是有这种感觉。
0: 哎呀，太美了。
5: 中国人是比较含蓄的，但是呢，往往会把想念，啊，把思念，就放在菜里面。嗯。我们呢不说想念，但是呢，我们会把家常菜一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牵挂。我们也不说乡愁，只要吃到一口这个家乡的味道，就能够啊，让我们呢。这个想到了远方。
0: 咱们这一桌丰收的家宴，其实饭菜盛满了每个人来自天南地北的心意，自然也少不了一杯好酒。粮食长出五谷，五谷又酿成了美酒，酒其实就是咱们土地丰收的一番馈赠。从田间饱满的高粱，到咱们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再到这杯中的一杯佳酿，我们吃到的是一种丰收的滋味和喜悦，品的是岁月沉淀。咱们敬土地一年的慷慨馈赠，也敬身边长久陪伴的家人朋友。
3: 来了。
6: 新年快乐！
0: 我们今天一直都在讲丰收，做的菜也是各地的丰收，因为中国地大物博，靠山收果，靠海收鲜，而田野收粮。当大地丰收这些粮食的时候，人间收获的是圆满。
7: 我觉得这个丰收啊，不仅是大地的丰收，也是我们身体顺应四季的一种丰收，所以我愿大家都能够吃得明白，吃得通透，吃得营养健康又养生。
0: 嗯，这也是丰收。嗯，
5: 要把日子不好，嗯，就从我们每天的一顿饭开始，好好吃饭。嗯，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亲手的帮个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的得，挣的得，过上好日子了。
3: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4: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

0: 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 你看看这安宇打起来了。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你没完了是吧？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在我妈妈眼中。 我是他独一无二的珍宝。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

0: 由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

0: 事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0: 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

0: 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 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5: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桶。

0: 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8: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玛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家好，先看天气。明天就要正式开启中秋假期了，展望假期整体来看，长江以南多晴热天气，出行需要做好防暑的措施。而长江以北呢，时有降水出现，这其中四川东北部到江苏的中北部一带雨势比较大，出行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行程。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范围是非常的广泛，从西藏、四川一直到江苏、山东，还有辽宁、吉林等地呢，是普遍有小到中雨，其中在西藏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的西南部和东部，还有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雪，局部地区大暴雪。后天四川的东北部到江苏的中部一带雨依然是下得不小。总体来看，假期三天四川到江苏这一带可以说是雨日多、雨量大、道路湿滑，有计划驾车途经沪蓉、沪陕等相关高速路段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在频繁降雨的影响之下，假期这三天长江以北天气不算太热，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到30度之间，东北一带同时还受到冷空气的压制，最高气温大都是20度上下，体感会更凉一些，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发力，假期期间还能够感受到类似盛夏的这种高温闷热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18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天津小雨，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5到22度；银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阴，7到22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西安小雨，21到24度；拉萨小雨转阵雨，9到20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重庆阴，24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转阴，13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济南小雨，19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3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转阴，13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济南小雨，19到26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32度；南京阴，

0: 达35度，福州晴25到35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晴26到34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8到31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深蓝 L06
11: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2: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5: 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月照古迹，诗韵流芳，文脉守护，薪火相传，古韵焕新，月明千秋。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万里清辉寄乡愁，一轮

明月昼团圆，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从今天起，焦点访谈推出中秋特别节目《月明千秋》。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的重要载体，更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950年前，苏东坡举杯问月，写下这阙千古绝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正因为有圆缺，人间的团圆才更显珍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苏故里和孝道之乡，感受千年家风如何薪火相传。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为思念弟弟苏辙而作的中秋词，把中国人对团圆的深情留给了此后的每一个月圆之夜。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故居。今年中秋节前夕，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徜徉于三面环水的百亩古祠，三苏祠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与各界市民一起发起歌曲快闪活动，共同体验苏门传承千年的文脉和家风。

0: 今年是东坡创作中秋词950周年，也即将迎来东坡诞辰99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这个中秋策划的活动的主题就是三个千：千年东坡，千里婵娟，千载文脉。
1: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词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东坡文化的核心地标，这些年来三苏祠参观的游客数量逐年攀升。不仅如此，三苏祠碑廊一角的信箱里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苏迷们写给东坡先生的信。
0: 在你的影响下，我开始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明白文化自信绝非空话。
2: 我爱这些文化，爱这个民族，也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选文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我真心想做些什么，哪怕只尽绵薄之力。
3: 作为一名老师，我希望今后讲好你的故事，将你的精神和遗风传递给更多的人。
4: 敬重你的母亲陈夫人，以一生仁爱和贤德持家教子。
1: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在苏洵和妻子程夫人的悉心培育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金榜题名，名震天下。此后三苏父子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苏轼，哪怕命运多舛，岁月磨蚀，依然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文学造诣与人格精神流芳千古。其读书正业、孝思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教家风，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美好的道德追求，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我们古人说，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在德和才之间，应该德是第一位的，而德的树立更多的是通过家风来实现的。家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应该是连接一个人修身和治国的一个桥梁。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传统文化只有被大众认知、参与和传播，才能更为鲜活。近年来，在眉山市，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东坡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正是多种体验和互动形式，让千年文脉滋养与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度融合。
5: 宋代人啊，他要斗茶，斗茶是要比谁的茶汤白。现在的教学当中和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将茶文化呢走到了社区，走到了学校，那茶到了我们的校园，我们会教孩子们怎么样回家去敬老爱亲，敬奉一杯茶，一代一代的相承。我们眉山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非遗体验基地，让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进社区、进街道，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感受非遗，积极地打造人民的非遗。
6: 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都不能拿取。
1: 中秋前夕，三苏祠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都是来自眉山市东坡区滴水村的学生和老师。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村里便形成一项传统，定期组织学生前往三苏祠研学，通过展示三苏生平事迹、弘扬三苏家风的活动，让三苏家风文化深入几代滴水村人的心里。
7: 这就是咱们原来小学的位置是吧？
8: 是的，这就是老的滴水小学。
1: 如今培养了几代人的滴水小学已经撤点并校，但定期走访三苏祠，领会读书正业的家风传统依然在接续传承，并不断开花结果。这个面积5.4平方公里、仅2000多人的村庄，近年来走出了9名博士，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博士村。如此密集的人才涌现，在眉山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都属罕见。
8: 我们滴水的家风呢，一个就是重教育，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点。离开了教育，人才想辈出是不可能的。
5: 我们这里祖祖辈辈受三叔家风的影响，我们滴水小学从就是70年代就带小学生参观三叔池，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话，我们村里每年会利用寒假暑假办托管班，鼓励我们村里6到12岁的孩子到村里来，给他免费的辅导作业，提供学习上的帮助。
1: 中秋节来临之际，从滴水村走出的博士，如今已经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熊志勇回到故乡。他和自己的外甥，目前在四川大学物理学院就读的博士生刘太极，为滴水村的孩子分享自己求学成长经历。正是通过点滴的言传身教，让读书正业、孝慈仁爱的家风在滴水村代代相传。
9: 我觉得家风吧，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传承。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相对来讲知识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从小会告诉我们一些细节，包括有情况尽量去多帮助人。
1: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代代传承的好家风也塑造出新时代文明乡风。在滴水村，博士不仅仅是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生动写照，更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
10: 确实不错，比前的两年好多了，
11: 好多了，好多了。今年子这个谷子呢，就是产量是相当的高。我们现在这个谷子的话，
1: 金秋时节，滴水村的柑橘已经压满枝头，等待不久之后的采摘上市。滴水村村民负责为全村果农提供农资和技术服务的王光旭，在田间和专家进行视频通话。这位专家名叫欧刚，也是从本村走出的一位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正是在他的帮助建议下，村里的果树不再使用传统复合肥料，而改用有机肥，产出的柑橘成为这两年市场上的抢手货。
10: 单纯的拼产量已经行不通了，核心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要体质。除了拆除肥放以外呢，还可以技术推广果园生草、柑橘换田、持续的养护地里。另外我会持续的远程提供技术支持，有空呢我还是要回去看哈，尝哈我们土壤改良后种出的果子味道咋样。
11: 要得，欢迎常回来耍哈。
10: 好，要得要得。
5: 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家乡好，然后能够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在我们这里，三叔家风家训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烟火气，让孩子去读书，然后返璞家乡，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一个乡村振兴的效果。
1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方式，加油干。
1: 中秋承载着亲情，延续着千古文脉。孝感是久负盛名的中国孝文化名城，也是全国唯一以孝命名的地级市。今天是二月辛巳日，黑夫和金向大哥忠问好，母亲的身体还好吗？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博物馆，这封2200多年前刻在木牍上的家书，寄托着一对身处战乱前线的兄弟对家中老人的惦念，孝亲之情与报国之志相融共生，传承千年，也成为孝感作为孝文化名城的精神底色。中秋节来临之际，孝感市孝昌县新岗村的幸福食堂里格外热闹。
2: 又是一年中秋时节，
1: 全村38位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齐聚一堂，在村干部和志愿者们的组织下，猜谜语、吃饺子，并给几位老人共同庆祝生日。席间还专门为老人们做健康知识普及和理发。在新岗村，敬老并不是一次节日的临时活动，而是常年坚持润物无声的乡村日常。但愿人长久，900多年前词人的祝愿正在这里化作老人们实实在在的幸福。
3: 孝老爱亲忠于祖国，
4: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也是我们做的
3: 啊。
4: 我们就要传承我们的一个好的家风、好的湾风、好的村风
3: 啊，
4: 是这样的。
1: 和很多农村地区一样，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新岗村村内老年人口占比逐年上升，独居空巢老人数量较多，子女远在外地，虽有孝心却很难贴身照料，家庭养老出现短板，给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留守老人很多，那么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安全，需要有人来保障，那谁来保障呢？那么我们就成立一个爱心团队来为他服务。
1: 面对养老痛点，新岗村从代代相传的孝道家风中汲取力量，把古老美德转化为乡村治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村里组建起10分钟服务承诺志愿队，由党员带头，村干部示范，广大村民自愿参与，给老人维修电器，处理手机使用问题，做好健康监测。这些看似简单琐碎的日常需求有人响应，对村里老人们而言至关重要。
5: 他们都可以的，我们家里又不是只需要打电话那都可以。
6: 上次他那个腿脚不方便，然后掉坑里面了，手上也擦了稀巴烂，然后都受伤了。当时我一个人也搞不起来，然后他跟我们村里面打电话，然后我们晚上来了3-4个人，然后把从坑里面这样提起来的。
3: 所以这跟家人一样了，
5: 是的，完了划水。
1: 小事不出村，困难有人兜底。这支队伍最初只有寥寥几名村干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壮大到34人。除了应急帮扶，村委负责人还牵头做好独居老人抬帐管理，常态化开展入户寻访，把敬老服务落实到每一天。
7: 敬老爱老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要落实到我们村民每一个人的身上。
1: 从三苏祠的千年家训到新岗村的孝老爱亲，文化传承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藏在言传身教里，藏在万家团圆时。好家风恰似一轮明月，穿越千年依旧照亮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张张不同的面孔共同吟诵，家风更续，月圆人圆，千里万家共此婵娟。

0: 喂，
1: 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2: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1: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叶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3: 等会儿还没完，
1: 还没完，
3: 才刚刚开始吧。
1: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4: 堆出的精品。
1: 经岁月原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3: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6: 广汽轰的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1: 深蓝 L06
1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4: 估计闺女最近没怎么好好吃饭呢。
1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你就是我亲闺女。
16: 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咳嗽会有截肢的风险，怎么一个人来的？
14: 我爸他病了，
17: 养育之恩大于天，我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完了。
18: 你不能当逃兵啊，你得加倍补偿给我。
19: 你以后不用偷偷摸摸对我好了，可以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对我好。
20: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2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你好，深蓝，
23: 我想去看世界。
0: 好的，
24: 鹿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5: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1: 深蓝 L06
1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太没用了，连自己的品牌和员工都护不住，还当什么老板，开什么公司？
1: 那关门吧。
2: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魄力，有主见，对服装市场又有敏锐的嗅觉，
1: 这些都决定了，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好老板。那创业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坎坷，不过你放心，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感动了，不许掉金豆啊。
1: 我可没有。什么叫陪我到最后啊？你是合伙人，你应该的。
0: 对对对对对，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啊，我更得尽心尽力，和你共同进退。
1: 可我累了，我想休息休息。公司先交给你，等你把库存清掉了，剩下多少钱都归你。
0: 好，休息休息也好。走吧，送你回家。

0: 行，你看这网购也不难嘛，啊？
1: 哎，以前让你自己掏钱去买件衣服，那叫一个费劲。现在知道闺女生意不好做，好家伙，一买就买好几套，而春夏秋冬的衣服都置办齐了。
0: 我这是一举两得，哎，闺女儿子一起帮。你这网店不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开的吗？对吧？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咱不能让他们因为那些破事儿啊，弄得血本无归咋办？
1: 母爱无私啊，我都被你感动了。
0: 行了行了，哎，其实说，一会儿回来吃饭，我给他买了条鱼，你去给他收拾出来。
1: 啊，
2: 我给他做。
3: 你看。还是晚了，这孩子都回来了。
1: 哎，来了来了。
4: 哎，来了。哎呦，姑娘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累了吧？赶快歇会儿，妈一会儿给你做鱼吃哈。
1: 渴了吧？爸爸给你洗点水果。
5: 嗯，我现在又饿又渴，我就想饭来张口。
1: 好，等着啊，爸爸给你洗去。
4: 饭来张口没问题啊，你水你得自己倒。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得干点活。妈给你做鱼吃去了啊。
5: 嗯。

0: 姐，来一下。跟各位说个事儿，咱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从财务数据上看呢，要靠正常的营销，短时间内是挽回不了损失。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这些库存还有顾客退货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咱们得把产品分类，好卖的呢可以做适当的打折降价，难卖一点的就低价打包给其他渠道，这样能尽快清理库存，回笼资金，缓解咱们公司的财务压力。你们觉得呢？那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处理方案，你们看一下。
1: 哎，还差一点。哎，

0: 您好，我能麻烦问一下，你这件衣服是哪里买的？
1: 网上随便买的。
0: 那你在他家店里还买过别的衣服吗？
1: 没。
0: 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当初为什么买它呀？是觉得它好看，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
1: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你也是啊。
0: 啊，你说你怎么想起来玩套圈呢？咱这视力，
2: 就是因为视力不好，小时候跟我妈路过这种摊位，她就从来不让我玩，越不让玩越想玩。我试试怎么知道呢？万一我像漫画中的天才少女，有冲破先天阻碍的力量呢？不过事实证明，
0: 事实证明。咱不过普通人吧，
2: 你可一点也不普通。我妈说我们白化病人，只要能好好保持日常生活就不错了，不要想着去搞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你居然开了一家店，
0: 开店算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我现在觉得，我就不会开店，我就是有一腔热血，傻傻往前冲，最后呢，辜负了所有人信任。
2: 可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些问题，不就代表着你还没有放弃这家店，你还想做得更好吗？我想想啊，当时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随便搜了个关键词，网站就给我推荐了好多类似的外套。
0: 那你为什么选这件？
2: 因为便宜。
0: 所以在设计上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是吗？
2: 它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啊，还没有咱那样特别呢。你看咱这皮肤，这头发，人群中一眼就能被看到。
3: 订单574815333577是吧？哦，我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你们写那个退货原因是商品存在瑕疵是吗？

0: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了啊？胳膊腕不动，等着挨揍。
1: 你在家躺了也有一个星期了吧？
2: 嗯。
1: 那公司啥情况啊？
2: 嗯，不知道，劳监管的。
0: 那你也不能就扔给他呀，你啊，你天天在家就这么躺着，
2: 咋了？心疼亲生儿子了？
0: 哎呀，亲生儿子也没天天吃我的住我的啊，啥活也不干，我是上辈子欠你的吧？我
2: 妈，你还别不承认，我说呢，那会儿你可真是偏心操心哦。咱们家大半个月才包一回的包子，哼哼，全让他给吃了。
0: 这孩子真是小心眼儿，这都多长时间了还记得呢？那你咋不说我给你做了多少饭啊，给你织了多少毛衣，操了多少心呢？
2: 别给我织小花了，我都多大了呀，小花织的也怪费劲的。
0: 小花多好看呀，多好看的小花。哎，你这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吧，开始臭美了。嫌我给你织的毛衣不好看，然后我就想办法呀，我就想办法，就是在这个袖口，或者这胸口这儿，给你织一朵这样的小花，让你穿起来显得好看一点，特别一点。其实啊。在妈眼里，不管你是白头发还是蓝眼睛，你都是独一无二的。我霍青莲的闺女最棒
2: 了。妈，谢谢你。
0: 小傻瓜。
3: 哎，吃饭了。
2: 快借我毛衣，借我用用。
0: 干嘛？
4: 我不吃了啊，爸，我哪天回来再吃。哎，我还没吃完呢。
3: 不吃了。
2: 我找到破局的办法了。原创的核心是创意，是独一无二的品牌利益。像我之前一直喊着原创原创的，可是我做的就是把圆圆设计的衣服给生产出来，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哪一件衣服符合我的品牌，又或者说我的品牌有哪些独特性可以融入到设计中去。看，这朵小花是妈织毛衣的时候给我织上去的。我从小就有白化病，也确实很自卑，可妈妈不这么想，她认为我是她独一无二的女儿，所以我的每件毛衣都会有这样一个小花。这就是品牌和品牌利益赋予产品的价值。
5: 我明白了，我们需要找到真正属于生逢其时的品牌利益是什么，才能做出绝对不怕抄袭的独一无二的原创品牌。
2: 没错。

0: 总，恭喜您此次发布会特别的成功。我看到您今天的造型有点特别啊，不知道是不是与品牌最新一季发布的服装有关联呢？
1: 不久前，欣然指控你们抄袭，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你们品牌也差点因此停运。此次新品发布，您怎么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争议呢？
2: 谢谢大家提问。如你们所见的，我是一名白化病患者，确实，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可是呢，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正因为有她的爱，我逐渐的发现我的不同，恰恰是我的独特之处。这一季的新品，大家也看到了，袖口这个纽扣的设计灵感呢，就来自于我眼中看到的世界，那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我想将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体验融入到我的设计中去，让每一件衣服都成为无可替代的存在。所以那些抄袭者，我想说的是，你可以抄袭款式，但你抄袭不了我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也想对所有人说，包括曾经污蔑过我的人，时间会证明一切。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
3: 不愧是我妹，好。
2: 在此，我要再次声明，生逢其时是一家坚持原创的品牌女装，坚韧、独立、不被定义，是她的品牌基因。接下来，我会开放每一张登记过版权保护的手稿，我会把它们发在我们品牌的官方微博上。我欢迎同行过来交流和学习。同时呢，生逢其时也加盟了服装行业协会，作为行业一份子，为保护原创，我愿意尽绵薄之力。谢谢大家。
4: 好的，感谢齐总。
0: 哎，齐总，我这边还有几个私人的问题，可以请教你一下吗？
4: 齐总，耽误不了您几分钟，10分钟可以吗？
0: 就10分钟，就10分钟。
5: 不好意思啊，我们只能回答品牌有关的问题。
6: 总哪都带着伞啊？
7: 不怕你晒着吗？你看你晒那么会儿，皮肤又红了，自己也不注意。
6: 知道了，比我妈还唠的。
7: 跟你说个事儿，周末陪我回趟青芜呗。
6: 干嘛突然回去啊？
7: 我把我们家老宅给买回来了。
6: 你哪来的钱呀？
7: 不是你说把公司托付给我，库存清掉，所有的收入都算我的吗？
6: 那不还是我的钱吗？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8: 咱俩钱，咱俩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这还挺烫，就等你们了。王子，哎，庆莲，哎，祝贺祝贺，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来，请，进吧。哎哎，
1: 哦哦，对对对，哎呀，
0: 哎呦，不用了，不用，哎，
1: 拿着拿着，
0: 你这个这够大的哈，来来来，进来进来。曹鑫，来，你在，其实到你爸爸身边。
2: 啊，亲爱的，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啊！来来来，好，慢点，少点，少点。
3: 啊，张姐，你好，
2: 好长时间没见了啊！
3: 小满，
0: 给
3: 带
0: 上了。好，来来来，哎呀，满长时间，来来来来来，今天特别特别开心啊！我们又回到故里，王道吉日，感谢大家的光临，蓬荜生辉。来，咱们开席。
2: 哎，冬妈，
0: 哎，
2: 哎，恭喜恭喜啊！你这儿子算是没有白养，你看，才毕业几年就把这老宅给你买了回来，恭喜！来，我敬你一杯。
0: 谢谢处长，曹兴就是优秀。
2: 啊，来，华子，
0: 哎哎，
2: 你别动别动，你坐那儿，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应该。听说你在省城那包子铺生意挺火的，赚了不少吧？啊，打算什么时间回咱青梧？哎呀，
4: 回什么青梧啊？他们省城那是金山银山，那千好万好，回来干什么？哎呀，
5: 是啊，没有，你听他瞎喷的，那省城一点都不好，那关上门谁也不搭理谁，我都没个人说话，都快憋坏了。
2: 也是啊，来来来，来黑哥啊，
4: 可想着你回来了，
6: 出人老了，我们终于走不了。
7: 走走走，再给我机会。
4: 那个旗帜，哎，我听说你现在的公司弄得风生水起的，是吧？

0: 最近这不是电商火爆吗？我那货运公司也跟着沾光。我现在准备在咱们青芜再多开一家货运公司。
1: 可真的、啊？
2: 咱旗帜是鼓起了啊，生意越做越大，
3: 旗下
2: 祖坟都要冒青烟了。
4: 叔，你瞅你这话说的，
0: 我天天起早贪黑的，合着都成祖宗的功劳了。
5: 我儿子有本事，为我们旗下争了光了。哎，以后你们谁要找工作什么的，你就找他，那待遇肯定比矿上要好啊。
4: 是吗？哎呀，
6: 你别吹牛了你，你说的好像咱家有矿似的。
5: 来，我敬大家一杯。
7: 来，
8: 干杯！
9: 哎呀，我这是给儿子撑个场面。媳妇儿，要不然咱们也搬回来吧？你看这街里街坊的在一块儿多热闹。
10: 哎，曹信，你有对象了没有？要不，阿姨给你介绍一个。
9: 哎，就是。
0: 不用，不用。
11: 舅舅有喜欢的人呢？啊？
10: 你说什么？
0: 来，是鸡腿。
10: 哎呦！哎，这不应该，有喜欢的人可带上来我们看看呀！
12: 妈，你就别这么八卦了。你担心别人，你担心你儿子我吧，给我找个对象。
9: 来，
4: 好。
9: 哎，张志啊。这么多年啊，我有个事儿一直在我心里。
13: 你说。
9: 你说。啊。你张主任，你说我当年在矿上我表现怎么样？
13: 那可以啊。
9: 可以吧。
13: 可以。
9: 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先进是吧？
13: 对。
9: 你是领导。你管人事。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听了曹东方几句话，你就把我这么一个老矿工啊，得过奖章的我这优秀的老矿工，你就把我给弄下岗了？
13: 哎呦，华仔，我说啊，
9: 我就不明白，
13: 你这误会可就大了啊！当年下的名单那可是矿长定的。再说你下岗，不是人家曹东方在背后使坏，他还去矿长办公室替你说话。阿子，对不住啊，当年那名单是我报上去的，我要是替你多说一句，兴许这样，我自罚三杯，我向你赔罪，好不？
14: 我给我吧，大老师，恭喜！我操，你这家，来，都站上了。

0: 我委屈你了，
1: 大哥。
0: 我觉得你委屈了，我冤枉你了，大哥，对不起。
2: 行，哎，行了，行了啊，好了。哎，按理说我是被冤枉的，你说你咋哭了呢？啊？
0: 我不分黑白，我狼心狗肺呀！
2: 华仔，行了行了，哎，别哭了别哭了，你让孩子们看见，来来来，好了，来。
0: 对不起。

0: 你家华子没事吧？哎呀，他喝多了就那样，别理他。哎，
1: 林志，你们家自豪真是出息了啊！我听说这么打游戏都打出一个世界冠军来，你说这世界变化也太快了，咱是不是都老了啊？行了，你以后就想儿子福吧啊！
2: 好，走。
0: 想什么福啊？他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不像你们家两姐俩孩子，都当大老板了。哎，
3: 听说他们家齐志啊，从那个牢里出来了，就跟那个曹氏勾搭上了，俩人不清不楚。你看刚才饭桌上，他俩是不是没来眼去的？怪不得周矿长的儿子要跟他离婚，就种吃相，哪个男的能忍？
1: 谁说不是呢？
3: 又不是清楚。
0: 你们在背后这样嚼舌根，也不怕遭报应啊？啊！
1: 都是街里街坊的，谁不知道谁家那点事儿啊？
0: 你信不信我把你们家那点破事都抖了出来，让大家伙乐呵乐呵？
1: 青云姐，相信你们俩说什么呢？嚼什么舌根啊？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真是的，闲着没事干。青云姐，别生气了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青云姐，我听说，当年曹思是为了给齐志拿到那个谅解书才嫁到周家的。 你说齐志这半辈子毁了，那曹思这半辈子不也搭进去了吗？你这么心疼这俩孩子，你为什么不让他俩在一起呢？你说是吧？

0: 你做的？
1: 行啊，这么好看给谁做的？
2: 你说给谁啊？啊，谁哭着喊着要娶媳妇儿？
0: 妈，你同意我跟曹斯在一起了？

0: 吗？
1: 谢谢妈。
2: 谢什么呀？
3: 谢谢妈，
4: 呀，
3: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4: 哎呀，你把我放下了，傻小子你。
1: 豆豆，你能不能告诉老爷，舅舅的喜欢的那个女孩是谁啊？
5: 当然可以，但是老爷，这就跟我布置的口算题，你能帮我写吗？
1: 可以，没问题。
5: 还有五片棉红。
1: 也没问题。那你告诉老爷是谁？
5: 舅舅喜欢的人是。
3: 豆豆，干嘛呢？舅舅给你布置作业做完没？
5: 没写完。
3: 没做完，那还不赶紧去？
1: 哎，你别吓唬孩子。
3: 哎，
6: 爸，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
1: 我没惯着他。哎，这么点孩子布置那么多作业，他写得完吗？
3: 爸。我像豆豆那么大的时候，你作业布置比这多多了。
1: 你是你，他是他，能一样吗？我隔辈亲怎么了？
6: 爸跟爷爷越来越像了，多亏了你。

0: 你这衣服什么牌子呀？款式这么好看，纽扣也特别。
1: 生动其实，你没听过吗？现在牌子可火了，咱好多音乐节都是它的。
2: 听说今晚有那个流星雨，你一块去看。
0: 好呀。
3: 吴俊，你闲着呢，公司还一堆事儿呢。
2: 20多。我这观景台的票都买了，这票挺贵的。
3: 晚上还约了张总谈生意呢，什么票能不能退啊？哎，你退了吧，退了。
2: 这哪个张总啊？
4: 2010年盛夏之际，天琴座流星雨如期而至，即将在夜空上演一场绚烂的绽放盛景。22日23时。天琴座流星雨将达到最佳观赏期，届时无数流星将犹如烟花绽放，璀璨夺目地装点着夜空，奉献一场极致的视觉盛宴。
5: 看个星星等这么长时间，一点都不浪漫。
3: 这哪有啊？
2: 这预测的咋一点也不准啊？再不来的话，我们这不白等了。
6: 时间预测一点也不准啊！
2: 不行，咱回去吧。
3: 哎，那不行。血不能白喂，你也不能白叛逆一场。
2: 快！
1: 哎，真有流星雨，快许愿，快许愿。
7: 风吹散了头。

0: 自己抱着。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1: 虽然我们俩拿了对方的人生剧本，但反过来想想，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0: 所幸这一路有你，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也让我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1: 所以啊，我们风雨兼程，却也生逢其时。

0: 哎呀，你这都贴歪了，往左，然后再往下，往左，
1: 到底往左还是往下？
0: 哎，算了，我帮你贴吧。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呢，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啥也不会干呢？
2: 来来来，以前都是曹鑫跟曹思贴，
0: 那你帮我扶着。
2: 可以可以可以，
3: 爸，其实啊，在市中心又开了一家店，门脸房，140多平呢。他现在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的粉丝100多万，
4: 100多万，哇，那得多少人呢？
0: 咱们青谷也就1万来人口吧，你想想，咱们这儿可得有多排场。
3: 哎，你把那宣传册拿给妈看看。

0: 对，这是他们的身。哎，我看看。哎呀，你擦擦你的嘴唇。嚯！哎呦，漂亮！
1: 哎，你说，哎，她这模特真是，怎么跟电视上的不太一样啊？你看这有胖的，啊，还有老太太，什么样的都有。这不是都跟咱普通老百姓一样吗？
2: 这老的。不是像你不像，
3: 爸，你说啥呢？我妈年轻时候比这漂亮多了，
0: 没这好看，没这好看。哎，
1: 这个像不像曹斯啊？是不是胖了就有点那个？
3: 今年春节争取吃成这样啊！
4: 好好好，
1: 这个跟咱们妮儿啊，简直是一模一样。
4: 嗯，
1: 啊，标致水灵，多漂亮啊！
4: 现在大家审美都在变，不一定非得长得像模特那样才叫好看，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做自己，
1: 你说咱们妮儿这店才开了几年啊，都变成了网红店铺了啊！我现在在外面一走，我就是名人他爹。
4: 哎呀，行了，别吹了，老有排面了，
1: 老有排面了。
5: 哎，华子，华子，我跟你讲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我才是他亲爹呢！
4: 哎呦，他认你了吗？人其实姓齐，是我家闺女。
5: 怎么没认呢？啊，名字是没改，但是不见得心里没认呢。
4: 哦，你是他肚里虫啊？你咋知道他心里咋想的？
5: 哎，我就是他肚子里的虫。
6: 好，亲戚过来过年了。
5: 哎呦，
3: 回来了，我们今
4: 天
1: 孩子们回来了，
6: 看个见。
1: 哎，来来来
6: 来了。
1: 回来了。
4: 爸
1: 妈，
4: 哎，
1: 快进屋，咱们吃饺子了。来，
5: 回屋，进屋，进屋。
1: 就是你尝尝这个菜，这个是不错的啊。
4: 饺子。
1: 哦，
4: 小朋友
1: 来了。
3: 好，
1: 你尝，来啊。
3: 太棒了。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这胎啊，我就盼望着是个小子，
1: 我就盼着生个闺女，
0: 咱两家就都凑个好字。
2: 媳妇儿，要生了是吧？
3: 你破羊水了！
4: 哎呦，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蛋了吧？
0: 你忍一忍，忍一忍。
5: 满眼的是命里有这一劫呀、啊，
6: 大哥也不会带孩子。
7: 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奇怪呢？
8: 请关注《生逢其时》。
9: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那我的苹果
14: 香甜脆爽，
13: 那我的桃
14: 皮薄肉厚。
13: 哎呀，
14: 好果子，
13: 可是不容易。
14: 新竹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5: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6: 等很久了吧，师傅？
17: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8: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我这期爱你哦。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深蓝 L06
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2: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花开中国由鲁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鲁花5S
1: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这里是四川成都，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在成都草堂写下千古名句，让满城繁花成为成都最负诗意的城市写照。如今的成都以雪山为屏，平原为基，水网为脉， 勾勒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的独特气韵，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积淀，成都崛起为西部最大的花卉苗木集散地，全市种植面积超30万亩，年产值突破100亿，城市绿地星罗棋布，公园湿地触手可及，城在园中，园在城中，人与自然和谐。

0: 来到成都，慢下来，松弛点儿，才是这座城市正确的打开方式。清晨，公园里闲步的飞鸟，艳阳下，红墙回廊上斑驳的竹影，雨帘中草堂影影绰绰的灯光，日子泡在淡淡的花香里，琐碎也变得柔软。
1: 我是演员严宽。成都这个城市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花不等人，但花也从来不急。我相信一个花开得好的地方，人的心也是快活的，成都就是这样的，巴适得很。

0: 来到成都。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锦江旁边的望江楼公园，这望江楼公园特别有文人气息，是咱们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所。
1: 然后头上有那么多的植物，还有植物上有那么多的鸟，
0: 而且咱们这个举目望去都是竹林，这个望江楼公园里面竹子特别多，据说是荟萃了国内外500多种竹子。我们再上里面转一转，
1: 哎，咱们可以坐下来喝点茶呀。
0: 对呀，坐下来喝点茶。这位就是王晓老师吧？啊，
2: 舒月，你好。
0: 您好，您好，王老师，老远就看到您了，
2: 高兴能相聚在望江楼。
0: 快快快，咱们坐下聊。
2: 那我先跟你们二位泡下茶。
0: 好啊，好啊。
2: 我们成都人喝茶，他是喝这个花茶，
1: 花茶
2: 只泡三分之一。这个小吃也是我们成都喝茶，非常传统的。这个是瓜子花生，这个是我们的杂糖，
0: 这是啥？
2: 这个是薛涛干。
0: 咱们这个望江楼公园不就是为了纪念
2: 对唐代女圣薛涛而建的？很多人以为这儿只是个竹子公园，但其实它跟芙蓉的缘分很深。1200多年前，薛涛就是用芙蓉花制成了粉色的薛涛笺，留下了中国造纸史上一则流光溢彩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请宽哥和舒月来这儿，就是想让大家从这里开始好好感受什么叫花重锦官城。
3: 成都又名蓉城，自后蜀孟昶命成员变植木芙蓉开始，便与芙蓉结缘。唐代诗人薛涛取树皮和花枝染就薛涛笺，与名士惆怅往来，芙蓉清韵随诗卷流芳天下。时至今日，成都人依然延续着与芙蓉的不解之缘，让这缕花香在城市巷陌、寻常人家岁岁年年不曾断绝。
2: 芙蓉其实也是成都的市花哦。其实本来成都的它的那个芙蓉花，最开始它的那个开花季节大概就是在秋天。但是其实我们成都市的植物园，它一直在从事芙蓉花的研究工作，目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木芙蓉的这个种植资源库。所以其实我们成都已经研发出非常多的芙蓉花的新品种，有的品种甚至在夏天就能盛开。
1: 成都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就是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感受，路边儿、屋顶、高架桥，到处都是花。
0: 我听说是在规划之初就设计了四季皆有花景，春天是有海棠、有桃花，夏天就是绣球、百合、紫薇花，秋天是有芙蓉、银杏，冬天有腊梅。这是四季，你任何一个季节来到成都，只要你走出户外，花就跃到你的眼中。
1: 成都人会把花吃，
0: 对，
1: 吃了
0: 吃花，特别爱吃花，
1: 脑花啊，腰花、蹄花、豆花，
2: 对，各种花，
1: 对，
0: 任何食物它最后都会呈现出花的形态，都是绽开的。
2: 对，因为成都人应该是还是算很会生活的，
1: 太会生活了，特别巴适过的。
0: 对对对，很巴适，很安逸，就是那种不拘束，然后很自由，很放松。
1: 因为成都这个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像花一样的花园城市，人也回归到这种纯自然的这种天性上来。
0: 直到2018年的时候，咱们成都是全国首个公园城市的试点城市。 所以整个城市里面真的就是推窗见绿，然后出门就入园。而且我听说在成都它其实有一条绿道，能把咱们所有的公园100多个都连起来，然后你就光绕着绿道其实是能够走遍成都。
1: 我还看到就是咱们成都有一幢大楼在青羊区，叫三角梅大楼，32层，家家户户都种三角梅，远看就是个粉红色的瀑布。
0: 而且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这个三角梅大楼，他们说三角梅就是这个楼里的240户居民大伙自己种的。其实大家就是全市的这个成都的人，他都愿意参与到这样的建设和治理当中，最后从共同参与最后就到共同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以花为媒，然后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也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这几年成都其实也做了非常多这样的工作，像我们最美的回家路、最美阳台，其实都是让大家一起来共建、共治、共享。所以王老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两个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深入成都这个城市去寻寻花了？
1: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自己去溜达一圈？
0: 好，那你去溜达溜达，那我去山上好好去找找花。
2: 行，那就希望宽哥和舒月能够寻得各自的所爱。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拜拜拜拜，
1: 再见。
0: 王老师，
4: 苏月，你好。
0: 您好，您好，
4: 欢迎来到成都都江堰。
0: 我还是头一回来都江堰。
4: 第一次来啊？
0: 对，之前看古书《华阳国志》里面就写到有一句话说，水旱从人，不知居子，食无荒民，天下谓之天府也。来到这儿真是发现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太独特了。
4: 都江堰它在成都平原，它是偏西部，然后靠近这个我们西部的山区，所以它就呈现一种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一种状态，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0: 这就是咱们要寻找的紫薇树吧？
4: 对，
3: 紫薇从盛夏六月便次第盛放，一直绵延到秋季，又称百日红，一簇簇繁花密密攒聚，缀满纤细的枝条，花瓣边缘带着细碎的波浪，灵动飘逸，花色丰富多彩，有淡雅粉白，有柔媚玫红，有清冷翠蓝，也有温婉的烟紫，层层晕染，浪漫明媚，远远望去如云似霞，满树流光，书写一整个夏日的热烈与温柔。
4: 其实在植物学上它是一个类群，中国分布了20多种，主要分布在南方。然后呢全世界有50种左右。
0: 就咱们中国的西南地区其实就是紫薇的核心产区，是不是？
4: 对，成都呢又特别适合紫薇里面，就是紫薇这个种的生长，
0: 就是黄金式生态。
4: 对，黄金式生态。苏月，你看一下紫薇的花，你看它有没有什么特点？
0: 就是感觉紫薇花很神奇的一点是，它其实是自然形成的这种褶皱，呈现出那种层层叠叠，像我们女孩那种堆堆裙的感觉。
4: 对，其实这是一朵花，你看到的一个褶皱的花是它的花瓣但是花瓣下面有一个比较长长的爪，就是它连接花瓣与整个花朵的一个结构。
0: 这个支出来，这是它雄蕊吗？
4: 这不是雄蕊，支出来的是紫薇的雌蕊，它在整个花的中心。然后紫薇的花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雄蕊，它有不同的长短，看到没有？
0: 对呀，这雄蕊个头也很大，这雄蕊雌蕊都是支棱出来的。
4: 这个叫雄蕊的异形化，就是这个是分不同紫薇种的一个区别特征，就是紫薇它是有两种形态的雄蕊的，外面这六枚就是比较长的，是发育口欲花粉的，就是为这个紫薇进行授粉，然后里面的这个一堆就是雄蕊群，就是大概有10多枚这个黄色的这个短一点的雄蕊，它是一个不可欲花粉。这个花粉是来干嘛的？你猜一下。
0: 不可遇花粉，那就是吸引蜜蜂过来的。
4: 对，
0: 吸引昆虫是不是？
4: 给传粉昆虫提供食物的。
0: 它就是通过长得很漂亮，然后在这里很鲜艳的一簇一簇的说：“你快来，你快来。”
4: 对，
0: 对吧？吸引昆虫。
4: 它这个跟昆虫之间有一个互利共生的关系。
0: 不过胡老师，我发现这个现象挺特别的，这是它的花苞吧？
4: 对。
0: 然后这个呢，这是果实吗？这个花苞也好啊，还是果实也好啊，居然和花都在一起。
4: 你观察得很仔细。我们这一个花序啊，这是紫薇的一个叫圆锥花序，就是它有不断的分支，然后这个分支上呢，它底部和前面是不同的结构，就是你看到基部是果实，顶部这些呢还是花苞，还没有展开，它的形状有点像。
0: 我知道怎么识别了，花苞就是好像还没绽开呢，果实就是明显它已经开放过了。
4: 对，紫薇开花花期长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可能下面的果实是五月开花是吧，中间的六月开花，然后现在七月八月，这个花苞它还可以开到九月中旬，所以这个紫薇的花期特别长，它可以占据整个夏天。
0: 就是你始终看它，它都是一个活着的特别旺盛生命力的状态。
4: 对的，
0: 这个我也是来之前我就特别好奇，又把紫薇树叫养阳树嘛，听说它一挠会动，我怎么不信呢？
4: 我们现在可以给它试一下，触碰它的时候，它上面有一些枝条，它会跟着你的频率在震动。
0: 哦、真的？
4: 就这边，你看这个，它不是风在吹，风吹它是整个树在动，你可以看到某个枝条在动，它是。
0: 哎呀，这个挺明显的，而且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啊，我们抠痒的这个地方的这根枝条，它跟后面被风吹动的花朵的枝条，它们两个摇的频率不一样，摇的方向甚至也不一样。
4: 对对对，
0: 哎，这个好逗啊！它一直在这这样这样这样。
4: 碰到这边的话，它可能是这边的枝条在动。
0: 哎，这儿呢，你们看到吗？好有意思呀！
4: 由于它这个树皮掉了之后啊，它这个传导性很强，所以一挠痒它震动就很明显。
0: 从这个植物本身的角度，胡老师，它喜欢被人家挠痒痒吗？会不会给它的这个生长发育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4: 这个挠痒痒对它的干扰几乎为零，几乎没有，几乎没有。
0: 明白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给它挠了。胡老师，我知道咱们旁边还有一个清溪园，里面有好多紫薇的古树。
4: 是的，
0: 走，咱们去看看。
4: 走吧。
0: 好。

0: 这就是川派的园林。
1: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紫薇的古树。
0: 这个造型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双手摊开，然后就是两个手放在一起的这种合掌的状态。
1: 啊，对。
0: 它是自然长成这个状态的。
1: 对，这个记录是自然形成的。紫薇的观赏，它主要就是一个是花，它叶儿不熟，还有就是花期长。然后呢，树干是一种苍劲求曲，就是像一个枯木一样，但是枯木呢，它上面又有繁花。
0: 对呀，又好像是枯木顶繁花。
1: 它这个是这里镇园三宝之一，它双手托起了满树的繁花，
0: 很有中式的那种美感。
1: 园里除了紫薇佛掌，还有一颗紫薇花瓶，
0: 完全就是一个花瓶，上面被扦插了很多很多枝条，然后开着繁花。
1: 它是通过园艺的编译把它靠在一起，然后它就慢慢生长，因为紫薇它能增生能融合，就是人为把它编织在一起的，
0: 就是人的创造力加上这个想象力的天马行空，感觉就是这个雕塑是有生命的。
1: 这个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天哪，也就是说1000多年之前就有古人把它通过这个活体编织技编织起来了。
1: 对，这个是在民间一代传承下来的，大概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编织出来了。
0: 古人怎么这么有创造力呀、啊、这个紫薇真的是在咱们国家的栽培历史非常久远，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1: 白居易当时就是他的官职就是紫薇
0: 哦，白居易就是紫薇郎。
1: 对，
0: 所以其实白居易是在抒发自己的这个心境，
1: 他写他自己的。
0: 嗯，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紫薇屏风，你看它是像古时候那种放在家里做隔断的那种屏风。
0: 哇，这个还能编织成一个长方形。你看这个屏风就能感觉到，它虽然是一个静态的，但是由于它中间始终在长，上面还冒着花，每个人走过来我相信心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觉得哇，这个太有中式咱们老祖宗的审美在里面了。
2: 谢谢胡老师的讲解，让我了解了紫薇花，接下来我再去别的地方赏赏花。
0: 看看这漫山遍野的蜀葵呀、啊，太美了，走近看一看吧。
3: 蜀葵属于是四川的本土植物，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在我们家的院子的旁边都种一丛蜀葵，我们叫七盘花、
0: 嗯、
3: 也叫节节高，它的寓意很好，它等于是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这样开花，叫节节高升。
2: 蜀葵因原产于中国四川，故以蜀命名。蜀葵花茎笔直挺拔，高达丈许，堪称花界巨人。花朵顺杆攀援而上，次第绽放，宛如节节攀升的红色火焰，因此又名一丈红。作为最早经丝绸之路走向西方的花卉品种之一，蜀葵早已演化出万千姿态，单瓣的轻盈舒展，重瓣的丰腴如卷。蜀葵不拘水土，耐得住-40摄氏度的严寒，也扛得住40摄氏度酷暑，是具备世界影响力的经典观赏性花卉。
3: 蜀葵的话，它能够行通走遍全世界是有原因的，它自身带有天赋。第一个天赋的话，它有广谱的适应性。
0: 嗯，
3: 它在北京可以陆地越冬，耐寒呀，
0: 很耐寒。
3: 对。第二个点的话，它的耐热性就非常高。蜀葵是高大型的植物，它能够长到2米5到3米，它是一个多年生的植物。
0: 嗯，
3: 越长。冠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发的这个花梗越来越多。它的高度和它的这个杆粗细有关。当它的杆比较细的时候，它自身就不会发育过高，因为它怕把自己
0: 对，它怕倒伏嘛。对，风一大一吹来，就倒向山下了，多智慧呀，很有韧劲儿。其实一提到蜀葵，好多朋友说，嗯，
4: 我怎么不知道蜀葵？但是一看它的样子，说嗯，这不就是我童年家门口的那个植物吗？就是因为各地的叫法都不一样，然后还有叫鸡冠花，然后还有叫马杆花。
3: 它怎么能叫鸡冠花呢？
4: 它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玩法，就是它的花瓣要是扯开之后，它能够粘在咱们脸上。把这个花瓣扯下来之后，从它的这个根部的位置给它分成两片儿，分成两片之后，它里面就有粘液，然后就可以拿它贴在咱们皮肤上，它上面有粘液，然后能粘住。海妈太可爱了，对，看着
3: 我感觉你这样子好像飞鸿金刚鹦鹉，
4: 就是特别有童趣。
3: 我觉得你可以再贴一个幼儿环。
4: 可以呀、啊，我再贴一个，怎么样？
3: 好看。
4: 鲜花为我做的耳饰，
3: 真的很好看，就很华美。我在雨林见过鹦鹉，然后鹦鹉它那个华丽且无用的羽毛。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蜀葵的
4: 鲜花山谷，
3: 对，所以我们要剪一点，回去擦一点花瓶。

0: 蜀葵的插瓶的花期很长，它可以顺着开。你看这个总荚和花苞同时存在，花苞是这个，
1: 总荚更扁平，
0: 对，花苞是尖的，对。然后我们就把花苞留下。北宋的《琐碎录》和明代《广群芳谱》里面提到蜀葵插花的技巧，要浸烫。其实在中国从古至今就有这些方式，用一些很重要的走法和技艺来去把这个花期延长。
1: 修剪完成了，就到了刚才海妈说浸烫法。
0: 对，
1: 真的是开水吗？
0: 是开水。
1: 哇、哦、好烫，真是开水。
0: 蜀葵啊，这个地方的导管不太好吸水，就要用开水烫大概5厘米左右，帮助疏通它的导管。开水对于底部还有一点杀菌的作用。
1: 一伸下去之后，现在水面上出了好多好多气泡，其实它这个管子在疏通，它在努力的吸水。
0: 对，你来插瓶吧。

0: 我跟海妈的蜀葵差评作品完成了，是不是很有自然野趣？
1: 我正在打造一座牧场花园，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0: 正好咱们也跟坤哥会合。
1: 好呀，
0: 走。
2: 在成都，有一方天地，便有一方花园。阳台再窄，也要挤下一盆茉莉；窗台再矮，也要摆上一排多肉。花市的清晨，湿润的花香在街巷飘荡。在这片土地上，爱花是常事，也藏着不少园艺高手。
0: 终于到了，我心心念念的海妈，你这块宝地，好大好壮观啊！
3: 好多花呀！
1: 我呢，建造植物和花园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讲述这个花园，希望花园12个月365天都有不同的花在开。配色也根据我们的季节在不断的变化，还有这个季节很重要的有一个植物，就是我在花园里面对
3: 闻到了，闻到了
1: 种了很多的栀子花。
0: 哦，这一大颗栀子花，
2: 栀子花开是成都夏天的信号，此花素雅却气韵动人，常被人随手撷取置于瓷碗窗台，点缀寻常光景。栀子花偏爱暑热，盛夏暑气愈盛，开得愈繁，为川蜀盛夏平添一抹清雅安宁。
0: 你发没发现这个栀子好像很难和其他的组成别的词了，它就是栀子花本身，是因为它其实是很像古代那种酒器。当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说到，这个酒器叫栀，然后
2: 栀子花
0: 是它的这个果实的样子，是和酒器这个栀很像，所以它叫栀子。
3: 栀子花虽然是白色的，它是一种染料，但是它不能染白的，因为它的果实是黄颜色的。古代的时候，他们用它去染帝王的黄袍，栀子黄，皇家色也。不仅是布艺，包括食品它都可以染。
2: 本来栀子花
0: 就是药食同源的嘛，
1: 它无毒可食用。栀子花呢，其实又叫白蟾。
3: 白蟾？
1: 对，蟾蜍的蟾，实际蟾是指月亮，对，因为它洁白。
3: 啊，月亮。
1: 月亮。
3: 又学到新知识了。
1: 像我们这一个花，
3: 哇哦，百合花。
1: 是我们四川的百合原生种，叫岷江百合，它的花像喇叭，是从成都植物园移栽过来的。这个植物如果你们经常去青城山都江堰一片的话，两边的山势很高耸，然后呢悬崖峭壁之中生长中一种百合，叫岷江百合。
3: 岷江百合，
0: 它个子也挺大的，你看基本上都快到咱们那个胸口位置了。
1: 如果在原生生境里面的话，它会更好更野性。我尤其爱野百合，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很年幼的时候，经常青春梦里的忧郁啊惆怅啊，哎呀，就是你晓得噻，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时候的郁闷，这个那个时候就听到一首歌，给我青春期很大的激励，就罗大佑唱《
3: 野百合也有春天》，对吧？
1: 岷江百合长在山野之中，没人栽种，没人去刻意的去欣赏它。它长在峭壁之中，根系匍匐到以米为单位，很多长根。古道长一个球起来，年复一年的开，开了之后这个花絮还要接种荚，种荚被鸟吃了还要散发到四方，啊，它的能量很强，我觉得可能有一种精神力在里面。岷江流域我也去看了，然后在悬崖峭壁中看了，我根本摸不到一朵啊。
3: 远眺。
1: 对，就是那种倔强的燃烧的生命力，然后年复一年，同时
4: 它有
1: 此之美。岷江百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几乎你看到的百合都有它的基因。一段周期里面，全球的切花产业甚至面临灭顶之灾，原有主灾品种易感染病毒，而且主要通过无性繁殖造成病毒泛滥，所以用岷江百合去杂交拯救了整一个百合产业。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切花，比如市面上常见的喇叭百合，部分东方百合里都是有它的基因，因为它顽强抗病。
0: 除了岷江百合，成都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花叫大百合。
1: 大百合它其实和百合不是亲戚，它能长到3米高，但是只能在野外看到，下不了山。
3: 这是什么？
0: 我
3: 这是什么？这么大？
0: 这个好搞笑，他们说这个是种一亩收一车，包一筐炒一盘。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不太好听，吃一口吐一地。
1: 啥嘞？
0: 因为它不是那么好吃。
1: 史上公摊面积最大的菜，
3: 是吧？蓟花，
1: 菜蓟。
3: 哦，菜蓟哦。
2: 菜蓟，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洋蓟，既能端上餐桌，也能在花园里惊艳绽放。未盛放时的菜蓟是层层叠叠的青绿花苞，宛如精心雕琢的青玉莲台，待到花期将至，一抹静谧的幽紫破茧而出，犹如异域的星云落于庭院。不同于寻常只供观赏的花卉，菜蓟花开可赏，花苞可食，看似硕大，但真正能吃的却只有花心和半根那一点精华，因此也被戏称为蔬菜界公摊面积之最。它游走于园艺与美食之间，独得一番迷人韵味。
0: 其实咱们不把它食用来讲，它很漂亮
3: 啊，对啊，
0: 就很有自己的野性。但是如果想要吃它，就要全部剥开，它后面能吃的部分就是整个花20%。
1: 实际上可能只有那个板栗那么大一点，
3: 就是这么大一颗花，然后扒拉扒拉扒，因为吃中间的那个花心那一坨，据说是开了就不能吃了，为什么？木质化了，对吧？
1: 我这个话这一朵已经吃不了了，它是个拳头大小的，
3: 就是它闭合的时候才能吃，对吧？就像卷心菜一样的。
0: 摸这个，宽哥，这里面，哎呦呦
3: 呦，像鬃毛，
0: 像那个碗刷碗的，
3: 刷碗的。
1: 你摸这个，
3: 哎呦，这个就软毛了，
0: 软了。
1: 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奇怪？这是一个很重很大的植物，起码有上面有十几斤，还有水。但是你轻轻摸它这个，然后它浑身都在颤抖，像电动小马达。
3: 哦，真的啊。
0: 哎呀，好好玩啊！它都是活的一体的嘛，它自己能感觉到。
3: 对，它有感触感，
0: 没准它痒痒呢。
3: 它不会骂我，
0: 正在狂笑，然后不要弄我的痒痒穴。

0: 哇哦，
1: 这是我新建的一个牧场花园，大概是花了一个周左右的时间。
2: 太白在前面开路，牧场花园的具象化了，你看小动物也来了。
1: 这个就是鼹鼠，
3: 鼹鼠
1: 也叫黄鼠、啊，那里就是鼹，冒烟的、啊。
2: 这个毛毛的这个吗？
1: 对，
0: 毛毛，我特别喜欢这个。
1: 这个就是亚洲百合，
0: 嗯，
1: 它没有香味，嗯、但是它的。色彩是所有百合里面颜色很丰富，但切花买不到，
2: 太美了。
1: 要造一个花园，其实设计花园和建造花园植物配置的问题是最难的。
2: 对，
1: 想要实现12个月一直稳定有结构有花看有变化，3分钟就学会了。我们搬两个小板凳，我给你们讲一下。
2: 好呀，
1: 我们将植物物种的名字做一张表单，它一个植物一个物种啊，它会有3种不同的状态。
0: 嗯，
1: 啊，一个状态是叫花期，它花期是不是对应一个月份？
0: 月份，对，
1: 对应花的色彩。
2: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叶子期，就苗期，它的不开花的有叶子的状态。第三个周期的话，它可能是休眠期。你看垂桐花的话，其实在10月份开始的，我就把这个垂桐花填上颜色。要开到3月，这是一个连续开放6个月的花、哦、其他月份整一个来说它是长月的、
0: 嗯、
1: 看叶子的一颗小花、
0: 嗯、
1: 那么就覆盖了一颗植物12个月不同的状态、
2: 嗯、
1: 那我们每一种植物都把它捋一遍，这个表竖着看，我们再看1月份有多少花在开。哦，原来1月份有4种花在开，
0: 花、
1: 嗯、然后2月份有4种花在开，3月份有4种花在开，4月份有2种，然后呢一直拉通，然后每一个月在一个小范围里面，有的在发芽，有的在开花，有的在长高，有的在结种荚，有的在红叶，有的在凋零的这种状态，出现四季的这种更迭和变化，
0: 生生不息的都在此都有。
2: 所以其实不明白怎么配花的朋友，就是你先把他们的花期
0: 搞清楚
2: 列出来，然后做一个表格排列组合一下，你就能选出你的花材了。
1: 你看这样
2: 啊，
1: 你就看出来，冬天的话有几种花在枯萎，然后会比较难看一点，然后3月到12月基本上都属于是有花有叶子的这种状态，在这个地方再把这个高度填上去，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啊，我在哪一个季节哪一个作物有什么样的高度，整个来说哪一个植物有多高，把它放在哪里。
2: 嗯，真是长知识了，学到了好多干货。3分钟营造自己的小花园，你们学会了吗？那咱们就开始实操。

0: 看我这个
1: 西瓜，
0: 对，
1: 哇哇哇，
0: 这个嘛，
1: 西瓜，
0: 哇天哪，
1: 西瓜
0: 太可爱了，你看到了吗？我种在这个前面，等它匍匐在地上，有个瓜很好玩，
2: 有趣味了。
0: 差不多了，我们去开始栽种，
3: 来吧，
1: 来吧。
0: 我们来先合力，把这棵来自于成都植物园的芙蓉先栽下去。
3: 好的。
0: 栽种的步骤是这样的，先挖坑，挖一个坑的大小呢，基本上和我的这个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大，因为我已经改良过土壤了，它是成片改良了，所以就不会有积水风险，而且这个明显高于这个草地，如果下雨的时候啊，这一个高度，这边就不会积水了。

0: 给它下一点碘肥。
1: 来，
0: 因为它一颗植物移栽，医生只有一次在底部血改和下底肥和疏松土壤的机会，不然的话你要重新栽种。托盆的时候是把它压一下，不要鼓到硬拔。这是我们成都植物园2024年新育出来的，叫白日华彩。
1: 白日华彩，
0: 用手这样提着它，放进去了之后，我们调一下方向，不要让它挤到其他植物。乔木是属于山的，在成都种乔木跟北京不一样。成都种乔木我们是平原，在这里很平栽种，叫追高一点点啊。在北京的话叫挖深一点点，因为北京太干。
1: 就让它高一点没关系，对吧？
0: 对，因为怕它积水，因为它是属于山货，积水就会烂根。然后我们要在这里围一个壕沟，这里套一根沟，一会儿浇水的时候水就浇到这个沟里，慢慢渗入到整个土球。因为很多人栽乔木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就是浇水，第一次定根水都没有浇透。那我们就种好了这一颗，水洼也有了。好了，其他的我们就知道方法了。我们挨着百合种了，这个的百合的品种叫甜蜜蜜，是一个亚百，它无香袋，它太好看了，颜色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百合是个鳞茎球根，要一点地肥。百合栽种的或者核心要点啊，是茎根，这是百合球，要深埋。正常说了，百合栽种要深埋至少10到15厘米。一般百合是裸球栽种的吧？这个根系吸收能量只占比10%。这个杆子上长的茎根，这个根吸收能量占比90%。所以百合栽种呢，重点是深埋。一般百合是裸球栽种的吧？这个根系吸收能量只占比10%。这个杆子上长的茎根，这个根吸收能量占比90%，所以百合栽种呢，重点是深埋。那百合是深埋，郁金香深埋，洋水仙深埋。

0: 大的，然后香气很浓郁，有爆盆效果的百合，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1: 百合首先它不积水，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百合是一个耐半阴的植物，它可以在你阴下栽种，但是呢，百合又需要足够的光照，帮助这个花苞来孕育出花色。
2: 第三个点，
1: 就我们刚才讲的，百合要裸球埋进去10到15厘米深，有足够的茎根，支撑它吸收能量，所以那么重点来了，如何让百合在这个生长过程中足够有能量呢？我们很多花友就用乳花的落地生、花生蛋白、肽肥、营养液，它能有效地改善土壤板结，修复团粒结构，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的含量，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繁殖，让土壤重新变得疏松透气，保水保肥，并且里面用的是乳花优质花生饼粕为原料，是绿色天然的。
0: 好的土壤真是养花的第一步，也借助乳花的乐地生营养液，先疏松土，然后再养花。
1: 乳花的乐地生使用也非常简单，它是个速溶肥，500毫升滴30滴，这样使用的剂量其实是很好掌控，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滴着在里面，很快就速效融化。我们去浇灌一下。想要艳丽花艳，很多花友还会在叶片上使用我们的乳花乐地生的花生蛋白肽肥的精华液，在500毫升水只需要加入20滴，比刚才的还要少加10滴，因为它是浓缩的嘛。摇匀了喷洒在叶面，经常喷一喷，你就可以发现
0: 叶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发亮，
1: 同时花色更艳，花期更持久。你们看，这是之前种下去的长春花，使用了乳花乐地生的花生蛋白肽肥的花，开花速度更快，这一片已经快开满了，而另一边才零星的开了几朵。
0: 还真是，这个养花的妙招真的是很贴心。
1: 你看，
0: 这个
2: 看看我们的大丽花，
1: 这个植物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块根，在我的家乡叫红苕花。
0: 好胖乎呀！
1: 对，
0: 像三个紫薯。
3: 哦，对哦，像地瓜，
0: 对吧？
1: 对，
0: 像地瓜一样。
1: 我们叫红苕，它这个植物的话比较有意思。我们刚才种了百合，是个凝晶球，而我们的这一个是个块根，这个地方叫鸡腿儿。
0: 太形象了。
1: 它的心脏在这一坨，这个上面是它的命根儿。
0: 啊，这上面这个看上去好，这都已经枯萎了耶。
1: 下面的球有没有，有多少，数量大不大不重要，它的发芽的芽口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要是送人大丽花的话，你要连着脖子，连着一点皮切开，然后就扩繁新的一颗大丽花。栽种要下底肥，而且还有一个大丽花栽种啊，就浅埋，不要深埋。
0: 可以了，种进去了。
1: 你看，我们在这里3款不一样的白子莲，高的这一个实际高度可以达到1米2到1米5的这一个花梗，中间是实心的，然后呢，中高的就是80到1米，矮的就是30到35公分。我曾经在新西兰见过，马路牙子直接被它掀翻了。
0: 啊，真的？
3: 能掀翻马路牙？
1: 你看一下啥叫彪悍的，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哦，
0: 看它这根系，
1: 你看它这个根。这个植物甚至积水48个小时都不会死。哦，它非常适合合围在花园边打边，就它对肥水要求就比较低。

0: 非常好，看看我们如花一般颜色的花开中国，给它挂上，
1: 挂上，挂上，走。来，花开中国。
0: 可以，非常好，很正。哇哦，
2: 好看。我们一起去享受一下花园傍晚。在花园里面最最适配的就是烧烤。
3: 哇，好香啊。
1: 哦，行行行行行。啊，装盘了，
0: 来了，
2: 哇，好香！
1: 哪位有兴趣？哦，
2: 宽哥的烤肉，来，
4: 来来来，
2: 我爱植物，受我母亲和父亲的影响非常大。我爱花开始，决定种花开始，他们就来到成都，跟我一起种花，到今天都种了18年。今年我们还在跟我播种。
4: 真好，
2: 因为他们觉得成都非常非常好，觉得这里平顺啊，气候又好，吃的又多，城市又发达。
1: 今天我们这一天啊，从一开始到公园，看到了自然环境，看到了街边的成都人的松弛感，整个感受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儿：巴斯。
5: 我彻底理解了，以前根本不懂什么叫巴斯，现在彻底知道什么叫巴斯。
2: 我来到成都这么多年以来，深受这个成都的滋养和成都的人环境的帮助。我觉得这一个地方呢，每一朵花它就尽显了气候的这种温润和包容，它就是非常的美，可以抚慰到每一个异乡人在这个地方生根。
3: 其实成都我们都来过很多次，
1: 人
3: 在我印象中成都就是很火辣，然后很有活力，但是这次来我觉得好像节奏慢下来了，因为成都真的是一座被鲜花温柔托举的城市。因为在这儿大家就是把享受花的权利回归到了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住在高楼里，还是你就有这么一片地，总之你想种的地方，成都都把这个最美好的权利还给到你。所以我真的觉得好的公园城市就是要把花开到生活里，让绿色滋养人心，让所有人在自然里面找到自己最舒展最自在的模样。所以在成都，只要花开了，日子就有盼头。我们真的是亲手把咱们这个牧场花园打造起来了，希望全国的朋友们来成都看我们花开中国的牧场花园。
6: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
1: 也希望大家看了我们节目，自己把自己的花园、自己的阳台
0: 建起来，
2: 让花开中国，
1: 对，开满全中国，
6: 开满全世界。
3: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你好，深蓝，
10: 我想去看世界。
9: 好的，
11: 动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3: 深蓝 L06
1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5: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6: 金龙鱼1:1:1，
17: 普通鱼单一有种，
1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尽浓的传人，尽浓的传承。
3: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薪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4: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

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4号，李强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9月23号，李强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9月24号，李强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21号至24号，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9月24号，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4号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和遵循，聚焦贯彻落实“十五五”时期国家粮食安全部署目标任务，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李鸿忠指出，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两年多来，各部门各地方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法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推进粮食安全保障法等法律实施，抓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强化粮食安全科技支撑，保护地方政府抓粮、农民种粮积极性。

0: 加强跟踪监督，更好发挥法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公众出行情况怎么样？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0: 据介绍，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17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次，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今天起，京广、京沪、京哈等多条干线高铁将增开夜间列车。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各个街区焕然一新，极具节日氛围的花灯艺术装置提前搭建完成，一系列双节市集演绎陆续举办，烘托节日氛围。
2: 前门大街上，大型花灯艺术装置融合中式重檐亭建筑造型与非遗彩灯工艺，色彩绚丽，穿行亭下抬头可以看到江山画卷，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打卡地标，
3: 吸引了很多游客，也烘托了现场的氛围，节日氛围更浓厚了一点，会很惊喜。
4: 设计融合了藻井、宫灯，增加了国风的演出、京味的表演，打造了集光影和演出为融为一体的消费式街区。前门大街的各个品牌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还有优惠活动。
2: 与此同时，北京各街区商圈开展多项活动，提前烘托节日氛围。今天，东城区的西兴隆街焕新开街，满树烟花灯格外惹眼，呈现火树银花的浪漫氛围。老街巷融入国潮生活新方式，特色品牌市集融入东方美学新表达。金宝汇购物中心将月亮装置搬上露台。中秋养生市集上，养生茶饮、中药香囊、健康食膳等产品琳琅满目，五棵松华西 Live 街区更是化身沉浸式赏月圣地，穿着汉服的表演者与市民游客巡游互动，提前为中秋节预热。
5: 有一些古香古色的巡演，装扮的也特别好，也有过节的氛围。
2: 此外，假期期间，商圈内将举办多场演唱会，依托周边完善的交通、餐饮、休闲配套，打造听歌加逛吃一站式假日娱乐体验。
1: 双节临近，不少地方也深挖当地文化特色，将城市地标升级为集赏景、观演、游玩、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6: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0: 作为沪上经典中秋传统，走月亮是江南地区流传百年的民俗雅趣。中秋之夜踏月游园，结伴夜游，承载着市民祈福团圆、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
7: We just think it's cool. Yeah, it looks
8: really beautiful.
7: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0: 今年豫园打造文化观赏加休闲游玩加特色消费的一站式假日体验，九曲桥上全新打造 AI 赋能的沉浸式水上实景舞台，以湖心亭、江南楼阁为天然布景，在节假日期间推出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演出，让逛老街不再是简单买买买。在吉林长春，缤纷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作为城市滨水休闲地标，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假期热度居高不下，河畔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晚风轻拂，景致宜人，市民游客在此漫享假日松弛时光。璀璨光影秀、唯美烟火秀接连上演，点亮长春中秋夜空，勾勒出城市生态宜居的优美画卷。
9: 感觉这边就是建设的非常的优美，大家都聚集到一起，然后氛围非常好，城堡也就是非常的漂亮，
10: 晚上来放松特别的惬意。

0: 一待就是一晚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城市生态变好带给我们的福利。
1: 假日期间，长春各大文博场馆持续发力，伪满皇宫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依托特色馆藏资源，推出常态化精品展览与中秋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中品读城市历史底蕴。这两天，在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历史城区，红瓦绿树的老里院建筑沿街排布，复古街巷与新潮商铺错落交织，街区各处小型文艺展演、街头互动体验有序开展。
2: 现在的老城感觉不再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打卡点了，可以让我们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游玩。
1: 没有封闭的剧场围墙，百年里院院落、沿街巷道都成为开放的体验空间，轻松欢乐的文艺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参与体验。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13: Stop and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fusion and hunger。
14: 对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眼睛要过得去。
15: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混凝土建筑是一场兼顾脑力和体力的硬核比拼。那世赛选手究竟要攻克哪些难题？金牌的差距又藏在哪些细节当中呢？
16: 说到混凝土建筑，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无非就是把水泥倒进模具，等它凝固，拆掉模板就大功告成。但世界技能大赛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远没这么简单，堪称工地上的精密制造。从一张图纸到一个尺寸精准、结构完整的1:1仿真建筑实体，选手要闯过读图、放线、模板制作与安装、混凝土浇筑、拆模等多个环节，哪怕只是毫米级的小偏差，最后都会直接体现在成品上。最特别的是，这项比赛需要双人高度配合完成，两名选手需要共同搬运加工将近9吨的原材料，熟练运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搭建1:1的仿真建筑实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读图放线，看懂图纸只是基础，还要把平面图纸转化成实体构建。第二，模板设计与安装要巧，
17: 你用哪种板是最合理的，而且要考虑这个板的余量够不够，它的这个巧就巧在这里。
16: 混凝土凝固之后会牢牢裹住模板，硬拆很容易把模板弄坏。比赛还有一项硬性规定，拆下来的模板必须保持完整，可以二次复用。
17: 就跟鲁班锁一样，它不用一颗钉子，它就可以很巧妙的给它拆出来。这个是一个技术难点，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几个队伍谁的方案最优。
16: 最后，混凝土浇筑要稳，浇筑不是简单把料灌满模具，气泡是否排干净，表面会不会出现气孔色差，全部取决于震捣的时机和速度，操作到位才能得到光洁平整的构件表面。一模定型，毫厘之间见真章，比拼的是手上功夫，更是现代建筑技能的硬核实力。
18: 水处理技术项目自2019年在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设立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斩获两枚金牌。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00后学子卢毅，正以扎实的技艺和坚定的信念，向世界展示中国技能青年的风采。
16: 在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实训基地里，卢毅正在独立组装一套微缩的完整供水装置。比赛中，选手要按照标准对自来水及污水、工业废水的水质进行分析，并独自完成自来水生产及污水处理的全流程巡查、维修和故障排除。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管理整座污水处理厂。
19: 这个项目它其实考你的就是一个人如何去管理一个污水处理厂。实际上，在我感觉，就是水处理更直观的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如何把水给变干净，
16: 如何将废水变成可再生的清泉。这需要选手对化学、化工、环境、机械、电气、自动化等专业的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选手既要成为保证水管泵阀设备正常运转的工程师，还要变身水质专家，分析数据，解决复杂工况下的跨界难题。
20: 其实咱们国内的这种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厂，它的工艺都是比较先进的。像今天下午咱们做那个自动化模块，其实咱们国内的绑线要求的是1毫米都不能差，但是在试赛上，它会允许有2毫米的误差。
16: 从跟跑到领跑，技能大赛也在照亮一代代中国技能选手的职业人生。2019年，刚入学的卢毅在校门口迎接从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大赛载誉归来的学长，那是河南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的第一块奖牌，这也成为照进卢毅人生的一道光。
19: 初中毕了业之后，就是不想就真的去那种厂里打螺丝了，觉得就是自己还很年轻嘛，想干出来一点事儿吧。来到这个项目，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我最后的唯一一次机会了，开始埋头苦学。
16: 然而，追梦之路并非坦途。2023年第二届国赛在天津举行，卢毅最终获得第6名。当时国家集训队只收5人，他与第5名的差距仅有0.09分。面对挫折，卢毅用更勤奋的态度向自己的目标靠近。多少个深夜，实训室的灯光总是为他点亮。2025年，卢毅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中一举夺金，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
20: 你看，这个小孩最大一个优点就是足够勤奋，足够努力，同时还喜欢和别人交流，喜欢和教练和其他选手沟通。
16: 一颗螺丝从反复辨认到一次到位，一枚薄薄的垫片从难以抓起到借助桌沿一夹即取，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让他的组装速度比其他选手快出整整10分钟。
19: 动手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的那种熟练度跟你的肌肉记忆，就比如一个螺丝咋样拧了又快又好，你拧10遍可能没感觉出来，拧100遍，拧1000遍，你就会发现你闭上眼睛也能给它拧好。
16: 今年卢毅正式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卢毅也在追光的途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成为了闪闪发光的青年。
18: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晚继续展开角逐，在体操、田径等赛场，中国选手收获多枚金牌。
3: 在女子高低杠决赛中，中国选手邱吉媛以15.100分强势摘金，吊环冠军由中国选手蓝星宇以14.933分获得，蓝星宇也实现了个人的亚运会2连冠。田径赛场，男子铁饼比赛今晚结束，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托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今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 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组成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了女团6连冠。
18: 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青春的新秀不断登场，而两位老将依然在为自己的梦想而战。他们用坚持书写属于老将的体育故事。
1: 本届亚运会，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昨晚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是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10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0: 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对。
1: 泳池的坚守令人动容，体操馆内另一段传奇正在上演。同样征战本届亚运会的是51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她第7次踏上亚运赛场。在今天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5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两位老将，不同的项目，同样的执着，金牌不是他们唯一的追求，超越年龄，守住热爱，就是体育最动人的光芒。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昨晚在安徽合肥举行，评出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4大奖项。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工作者带来涵盖相声、评书、苏州评弹等多种曲艺形式，集中展现新时代曲艺创作成果。
18: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
2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22: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 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2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言说，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必须停止在加沙的杀戮，并撤出军队，取消所有人道主义援助限制。
23: Many Palestinians, including children, continue to be killed in Gaza.
2: and far too little aid is still not getting in. In the West Bank, Israel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settlements, and we are seeing an alarming increase in settler violence. And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with the mega E1 settlement and the timetable connected to it and the tendering process. If this goes ahead, East Jerusalem would be severed from the West Bank,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block a two-state solution.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秋风送爽，大地铺展丰收画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地头，去寻找丰收的色彩。
21: 丰收的颜色是金黄，连片稻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谷穗俯首大地，五谷丰登满粮仓，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丰收的颜色是青绿，多种蔬菜抢先采摘，茶园山林一派繁忙，守住绿水青山，也就守住永续丰收的底气。丰收的颜色是火红，辣椒、枸杞鲜亮热烈，蔓越莓犹如红色海洋，丰收的喜悦藏在其中，红火的日子就在眼前。丰收的颜色还有蔚蓝，万顷碧波浪涛翻涌，鲜活海产满载归航，暮海耕渔，蓝色粮仓。丰收更是五彩斑斓的汇聚，鲜果飘香挂满枝头，畜禽兴旺欢悦原野，特色产业蓬勃生长。每一抹色彩都是大地的馈赠，是汗水浇灌出的岁岁安然，是物产丰盈托举起的美好生活。
5: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3: 优美的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世在，深耕不辍，云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约，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前年国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0: 中华大地，东滨大海，北揽内蒙古高原，西至帕米尔高原，西南的青藏高原横空出世，南部的云贵高原崎岖陡峭，环劣的自然屏障拱卫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1: 自然环境营造的彼此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经济生活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年降雨量400毫米的等直线是中国的东西之界，这条界线以东以南是东部季风区，能够发展农业生产，正北方的蒙新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以畜牧业为主。东北地区早期的族群经济有所不同的，年降雨量400毫米的等直线是中国的东西之界，这条界线以东以南是东部季风区，能够发展农业生产，正北方的蒙新干旱区、

0: 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寻求共生的智慧。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库房内，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
1: 这件文物是秦代的铜罩铁圈，也叫铜板铁圈，高是19厘米，底径是25厘米，重量是 31.6 公斤，又是我们生活中的秤砣。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呢，各个民族或者是各个地区之间都有交流，一个交流当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儿的重量和你那重量，或者我这儿长度和那长度关系不一样。秦始皇呢就把这个全国的整个这个重量呀、长度呀，包括文字，全部统一起来。
0: 权即秤锤，横即秤杆，它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测重工具。权衡一词就来源于此。在全国多处发现的秦权上，或镶嵌有铜罩板，或刻着内容一致的铭文。
2: 它是当时的秦朝的政府发布给天下的一则公告，要把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重要信息啊，要广为散播到所有的疆域之内，给所有的黎民百姓带来一个强烈的心理的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九州一统，从此天下一家。
0: 一法度衡担杖尺，车同轨，书同文。自此，华夏第一次拥有了天下的尺度。秦人找到了大一统国家，将差异化作共生的纽带。
3: 政令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也促进了经济上的联系，密切了经济上的这样一个交换和交流。秦朝奠定了我们统一经济体的制度框架，统一道路啊，统一度量衡，甚至统一法律，对吧？文书，这都是我们统一经济体的制度上的一个支撑。
0: 跨越地理屏障的经济整合，是秦人带给后世深刻的启示。唯有制度与文化的统一，才能让分散的多元汇聚成推动文明前行的合力。但文明的脚步远不止于此。当秦始皇的诏书还在九州回荡，西汉王朝的马蹄已踏向更远的疆域。一条更为宏大的道路——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得以开辟。这条伟大的道路不仅彻底畅通了西汉与西域的联系，也使得以长安为起点，经中国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起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为之一通。东西方的联系被开创性的打开，度量衡的统一升华成更高维度的互通。
4: 小吴老师，我们的第二版马拉松的打样到了。上次加的这个腿部的这些活动的都已经加上了，可玩性特别强，然后手手也可以比耶，然后还可以举起来，咱们的马胜利。
0: 同在甘肃省博物馆，与库房气氛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落里，一群年轻人正用天马行空的创意，让沉睡千年的文物活了过来。这只歪嘴憨笑的绿马，不仅是他们的代表作，更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4: 围着他每个角度去盯着看，然后说一些新的梗啊，好玩的想法。结果我们就发现，这个马他从正面看的时候，他这个昂首嘶鸣的样子就是有点嘴歪。所以呢，我们觉得特别特别适合做文创，就这一个点就打动了设计师。
0: 这只不按常理出牌的绿马，让甘肃省博物馆文创一炮而红。而它的原型正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这件铜奔马出土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当这件铜奔马被精心铸造出来时，

0: 丝绸之路的东端已经延伸到了东汉都城洛阳。
1: 从这个造型上看，和这个天马，就是从西域传来的这个马的有相似之处，它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广泛的用于在这政治、经济、军事这种往来中。
0: 可以想象的是，在绵延数个世纪的丝绸之路上，马是重要的交通使者之一。马载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向西而行，又驮着西方的毛皮、石榴、葡萄、芝麻乘风向东。在两汉之际开拓疆域、凿通西域的行动中，马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000多年过去，作为丝绸之路的代表文物，铜奔马再一次发挥了连接彼此的作用。
2: 他们都说这个8000年历史看甘肃嘛，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去讲给大家去听。
0: 一匹铜马从汉墓中苏醒，踏过丝路长河，远远地奔来。一只绿马在创意中诞生，连接历史与当下，沟通与交融。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姿态，向世人、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的博大和包容。
3: 公元前10世纪，穆天子西征犬戎的时候，就带着我们的丝绸、贝壳等等去换他的马、牛、羊和酒类，这就是丝绸之路的端倪。到了公元前20世纪，张骞凿空西域以后，就沟通了亚欧大陆之间的联系，打通了东西交流的渠道，实现了最早的全球化。我们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回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绝大多数年代都是长途，我们有深厚的传统，我们有欧亚大陆贸易深厚的传统。
0: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和枢纽城市，洛阳市内至今仍保存着通济渠、回洛仓、韩家仓等运河遗产。回洛仓始建于隋大业初年，数百座仓窖呈网状分布，形制规整，气势恢宏。而位于洛阳市老城北的韩家仓，则有着天下第一粮仓之称。1971年，在韩家仓的清理过程中，人们发现160号窖内保存着一窖完整的粮食。千年不朽的粮仓，见证着大运河时代的漕运繁忙与商贸融通。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修建了大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的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兴旺，处于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由此开启了洛阳城与运河之间的历史叙述。
4: 大运河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运粮食，但其实客观上就把南北贯通起来。
3: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好地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让我们过去封闭的一个板块一个板块的这个信息得以沟通和交流。
5: 船运就成为当时经济南北东西沟通的一个重要命脉，这个是在隋朝起来，发展于唐朝，最后延续到后来的宋、辽、金啊，元、明、清。
0: 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成为各民族互通往来的经济纽带，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大运河的作用却远远不止于沟通王朝内部各区域。洛阳到江南的运

0: 南段，最东端通过明州港，也就是今天的宁波，连通着海外诸国，从而连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而西端从洛阳往西，则衔接上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隋唐大运河发挥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而深远的作用。
1: 政权的异同就使得这种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变得频繁起来，使得经济方面的行为超越了经济，通过贸易交流就构建经济网络，这个网络只有国家才能建构起来。
0: 以水为脉，沟通南北，借漕为媒，融合胡汉。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中大大增强。隋唐的运河翻影随着王朝更迭渐行渐远，中国的经济版图却在辽宋夏金分立的时期裂变出新的经济共生体系。在辽宋夏金分立的时期，另一种贸易形式悄然缝合着各个区域。在秦岭东段南麓丹江之畔，有一座地花古镇。南宋绍兴和议后，秦岭以南的商洛部分地区被重新划分，地花古镇恰好处于宋金边界地带。自此，地花古镇便从刀光剑影的前沿化作了货物流通的热场。
2: 雀巢贸易，它是指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在这个交界的地区设置的相互交换的一个市场。雀巢是由这个官方来制定的，雀巢内部的这个贸易由官员来主持。如果是商人呢，他必须得交纳税，交纳押钱，领取一些这个证明文件之后才可以进雀巢进行交易。这种雀巢贸易呢，它因各地区的经济交流需求而产生。对于各个政权来说呢，它具有控制这个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辽宋夏金等政权互建识货之制，共同搭建了雀巢商贸体系。在这个政权分立的特殊时期，宋铜钱却成为辽金西夏之间商贸往来主要的通用货币。
2: 在辽西夏金通治区域内啊，各地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出土的这个宋钱，其中呢，北宋的选和铜宝、选和元宝这些铜钱是最多的。可以说，当时的雀巢贸易、媒间贸易、相互的这种经济交往，造成这个宋钱的大量流通，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它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实物体现。在这个流通网络超越了这个政权的边界，以货币为纽带，推动了这个各政权的经济互通、制度互鉴、文化互融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
0: 辽宋夏金雀巢的喧扰声中，藏着中华民族分而不裂的密码。将宋钱作为通用货币，体现出各政权对中华传统货币形制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了以中原钱货流通为中心、共享中国之力的统一经济体系。
3: 中华民族的一个千百年来形成的就是一个经济居先、文化一体，不同板块之间结成的经济网络，即便是由于战乱或者是由于分裂，但是经济活动是照旧的。那么这种经济活动照旧的话，让分裂的状态又得以平复，分裂的地区又结为一体，这就是经济啊，在民族这个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接下来的时代，一种更为全球化的贸易网络行将建立。

0: 元朝的大一统将从波斯湾到中国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连接到一起，创造了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商业路线。当阿拉伯商人忙碌地往返于元代的丝绸之路时，他们发现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颜料 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便将其带来中国试用。这一世便是中国青花瓷攀上了辉煌巅峰。元青花的出现成为我国制瓷工艺划时代的事件，不仅开辟了由塑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
1: 从元代开始，青花瓷成为景德镇最主要的全球化商品之一。伴随着元代欧亚贸易圈大规模资源流动，一项影响全球的创举也随之诞生。元上都考古发掘出土了很多纸币。1260年一当，蒙古大汗就发行叫总统元宝教钞， 后来的制元通行宝钞，钞票，它这不是交子，交子是汇票，去那儿兑钱。这个总统元宝交钞1贯文绳，顶1贯钱；制元通行宝钞2贯文绳，顶2贯钱，2块和1块，这么大的票子。这张近800年的中统元宝交钞，实证了中华民族重新回到大一统道路后 各民族经济文化深度融合所成就的人类货币史上的重要创举。元代商业和外贸交流的空前繁荣，为后世经济向世界贸易拓展奠定了历史根基。
2: 到了明朝后期的时候，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白银的中心了。据统计，世界有超过一半的白银的流通量都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西域很多商人，从贾峪关到哈密，再到整个西域现在的乌鲁木齐啊，就是这条路叫金路，是一条黄金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清代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的西北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
0: 是和明朝后期双方这种密切交流交往的这种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互补依存关系，如果用两种物品来预示，那么茶和马无疑是最准确的。汉及唐宋时，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需要大量的马匹，而青藏高原的藏族同胞长期食用奶酪、牛羊肉等食品，需要茶叶帮助消化和补充叶绿素、维生素，因此由官方和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之间展开的茶马交易便越加发展起来，民间称作汤古道。以康定为枢纽， 大量陕西、四川的商人从这里向西走向西藏，向西南走向云南，而康定也成为古道上最繁华的货物集散之地。
3: 从成都平原到康定，康定过去就是昌都，昌都就可以进西藏，这就是沟通的一个枢纽。
0: 公元1696年，康熙皇

0: 地下纸，康定成为官方认可的茶叶贸易集散地。这座川西重镇从此跃升为横跨汉藏的茶马枢纽，多民族商贾的频繁往来孕育出独特的康定锅庄。虽然与西藏的民间舞蹈同名，但康定锅庄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在锅庄，藏僧啊可以随便吃住，马呢也都能够得到免费的保管。但是呢，锅庄有锅庄自己的规矩，那就是藏僧只能够通过锅庄主来跟汉僧发生交易，这个交易价格也由锅庄主来一锤定音。那生意做成了以后呢，锅庄主他就会从中提取一定的佣金。其中啊，这个锅庄主他既是买卖双方的中介，也是翻译，他还是这个资金担保啊，也是产品质量的担保，他还是一个信誉担保。
0: 今天在康定市中心的一处生活社区内，居住来往的人们也许不曾想到，80多年前这里曾是康定最繁华的包家锅庄。作为锅庄之首，包家锅庄的年收入可以达到80万元大洋。这种代理藏商接待与汉藏交易一站式服务的锅庄经济，在茶马古道沿线独一无二。诚实守信，汉藏相依，正是汉藏民族间的交流碰撞，诞生出康定锅庄这样独特的商品经济制度。也正是发达的锅庄贸易，促进了康定汉藏民族

0: 在陕西榆林境内，有1000余公里的明长城，沿线设置了数十座囤积兵马、瞭望弓手的军事据点，称为榆林36营堡。其中的高家堡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镇之一。因军事防御需求，城内未设北门，而东南西三座城门则均设有商贸通道，南街尤为繁华。这一独特之处使古镇的角色在军事管控与商贸开放之间有了奇妙的平衡。
1: 明代的长城到了中期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维护双方秩序在稳定的和平环境之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的一个媒体和平台。我们看到现在长城地带、长城内外兴起的很多这个屯部啊、市镇啊，实际就是当年一些相对比较稳定和固定的贸易点和经济点。
0: 清代官方允许蒙汉民间互市，边关重镇高家堡因此成为晋陕蒙贸易的核心枢纽，逐渐从军事据点演变为商贸中心。
2: 长城内外皆固守，长城修筑起来，它是个军事防御体系，在平和的状态下，它又是个买卖的鹊巢，相互交流的一个孔道了。所以它某种意义上，它是交往交流的一个结合部，起到了一种贸易交流、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这么一个作用。
0: 包括高家堡在内的榆林36营堡，是长城军事体系的缩影，更是长城沿线边贸活动的鲜活见证。今天，长城两边日益兴盛的市镇乡村，仿佛在共同讲述着长城内外皆故乡。
3: 中华大地这样一个地理的构造，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并且没有中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互补，经分工，然后需要更大的规模和市场。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程度高了，我们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才会大，这就要求民族地区要加入统一的大市场。无形的市场需要统一的文化，大量的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创新，加上我们有为政府的作用，形成一个巨大的连接，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了。
0: 中华大地上经济相依的血脉从未断绝，其中始终流淌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创造力。无论是地理屏障下的多元共生，还是政权更迭中的制度创新，亦或文明碰撞时的互鉴融通，各民族始终以经济为纽带，互通有无，互利共赢，构筑起多民族牢不可破的互补依存关系，以强大的生命力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